0: 众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胜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指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party， 各位，我们又在电波当中相聚了。早上开个 party， 是不是让你的心情特别好呢？这里是娱乐好心情的后浪时段。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萨萨。移动手机电脑节已经开幕了，大家买手机到移动可以限时抢国补，最高可以补贴500元哦。而且好宽带，大家也来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官网，还有高清电视低质，每个月只要30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里都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我们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嗯，另外呢，也要代表一下徐州美食推荐官苏苏，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还有早餐，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
1: 嗯，那么今天第一时段跟大家聊了聊自己的男神女神。嗯，在我们这个广告期间直播间，因为大家聊到了很多什么古早的明星们，
0: 我看高圆圆和刘亦菲跳数特别多。
1: 哎，对，你看怪我不懂，这就说我的国民女神那必须得是高圆圆。
0: 对，
1: 清纯气质太经典了，
0: 我觉得那个年代好像很多男生都非常喜欢高圆圆这一挂的。
1: 嗯，她到现在也是大家的女神，我不相信没有人不爱她。
0: 对对对，是的。啊，
1: 还有那个有为说话，你们俩人真是切换丝滑，刚才广告期间聊聊这个种草聊得挺欢哎，一戴上耳机立马切换到了这个电台的主题。
0: 对，这叫专业知道吧、哎、
1: 还有就是刘亦菲也是被大家提名非常高。
0: 哎，我真的很喜欢刘亦菲。
1: 我最近因为看那个这一秒过火的时候，很多人也说王楚然很像刘亦菲嘛，然后会看到网上的对比图，我拿给好多朋友说你们到底觉得谁美。
0: 我觉得就是各有各的美。
1: 哎，真的是
0: 各有各的不同，
1: 比较
0: 其实不太好比。我觉得啊，就别说谁是就是谁跟谁特别像，我觉得男的可以，女的要这么一说的话，女明星一说，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些这个，对吧？就是不想像别人当什么第二号之类的。
1: 对，
0: 但是我说实话，刘亦菲的这个美真的是很少有人能够超过她。
1: 没代餐。
0: 对，对吧？
1: 对。毕竟这个神仙姐姐嘛，也是初代国民女神。
0: 对，
1: 还有赵丽颖
0: 啊。是的是的
1: 啊，说赵丽颖现在是国民度的断层领先。真的，这个九门播完之后，我有点看不下去代替赵丽颖的那个新角色。虽然也很年轻的一个很漂亮的小妹妹。
0: 啊，
1: 当年我看赵丽颖演那个角色的时候啊，
0: 老九门的时候、
1: 啊、也会觉得啊，这赵丽颖，但那时候她很小嘛，也应该是花千骨刚爆完啊，
0: 就属于是颜值比较巅峰的时候、
1: 啊、就是还是肉乎乎的
0: 肉
1: 嘟嘟的感觉、啊、我当时也有不适应。但是如果现在单单去看演技啊，赵丽颖确确实实很有灵性。
0: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知否，真的是百看不厌。
1: 嗯，
0: 对吧？
1: 还有就是杨幂啊，迪丽热巴就更不用说了
0: 啊。
1: 哎，我还看到他那只喵说，我不管你们说了那么多的女明星，我还是只喜欢李若彤。
0: 李若彤，
1: 小龙女
0: 吧，
1: 初代小龙女。
0: 哎，她现在很厉害，她现在属于是健身咖。
1: 哇，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这个极度自律，我觉得这绝对是个狠人，
1: 而且就是能力很强，你能感觉到他不是那种盲目的练大自己的肌肉，他也锻炼自己很多的训练
0: 健康，
1: 对
0: 吧？很健康，
1: 很厉害。
0: 嗯，
1: 还有朋友说的是，小木说我的男神只有焦恩俊。
0: 哦，这个小李飞刀是他演的吧？
1: 是是，
0: 哇，这个太有年代感了。
1: 哎呀。

0: 马儿的这个奔跑声啊，我得听牛儿的闷闷叫啊，我听啥那两个牛马说话呀？
1: 我当然要听的是没有天花板的地方的牛马的真叫声。
0: 对，哎，本周最佳的反差感直接拉满，有人奔赴草原看蓝天白云，吹晚风自由啊，有人坚守岗位，守着这个早高峰陪大家赶路。没错，今天直播间就是我们俩兢兢业业的打工人牛马在线营业。
1: 我们上一个时段给大家唱了一首歌，我们还专门起了个名字说大家不要喝早酒就能清清爽爽一上午、啊、结果大家说他们两个人刚才唱了一首小牛马之歌。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别人八月那是假期，那是草原，那是星空，那是晚风，那是漫无目的自由自在、我们的八月上班路仍然是红绿灯早高峰、赶打卡盼下班，别人在远方之余我们没有关系，我们通勤路上、有佳佳跟萨萨为大家打气，
0: 对，我们自己给自己打气、哎，但是不过话说回来啊、生活处处有惊喜，疲惫的日子里呢总有一些细碎的美好能够治愈我们、尤其是大家都心心念念的旅游、哎，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一个比较神奇的发现啊，有一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你真的是越长大越有感触，就我们每次出门的时候去旅游，提前做好满满当当的攻略，起早贪黑的打卡网红的一些景点，网红的地标，忙着拍照出片排队，哎呀、那当时觉得哎呦我这趟行程真没白来、哎呀太热闹了，特别的充实，但是当你回到家之后结束了，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去回想那些人山人海的打卡点，其实很快你的那个印象就已经是模糊了。
1: 对，就是真正让我们念念不忘、或者可以记很久很久的，从来都不是说我们到那个网红打卡点拍过一张照片，
0: 对
1: 啊、而是就是我们旅行里面一些毫无计划然后不赶时间的瞬间，啊，很有，觉得有时候就是意外的收获交到的朋友啊、就一段邂逅啊，不一定会留下来什么联系方式，但是就是跳脱自己正常的生活圈的一些偶遇也很有趣，也是我们白天奔忙之后呢卸下所有疲惫，和家人或者是三五好友就在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里面漫无目的的去散步啊，去闲逛，那个是最幸福的事情。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也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在旅途当中你难忘的一个小趣事，或者是说让你久久难忘的一个治愈的瞬间。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因为前两天正好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我的一个闺蜜啊、我们之前一起去了一趟这个贵州、然后当时她就回想到我们有一天晚上买完买完东西之后，我就说是啥、
1: 好吃的。
0: 然后呢，我们要过一个天桥，这个天桥底下有一个豆腐摊儿。当时他就说吃吗？我说实在是吃不下了。我说你吃吗？他说吃还是不吃？然后我们俩纠结了很久。然后那人一直说这豆腐好吃，你尝尝吧。就实在是吃不下了，然后我们就走了，就过了那个天桥，就回住的地方了。他说我啥都没想起来，怎么就想起了那天晚上那个没吃的豆腐？遗憾，遗憾。说当时真的应该买一份尝一尝。
1: 你看旅行。果然是那句来都来了，
0: 对不对？但当时真的吃不下。他说我觉得那个晚上就是我们俩就是没吃之后从天桥上回去啊，看着那个车流，他说那个感觉特别好。所以可能一些惊心动魄的一些景点啊，或者是一些事儿你想不起来了，但是旅行当中的一个小瞬间，包括说你可能认识到的一些人啊，偶遇的一些人，会给你这一趟旅行增加很多的一些趣味性。
1: 所以说真的，我们也是紧跟着佳佳老师的步伐，在今年就是六月份去了一趟贵州嘛。你说真的，黄果树瀑布非常的震撼，很震撼。但是让我更难忘的是早上4:50起来赶高铁。
0: 对，那谁叫你们带熟去呢？然后看到这是小闲牛丸茶话铺，他说潮汕人民欢迎你，说帮两个漂亮的姐姐来潮汕，欢迎两个漂亮的姐姐来潮汕旅游啊，打卡牛肉丸。
1: 哎，真的很期待，因为潮汕这个在我的这个目的地里面已经放了
0: 很久了是吧？
1: 对，
0: 我也是。那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去，到时候找你一起玩。
1: 对，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在旅途当中的一个难忘的小事，或者哪一个瞬间就治愈了你，让你久久难忘，或者是哪个瞬间真的是太尴尬了、太遗憾了，也让你久久难忘了。
0: 对，会有这样的瞬间，我觉得这样瞬间特别难能可贵。
1: 欢迎大家来分享吧。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话。
1: Hello， 开心果们，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大家好，我是佳佳。
2: 嘿、hey, ，我是丧丧。好宽带，我们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官网，还有高清的电视低值，每个月只要30块钱，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里更放心。智慧生活，我们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1: 嗯，欢迎大家。然后呢，也要代表一下徐州美食官推荐官苏苏，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外遇。
2: 嗯，没错，在这个暑假大家如果想要出去玩一玩逛一逛，也可以去山上奥莱。嗯，因为它这个3楼的空中花园每天下午4点是免费为大家开放，200平的免费水上乐园，所以很适合大家带着孩子去遛娃消暑。
1: 对
2: 啊，也是最近山上奥莱暑期也是全面换新了，华海经济区的萨洛蒙奥莱直营店是全新入驻，还有超多的重装品牌啊，还重装的品牌也有，都有，欢迎大家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享受这个加倍的积分。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想和大家说一说，其实在旅行当中让你记忆深刻的未必是那些打卡的景点、嗯、啊，那些美食，可能就是某一个瞬间啊，在旅行当中邂逅的一些人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啊，那欢迎大家来说一说。
2: 对，
1: 然后看到这是邓可可、啊、他说冬天带孩子去哪儿呢，说今年元旦去的云南，4岁的孩子不爱，那么我来推荐你一下，等你孩子到今年的冬天，他应该差不多5岁了吧、嗯、5岁的时候，你冬天的时候带他去广州，温度呢只有20多度，非常的适宜，你就是男生穿一个 T 恤就行了，女生加一个小薄外套，广州的长隆玩完之后，你直接再去珠海的长隆，孩子绝对喜欢，他会回来之后告诉你，妈妈我们明年还去行吗？
2: 真的，我就觉得像这样的动物园游乐园是最适合低龄的小朋友的、嗯、
1: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去那个长隆，就它应该属于是咱们国内小朋友的这个动物园啊、嗯、什么玩的这个天花板了，然后广州呢它是野生动物园，然后在珠海呢它是海洋动物园，孩子们都超级喜欢，能够看到很多你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一些动物。
2: 对，我记得我对于长隆动物园的第一次认知还是从湖南台当年的动物综艺里面，动物园综艺
1: 看了他打广告是吧，
2: 但是立春他们去体验、
1: 啊、
2: 去饲养员的生活、
1: 啊啊、
2: 然后呢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还有妮妮 啊, 啊，他们一起啊，看到哇哇哇！我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的一些旅行目的地，我会从综艺节目当中
1: 去寻找。对，我当时度蜜月的地方也是从综艺节目里面寻找的。然后说就是，就刚才说那个饲养员，
2: 嗯、
1: 为什么说长隆它的体验感非常好？它有非常多的和动物的一些体验的项目，
2: 嗯、
1: 比如说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在那个鸟飞鸟乐园里面就体验了让小朋友去喂火烈鸟，当火烈鸟的小小饲养员。他会先去学习怎么制作他的食物，用什么东西来制作，然后呢接着他自己再去喂他，然后整个过程孩子的参与感会非常强。
2: 嗯，像哇哇哇刚才问到说冬天的话带孩子去哪里玩会比较好呢，
1: 啊，就是跟刚才邓可可一样，我就推荐大家去广州，如果是带孩子的话啊、
2: 嗯、
1: 去广州，然后去珠海，然后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你还可以顺便去一趟澳门、
2: 嗯、
1: 啊，去长隆玩一玩。
2: 我觉得冬天嘛，要不然就去像这种广州他们那边会比较
1: 温暖
2: 一点暖、
1: 啊、
2: 要不然就是肯定是去极寒的地方，能看到他们那边冬天的特色，不过孩子还小的话应该会有点受不了、嗯、
1: 对，就看孩子多大，如果说比较大了10几20岁了，
2: 他会自己去，
1: 他会11岁还不行啊，对，他可以跟着去这个什么东北，但如果说特别小的宝贝，像刚才那个才4、5岁，
2: 嗯，
1: 出去估计2、3分钟就冻透了，
2: 嗯、
1: 啊、
2: 嗯，就可能会就是纯受罪了，也记不得什么快乐的记忆了。
1: 对，小新他说我的瞬间就是在烟台去海里游泳，当时喝了好几口水就回来了，
2: 真是喝了好几口水，最难忘的就是被呛水的瞬间，终于知道大海的味道，我知道
1: 大海的味道咸乎的。
2: 香小宝说牛会。会猫马会叫，牛马会收到，说归说，笑归笑，天天不迟到，玩归玩，闹归闹，全勤必拿到，这看来是已经准时到了工位打卡了
1: 啊, 啊，很早啊，8点多一点点就到了。
2: 还有龙粉第三名问、嗯、龙啥时候回草继续当牛马，我觉得周六吧，因为得砍苏超啊。
1: 对，他砍完他在周五可能说不定他就回来了。
2: 哦，真的吗？
1: 猜的 啊，因为我猜咱们中午不是有个盲盒嘛，
2: 啊，
1: 因为我是在猜的，但我估计可能有点难，
2: 难度有点大，毕竟没有人会放过自己的任何一个年假的一天吧。
1: 对，然后邓可可他说不是他们4岁多的小朋友去了大理，他说小朋友一点都不喜欢玩嘛，
2: 嗯，
1: 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孩子对于大自然的这种 景观他可能不是特别感兴趣。
2: 你只有当了牛马时候你才爱大自然。
1: 对，小朋友就喜欢玩他喜欢的一些什么乐园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有一个地方他和大自然是紧密相连的，我推荐给有孩子的朋友，就是西双版纳。他会有一个在雨林里徒步的一个项目，带着小朋友去走一些泥泞的这个土路啊，吃一些野生的这种小蚂蚁啊，然后用一些石头在脸上画一些彩道，然后去荡一些这个秋千啊，然后还可以去做一些这个竹筏啊什么的，就是滑水。我觉得孩子一定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些项目的。
2: 哎，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而且但是如果是现在这个季节，其实我觉得内蒙也是一个
1: 内蒙
2: 的选择。
1: 对，
2: 而且最近我们这个电台里面也有一些主播带队去内蒙的活动，像这周六啊还有下周六都有919的明星主播会带大家一起出发，
1: 真幸福。
2: 对，如果大家有这个想要去内蒙的计划，又不想说自己去做攻略，想跟比较信任的过的主播同行的话呢，都可以在徐州美好家来回复一下内蒙，
1: 对，
2: 来了解一下情况。
1: 这个季节去内蒙特别的棒，因为内蒙很凉快，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你还得加一个外套。我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带队去过一次，哇，那个感觉也是一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尤其是当那个羊群
2: 牛马见牛马，
1: 牛马见
2: 两眼泪汪汪
1: 对，当那个大批的这个羊群从你身后奔跑过去的时候，哇，那个感觉真的还挺厉害的。
2: 来吧，欢迎大家也来分享分享有哪些让你难忘的旅行瞬间。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成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成院，横城封面锁屏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这里是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大家好，我是萨萨。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欢迎大家来到一路好心情。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啦，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没错，我们也继续代替徐州美食推荐官苏苏来为大家推荐一下怪味鱼。如果在家不做饭的话呢，那就去怪。

0: 喂，鱼吧。
1: 嗯，今天呢，开心调查局和大家聊的是，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旅行结束之后让你念念不忘的，一定不是哪一个打卡点，
0: 对，
1: 而是就是晚上和家人和朋友在陌生的城市散步的时候体会到的那种自由感。所以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个让你旅途的过程当中觉得非常难忘的小趣事，或者是有点小尴尬但是你津津乐道愿意跟大家分享的那个难忘的瞬间。
0: 对，或者就是那一个瞬间啊。哎，说到这个旅途，我觉得现在特别喜欢那种比较慢悠悠的旅行
1: 啊。
0: 就前两天我们还在说呢，就是现在就因为带着孩子出去旅游真太累了。就如果能有一场慢悠悠的旅游，那应该多么的幸福。
1: 就大家会觉得现在好像有点不太能够对，就特种兵了。
0: 对，实在跑不动了。
1: 而且就是喜欢，我们慢慢其实不是太喜欢旅行，而是喜欢度假
0: 啊，
1: 甚至可以就是去找的一个比如说有山有水，比如说大海边
0: 啊，是的，
1: 酒店。
0: 对， 对， 对，
1: 然后在酒店里面玩酒店也可以，
0: 就是你在那儿坐着躺着喝个咖啡呀，喝个饮料啊，
1: 泡泡泳池啊，
0: 吹吹风啊，你会觉得特别爽。
1: 就是感觉只要不奔波，只要让我歇着，然后眼前是另外一番
0: 景
1: 观，
0: 就会觉得很美好。对，还有很多来自我们外地的朋友啊，广州的朋友、宁波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 宁波的朋友说来宁波吧。目前除了宁波就是海鲜挺鲜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旅行地给我们推荐推荐呢？
0: 宁波我还真的是在前段时间去了一趟。我说实话，我觉得宁波有一个地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1: 啊，
0: 叫东钱湖。
1: 东钱湖，
0: 东钱湖非常大，它大概它的面积有四个西湖这么大。
1: 四个西湖，
0: 对，所以它就分了很多的这个沿，就是沿着这个湖边分了很多的区域。比方说有一个区域呢是什么古村落呀，然后有一个区域呀又是什么打卡点啊什么的。而我还觉得真的很不错，整个东钱湖建议大家骑电动车在那儿游玩。然后我们当时去了还有个地方叫小加州，就是那一段，就是那一小段路，他看夕阳特别美
1: 啊，
0: 就有很多人在那儿拍照。
1: 你看这位宁波朋友就说这东钱湖经常去
0: 很美，真的很美。然后还有一个是宁波院士中心，它在东钱湖的一个位置，我觉得特别的静谧。哇塞，那个地方上班办公真的太爽了。
1: 那我问，在那个地方上班办公和以前我们在云龙湖畔的音乐厅里面上班办公的话，
0: 咱是湖景，人家是山景、湖景都有。
1: 听得出来很羡慕了。
0: 对，
1: 还
0: 要好好学习啊。
1: 对，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在旅行当中难忘的一些见闻。哎，你知道我最近在看一部旅行综艺，
0: 叫做
1: 地球超新鲜
0: 啊。之前你给我推荐过。
1: 对，它很有趣，因为里面的每个人就是无论是老艺人还是年轻艺人都很有灵魂
0: 啊。
1: 就他们我看到的一些切片，今天看到去年的一个段切片，他们在一个国家，反正就是外国，但具体哪一个切片里面显示不出来、偶遇了一堆咱们中国的骑行人员，就是从西安出发，然后一路骑行骑到了，沿着丝绸之路骑到了他们所在的那个国家。
0: 有没有吴磊？
1: 没有，骑的那摩托车
0: 啊、摩托车啊。
1: 对，然后当时他们是看到他的车牌写的陕 A， 就是在异国他乡看到陕 A， 特别的亲切，说：“哎，这是个中国牌照
0: 啊！”
1: 就特别的兴奋，就说：“哎，我们来看看，打打招呼。”就那摩托车上人下来，看到这是孙红雷李乃文王宇文，
0: 你别说，那这个见面感有点太激动了。
1: 对，就看到这一排就很熟悉的这面孔，就愣住说：“好家伙，我这看到的是什么阵容？
0: 这什么情况？这是我们这个旅行当中的一个特别的惊喜吗？”
1: 对，我就感觉这段旅行，无论是对他们而言，还是对地球团的明星艺人们而言，应该也都是非常难忘的。
0: 就是巧遇了，偶遇了。我记得夏有一次在旅游的时候，也是偶遇了之前的同学。就是特别。
1: 去年，
0: 哎，对对对，我当时觉得哇，这个也特别的好，有很同学嘛，你可能在本地都难以见上一面，但是在外地的时候，
1: 真的是
0: 见到了，
1: 而且，是高中校友，
0: 高中的校友，
1: 大学同学
0: 啊，
1: 然后大学毕业了之后再也没有见
0: 过
1: 面，
0: 所以他就是你真的是很难再去见到当年的那些同学，如果不在一个地方的话，
1: 对，
0: 但是没想到在旅游的时候见到了，
1: 哎，就是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些很难忘的回忆，可能就是不是说我们看到那里风景有多美，因为我觉得大家随着自己年龄渐长，你可能看哪里你都觉得风景差不多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在那里遇到的人和故事会比较难忘，
0: 对。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包括你跟你一起同行的这些人，跟你一起去旅游的这些人，啊，也应该是你精挑细选的。

0: 好朋友或者是家人，
1: 嗯
0: 啊，都会有一些比较难忘的瞬间。而且你知道，我那一年去海南的时候，那时候是应该是第二次去了嘛，就是带着我们家小朋友去。当时呢，他就会有那个拍的照片。巧了，咱们当时有一位同事姐姐，
1: 嗯，
0: 她之前去那儿也是住在这个酒店。然后呢，她酒店会给你很多的这个，就是拍一些免费的照片，但当然多了你要自己花钱。
1: 嗯，
0: 我当时就觉得挺舍不得的哈，
1: 是因为它贵
0: 贵、
1: 嗯。
0: 然后那个姐姐就说。你听姐的，你都买了。
1: 嗯、
0: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要知道，你下一次再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孩子已经长大了，父母也已经老了，你也不是当年的这个样貌了。
1: 这姐可太适合做销售了。
0: 对，他说，只有说这一次旅行可能对于你们全家的而言都是一次比较特别的旅行，再去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听了他的话，就全买了。完了之后回来之后，你知道咱们这个摄影师就说姐。你又被骗了吧
1: 真的
0: 又被坑了吧
1: 因为我感觉你可以就是几张不同的角度还能带不同的家人选上一张在他的这个范围里一般五张嘛可能五六张会送
0: 在大使买了个套餐
1: 对
0: 想过
1: 是那所以你看还是这位姐姐哎会销售啊
0: 这位姐姐真的太厉害了
1: 屈才了留在我们单位里
0: 所以她前两年
1: 对
0: 好
1: 那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分享、让你觉得很难忘的旅行
0: 瞬间
1: 吧

0: 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下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心果们，这里是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向向。移动手机电脑节已经开幕了，买手机呢就到移动，限时可以抢到国补，最高可以补贴500块。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官网加上高清电视地址，每个月30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就会更放心啊。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是的，我们要代表一下徐州美食推荐官苏苏，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喂鱼。
1: 哎，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我们开心调查局跟大家聊一聊，是你在旅行当中有没有什么很难忘的小趣事，一个难忘的瞬间。那我就回想起来了，就是有一年的时候跟小伙伴一起去杭州玩
0: 啊，去杭州，
1: 去杭州，然后呢，我们做的一个攻略嘛，看到跟我们的目的地其实不是很远，大概打车可能也就是3公里左右不到。然后我小伙伴呢，我搭子就说，要不然咱们明天早上就骑一个共享单车
0: 啊，
1: 共享单车。也是因为刚刚跟家一起聊到，好像别的城市共享电动车不太多，
0: 没太有，都是共享自行车。
1: 自行车，对，我们那附近也是。然后我就很诧异，因为我的搭子是一个非常不爱运动、不爱动的人，他居然会主动要求我们不打车去，我们就骑车去。
0: 他可能是为什么呢？
1: 他可能想要有一份特别的体验。
0: 体验、啊，
1: 而且呢，那一溜岩呢是爬山而上
0: 啊、哦，
1: 哎，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茶山带给他的难度，他是一路要骑上坡。我当时也想，没有想到啊，你既然有这个诉求，没关系，那我陪你。然后就开始骑上那个车，没有过一会儿，我找不到他了。我一转脸，他推着在坡下面，艰难的往上挪。
0: 是咱们同事吗？
1: 是的，生无可恋。然后一点一点的挪，然后我就拿手机在拍他，我说：“天哪，这个人。”这个人他说今天一定要骑车上山、他说要骑车上山，看我们之间距离，我们现在之间有500米，我就在这里等他，看他什么时候能上来。等不及了，我下去找他吧。
0: 就是靠自己的体力，就是，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是吧？
1: 没错啊，就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才变得难忘。你可能那一天去了什么寺庙，看了什么的景观，
0: 没什么印象。
1: 对，
0: 都模糊了，
1: 都没有这个深刻。涛哥在这里说是大老师们，当然不会，当然不是大老师。
0: 怎么能他俩单独出去旅游呢？
1: 我怎么可能跟大老师单独去旅行呢？
0: 肯定是个那个美女妹妹呀。
1: 对呀、
0: 你这涛哥啊。其实刚刚说到这个骑行，我那个之前有几次的骑行给我的印象也特别深刻。
1: 哦，
0: 对，就有一年我跟我的那个大学好朋友，我们一起去上海，然后晚上的时候也像你说的，就是我们可能要逛的一些地方呢都离得特别近，不太适合打车，然后走路呢又有点远，于是我们俩就开始骑自行车，真的就是骑自行车把整个上海的静安区都逛了一遍。
1: 哦，
0: 然后在逛的时候要导航嘛，然后中途可能还会迷路什么的，就逛到人家那些小区的门口，他就说：“哎，你看这个小区怎么样？”
1: 我决定买下来。
0: 然后逛逛逛，又逛到哪一个小区门口，他挂了一个牌子，因为他那边有很多的一些老旧遗址啊，什么的。哎，说：“哎，你看他这条改造的也不错啊。”就那一个晚上，可能自己想逛的一些地方呢，已经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了。就那一晚上，我们都在骑自行车，就在穿梭在那个巷子里面，就觉得还挺有趣的。
1: 你有发现，其实就是有点耗体力的活动，都还挺难忘的，
0: 就特累，因为就是两个纯靠腿去蹬啊。
1: 看到我 AC 米兰，他说有一年和老婆孩子父母去日照玩，在海滩见到了前女友了。
0: 这么巧吗？
1: 他应该也是和家人去玩的，我们没有说话，互相点了个头。
0: 两个头，我觉得已经是很厉害了，没有装作不认识。
1: 他中间都有好多年没有见过了，从那天一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遇到过。
0: 可能缘分就到此为止，只是那一次的相见，只是让你们知道对方现在过得都很好。
1: 真的，哎，真的，其实还挺难，即便是同一个城市，也还蛮难见到前任的。
0: 关键他俩还能在
1: 外地，
0: 哇，这个概率有点低。这个缘分到这就结束了。
1: 对，看到又要上班，说一听到了萨萨声音，以为下班了，
0: 总会有这个恍惚和错觉，对不对？
1: 但你别说到这个时间了，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我相信大家也都到了目的地了。今天其实看到大家跟我们分享的很多很愉快的旅行瞬间，也把我们带到了没有屋檐的地方。
0: 最后要抒情一下是吧，感情上来了、
2: 哎呀真的是、可以来怀念一下，我们可以来策划和计划一下今年的假期要到哪里去玩了。
0: 对对对，也希望如果正在旅途的这些朋友们，或者是接下来八月份要出去玩的这些孩子们啊、也希望能够在今年呢你们能有一个开心的旅程，有一个难忘的记忆，不管这个旅程过程当中你累还是不累吧、反正只要是快乐就好，开心就好，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2: 没错，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稍后是思达说交通，我们中午晚上再见吧，
0: 拜拜了各位，
2: 拜拜。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

0: 演出。
1: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为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2: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里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在高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较沈海高速南通路段往南通方向的汝高互通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2: 立春时节东风起，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咱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你好思达。
0: 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李律师一个交通事故。王先生呢是在6月12号早上8点多驾驶一辆小型轿车，在市区的一处路口和一个骑电动车的人发生了碰撞。然后交警呢就认定是这个王先生是主责，行人次责。王先生车是修了个4200，行人受伤呢是18000多，误工费是7000多，保险公司只赔了80%的费用。他为什么只赔80%了？是不是？
1: 因为按照这个责任划分来讲的话，就只需要赔偿80%，
0: 就是行人的这个次责啊，行人的次责是占20%的。这个跟大家好多朋友就不理解这个地方，有可能以为是37开，但实际上是28，是吧？
1: 这个非机动车的一个倾斜照顾，
0: 要多偏一点责任给机动车。
1: 10%的一个倾斜照顾嘛，如果呢你双方都是机动车，那你主次责就是37开。牵扯到这个非机动车要有一个10%的倾斜照顾。
0: 然后王先生就咨询，现在超出保险部分的赔偿如何划分？能否主张电动车一方承担自身车辆的维修费用？这个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向电动车去主张，但是呢？这个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得到相应的这个
1: 赔偿？
0: 对的，
1: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讲过这种案例。就是说呢，你机动车一方向非机动车一方索赔，这个如果说对方自愿给你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想通过我诉讼程序，目前来讲是不支持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建议王先生呢，通过自己的保险公司，如果说购买了车损险，先自行向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理赔之后由保险公司进行一个代位偿的一个代位求偿。这样的话呢，可以把王先生的损失呢降到最低。
0: 好，再来关注李女士。李女士咨询了一个事儿，李女士也是正常等红灯，被后方货车追尾，造成车辆的受损，车辆维修13000多，维修时长22天。李女士日常呢是驾驶自己的私家车通勤的，就租赁代步车这个支出是3600元。按说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聊过代步车的这个租赁，你3000多块钱22天的话，如果维修时长没有延期的这种维修的这种情况，是吧？他正常3000多块钱的租赁费也是成立的，
1: 很合理的一个
0: 100多块钱租一个车，是吧？
1: 差不多
0: 一天，这个也是合理的一个支出。但是呢，肇事司机现在呢，他是拒绝承担李女士因交通事故受损期间所付出的这个3600元这个费用啊。就想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交通事故当中，它是一个非营运车辆，首先是不是有权去索赔车辆维修期间的代步交通费用？
1: 这个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最高院呢有一个明确的司法解释，它对这个定性呢是属于一个替代性的交通费用。替代性的交通工具产生的费用要有一个合理的费用。你比如说在这里面，李女士她的通勤，如果说你的这个家庭住址到你的工作单位之间有非常便捷的直达的地铁，那这个时候你偏偏要去租车，你人为的把这个损失给扩大化，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不予支持的。
0: 就你可以正常去通勤的，然后你说我就
1: 我非要再租个车，
0: 对，我非要租个车啊，
1: 这个你不能有超出一定的合理性，对吧？那像这个案例里面呢，李女士平时是驾车通勤的，那么大概率可能就是说没有直达的地铁了，或者说不方便。那这种情况下，维修时长22天，就像刚才施达讲的，3600元的一个租车费用，其实价格
0: 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价位
1: 区间范围，这个是有权向对方索赔的，而且呢，这个费用呢，恐怕对方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只能由对方肇事司机个人来承担，因为这属于一个间接损失，对吧？除非对方购买了专门的一些险种，
0: 一些特定的保险啊，就因交通事故给这个对方造成了相应的损失的，
1: 对的，包括咱们之前讲的一些营运损失也是一样的，你只有一些特殊的险种，他才去进行赔偿，
0: 好，那来关注一下张先生说，张先生呢是驾车刮蹭路边停放的车辆，是当时有事儿说的啊，着急离开现场了，然后过了3个小时又回到现场了，在那儿报了警，对方车辆维修是6800，交警初步认定的构成肇事逃逸，想咨询一下事后投案能不能撤销肇事逃逸，保险是不是可以正常理赔？
1: 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敏感一点，因为你牵扯到一个事后的一个主动投案，那这么要看你的当时所谓的急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0: 有多着急？
1: 如果说你仅是说你自己认为这些急事不是说法定的客观上的一个急事，那么这个恐怕不能成为你逃逸的一个主确事由。那如果说你比如说我有 举个不好的例子，
0: 嗯，
1: 亲戚朋友重病，
0: 嗯，
1: 或者说有其他的有合理的解释的重大事情，嗯，那么你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返回，那可以向交警部门去申请。但是最终能不能以这个事后主动投案来撤销肇事逃逸的认定，要以交通部门的最终认定为准。
0: 嗯，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并不是说是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哎，对，
0: 是吧？啊，
1: 它也不是一个一刀切的问题，
0: 嗯，
1: 它要结合具体。

0: 进行一个综合的研究。
1: 就之前我们也接到过节目当中接到过对于交警部门的这个投诉啊，就说在地库刮蹭别人车辆，然后第二天早上报的警，对方报的警说这个说车被刮了啊，然后他说下来怎么回事，说他就说的反正觉得到车库了啊，然后说天也晚了啊，回去就休息了。然后呢保险公司现在就说那不予理赔，因为交警部门他不会给你出这个事故证明或者事故责任认定，没法证明你当时驾驶状态，他就不可能给你出具这相应的一些证明的。
0: 是的，
1: 啊，他们就是当时我记得至少是有两位听众投诉过这个相关的问题，我们都是进行了一个解释，对吧？邀请这个法律大队的相关的这个领导同志也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就是首先你作为驾驶员，什么叫交通事故？意外，而且你要保留现场，对吧？你要报警啊，或者现场报保险。你要觉着就是责任很清晰，你直接报保险，保险公司这个查勘理赔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之后，
0: 他们也会有一个，
1: 对，他也会一个基本判断。他们现在对于夜间的这个事故的话，他们车上也会备这个测酒棒的，
0: 哎，
1: 也会去配备这个记录仪。
0: 对对对。
1: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再的跟大家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保护现场，对吧？如果说有伤者的话啊，第一时间对伤者进行施救。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呢，如果驾驶人本人没有任何问题，在现场等待啊，交警到现场去来处置这个问题，
0: 对，
1: 对吧？你不能说是啊，你说我有事儿，我马上就走了，
0: 哎，对对对，
1: 是吧？那这个说不过去，是吧？啊，咱就说，咱不说这个法律上怎么样，你想想看，
0: 人之常情，
1: 对吧？你说不过去啊，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咱们一直提醒大家，不要给自己后期处理事故增添麻烦。你这个肇事逃逸，你至少你反正会面临1000元的处罚，是毫无疑问的，对吧？驾驶证记6分，是吧？你这个因为造成的是已经造成对6800元的财损，那不是说是没有任何财损，你说我走了，
0: 是
1: 吧？
0: 嗯，他这个呢，我们建议还是什么？你再有急事，你在行车过程中也可以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报备，
1: 对，
0: 比如说我在哪个位置发生了剐蹭，我现在因为什么特殊情况，我要着急去处理，我必须去，然后呢，我在处理完这个事情之后，第一时间就返回现场，
1: 是，
0: 对吧？事后这样的一个报警记录也会作为一个免责的事由。
1: 好，那周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周女士说呢，是7月2号的7点多，她驾车呢撞倒了一个横穿马路的老人，伤者骨折了，医疗费是46000元，交警划了一个同责，伤者家属呢额外索要精神损害抚慰金是20000元，就咨询一下同责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个标准，哪些项目不在保险赔付的这个范围之内？
0: 是这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呢，一般来讲和这个责任划分关系不是太大。那你只要有责任，
1: 我记得上期节目之后那个李律师就提到过一点，就是你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你得评残，
0: 哎，对，
1: 是吧？你残疾之后，你残疾之后，那对你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损害了，
0: 对对，
1: 这个是有精神损害抚慰金，从法律来讲是支持。那当然如果说这个周女士她自己自愿，你说我给你上升了，我给你10000-20000，就是咱谈好这事儿，那也没问题，这是双方沟通，对吧？私下协商的一个结果。但你要说是诉到人民法院去的话呢，那你肯定是得相应的经过这个伤残的一个鉴定，
0: 对的，
1: 啊，然后呢，从司法的角度能固定下这个证据，然后你去人民法院起诉，你才能够得到相应的支持。
0: 对的，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的，因为不然的话，你这个东西，首先它精神损害抚慰金，它不像医疗费。或者说别的交通费，它有明确的票据，我凭票就可以了。那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为了防止这个标准不一，那只能是依据伤残的标准来进行。
1: 那也就是像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在保险赔付的范围内呢？这个20000块钱，如果说他平残了，
0: 那平残了之后是在保险范围内了，而且我们一般实践中呢，要求在交强险中优先赔付。这样的话呢，可以扣除责任比例，全额赔付。哪些赔偿项目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呢？像这个里面呢，一些程序性的费用，保险公司通常是不赔的。你比如说，在这个案例里面，如果说受伤的老人一方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产生的诉讼费，包括你进行司法鉴定，产生的鉴定费用，这些程序性的费用，保险公司保险法是有明确规定的，它不予赔付。那可能由需要肇事方周女士个人，包括对方按照这个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分摊。其余的，一般来讲，造成人伤的，基本上都在保险的赔偿范围内。这样的。
1: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

0: 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8: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9: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8: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9: 这是为何？
8: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吴先生想咨询李尊科律师的一个事儿。吴先生说呢，他是7月5号租赁网约车行驶途中发生事故，承担全责，车辆维修费9400。那租赁公司现在向吴先生收取停运损失是5000元啊，他是全责事故啊。
1: 嗯，
0: 就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网约车停运损失是不是需要由个人来承担？保险公司能不能赔付停运损失？
1: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啊，网约车停运损失是否需要个人承担？
0: 嗯，
1: 因为它这里面呢是一个租赁车辆。那么首先要看吴先生和这个租赁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对于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产生的停运损失是如何约定的。如果说有明确的约定，那毫无疑问需要吴先生来承担，这是没有什么争议。如果说没有明白的直接的约定，或者说约定的免责条款，那么就不需要赔偿。那么至于保险公司能否赔付停运损失，这是一个老话题了，还是说你有没有相应的直接的对应的险种。如果说没有的话，一般是不赔的，因为停运损失属于一个间接损失，它不属于直接损失。保险公司的理赔原则，一般的险种赔的都是直接损失，只有说你专门购买了停运险，是这样的一个险种，它才会赔付你这个停运损失，是这样的情况。
0: 是啊，这个首先呢，吴先生自己承担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首先你租了人家营运车，第二呢，你全责致损是吧？啊，导致损失，那这其实对于人租赁公司来说也是直接经济损失，
1: 哎，对，
0: 是吧？
1: 这个东西呢，还是要看双方的一个约定，如果有约定，纯约定，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从法定的角度来讲是需要赔偿的。
0: 嗯，好，郑女士想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在7月8号下午2点多，她是骑电动车，应该是非机动车是吧？啊、
1: 嗯。
0: 或者自行车网单应该被汽车给撞伤了，诊断是软组织挫伤，休养30天，对方是全责啊，这个没争议啊。对方保险公司只认可15天误工费，差额有2800元，他怎么理解？可能是不是月薪5600？
1: 从字面上来看，
0: 对，
1: 这
0: 样理解的啊。咨询一下误工费认定的标准，如何提交证据争取全额的误工赔偿？嗯，是这么一个问题。
1: 那首先呢，误工费的认定，他这个通常来讲，我们鉴定的不是误工费，我们司法中鉴定的是误工期。误工费呢，就牵扯到你每个人月收入标准不一样，这个是根据自己情况来的。一般不管是保险公司还是司法鉴定机构，他鉴定的是误工期。那误工期呢，肯定是根据你的受伤情况，他们有一个严格的鉴定标准
0: 来
1: 鉴定的。通常呢，保险公司他自己评估的可能要比实际的要差一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郑女士自己来衡量一下这个差额是否有价值去提起诉讼，因为你如果说提起诉讼的话，要在诉讼中对这个误工期进行一个司法鉴定。当然了，如果说你真是走到那一步的话，你对你的营养期、护理期都可以提出鉴定。但是看他的伤情的话，一个软组织挫伤，
0: 伤的不重，对，伤的不重啊，
1: 还是以协商为主吧。如果说能再争取
0: 这个事儿吧，对，我觉得咱们跟李律师可以在节目当中可以来探讨一下。就是很多时候呢，咱们司法鉴定是司法鉴定，医学诊断是医学诊断，
1: 哎、
0: 你个人感受是个人感受，这
1: 是
0: 三个不同
1: 的
0: 概念。
1: 哎、
0: 就是，比方说啊，咱们再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同样是咱们造成软组织挫伤，比方说一个巴掌大的一个挫伤，那李律师说我不是很疼，我2天就好了，对吧？虽然伤口在那没有愈合，但我就体感上我正常上班没问题，那可能对我来说呢，我5天我都觉得哟，我不想出汗，不想沾水。那特别对于女同志，你看这个咱说郑女士，对吧，她咱不知道伤哪儿啊，咱不知道伤在哪里哪个位置啊，或者可能有时候脸部擦伤，她觉得我2天都没法出门，是吧？那这是个人体感的问题，
1: 它有很大的人为差异在里面。
0: 是，而且咱不是说他装啊或者怎么样，有些朋友他确实，你说他窝一个筋，他都觉得他疼好长时间。
1: 对，
0: 咱可能对吧？这就是按摩，咱揉活血，咱就好了，是吧？那有些朋友就是他说我就没法下床，这个事儿真的没有办法说一概而论，
1: 是
0: 吧？他不一而足，不是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你到医学诊断的时候，那就是统一标准了。他挫伤就是挫伤。
1: 哎，他不可能说因为你人每个人人为的差异感受，对你比如说。那你如果说你年龄大了，或者说我女同志我娇滴滴的啊，我给你评高一点；
0: 是，
1: 那男同志强壮，我就给你评的差一点，这个是不存在的。同样的伤情，最终鉴定出来的结果一定是一致的。
0: 是，
1: 它肯定会存在和你个体感受是有差异的。
0: 对，咱们呢，同情每一起意外事故当中因事故致损的这些伤者哈，但是呢，这个法律上，针对于医学诊断的这么一个结论的认定呢，它是有统一标准的。
1: 对对对，
0: 不是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包括你说我说用什么就用什么，我说看哪就看哪，那不是这个概念啊。 你是说咱们之前说撞车也是，你明明撞到前面，也是我尾灯也坏了，那你肯定不能跟你凶啊，对吧？就是说你明明摔的是胳膊，你说我腿也伤了，那这个事情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对吧？咱们就说通俗来讲，大家就能理解了。不是说因为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就是作为伤者对方全责，咱说怎么样就怎么，也不是这概念啊。
1: 还是以协商为主吧。
0: 对对对，这个事儿呢
1: 不大
0: 、对，
1: 协商为主。
0: 明显是伤的不重，软组织挫伤。咱要说伤筋动骨了，那又是一回事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因为这个软组织挫伤呢，从表述上来讲，咱们可能通常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淤青啊，都会诊断为软组织挫伤。

0: 对，而且这是夏天，穿的相对比较单薄，你说跟路上擦一下，那肯定就破皮儿啊，肯定摔伤。咱们理解这个天呢，在出汗了，肯定很难受，这个都能理解啊。但是挫伤，我个人认为呢，也不足以休息三十天
1: 啊，
0: 是
1: 吧？是有争议的，
0: 是吧？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
1: 是有争议的，是的。
0: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黄先生咨询说。7月11号的8点多，两车发生一轻微事故，当场就协商了。黄先生转了3000块钱给对方，这个对方现在是反悔了，要求呢追偿5000元
1: 啊，追加赔偿。
0: 对，就是等于要赔8000，是这概念吗？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准备要报警追责，就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口头私了，就跟对方发生事故之后当场的这个口头私了了，是不是具备法律效力？而且对方额外的这种索赔能不能拒绝？啊，是两车事故，两车事故
1: 是这样的。口头私了，这个并不会说因为他的口头的就一定没有效力。口头私了只要是双方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不存在重大误解。这个重大误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如果说你双方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大家对车辆的损失评估和最终的这个3000元差值不大，那么他这个双方口头私了就是有效的。如果说你最终出现了一个当时看着没有事，但是现在好多电池，你比如说雷达了或者什么的，它的价值可能好几万块钱，对吧？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可以考虑，因为你这个确实造成了损失，和你实际达成的协议偏差过大，存在一个重大误解，
0: 是，
1: 那么可以要求额外的赔偿。但如果说不存在这些特殊情况的话，你口头私了，对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
0: 就其实这个事儿，就我自身的这个交通事故经历哈，也能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有一回是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面啊，我是停着没动。我准备过马路，我是驾车，有一辆逆行的电动自行车，从下坡嘛，它也比较快，人也没摔倒，它是蹭到我那个大灯上了，当时呢，我自己因为在早高峰的时候，咱也不想堵路，就跟对方协商300元，他说他衣服有点脏啊，然后电动车的脚蹬又有点偏，因为人没伤嘛，人伤肯定300元解决不了。因为我现场报了个警，那辅警来呢就说呢这个事故有争议啊，因为对方是逆行啊，然后呢对方呢也扯淡，我说也别主责次，因为我车也没事，对方也没事，就走呗，是吧？那给人300块钱，当时就现场就处理了。然后我驾车上午没觉着，下午的时候呢因为下雨了，我那个仪表上就报照明系统故障，
1: 有故障
0: 啊。等到我在查看的时候，发现在大灯的这个右下角那个位置，有一个大概三公分左右的一个裂痕啊。因为下大雨它进水了，所以说
1: 啊，整个这个
0: 对
1: 系统，
0: 那这个时候你报保险的情况下啊，得亏是早上报了个警，
1: 有记录。这还是我们回到刚才我们
0: 是吧，就是说你实际产生损失了，对，
1: 一定要报警，有个记录。
0: 对，但是你要现场给人300块钱，你这个事就麻烦了，因为你都没留对方联系方式。
1: 对
0: 方呢拿300块钱走了，你怎么证明跟对方跟你发生交通事故了？
1: 对的，你
0: 是吧？
1: 你自己碰的还是真有交通事故？
0: 对
1: 吧？
0: 所以说，那个咱就说那个铁骑队员到现场之后，他对现场进行了几个虽然你是私了的，但是他也给你123也留存了相应的照片，就那4张照片就能证明有发生这个事故，撞击位置就是这个地方。
1: 对的，
0: 所以最终保险就全额赔付，因为我全责嘛。你要不然你换个灯10000多呢，对吧？
1: 是的。
0: 那你说这个事儿，而且现在又没法修，他那个这个车灯现在又不支持，对，只能换个大灯。那你换大灯10000多块钱，虽然说这大灯里头不算贵，但是你这10000多块钱你不报保险，那你肯定是自己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1: 对的，
0: 是吧？啊，所以这个事儿也是通过这个事儿跟大家来啊强调一下。第一呢，一定要在现场啊报警。第二个呢，要明确的这个确定损失，这个以免日后去产生处理事故的一些其他成本啊。咱们就说，其实李律师，像这种情况下产生成本之后，那你后期再找证据是很困难的。
1: 是的，是的，非常困难，
0: 是吧？你现场都灭失了，你就不太好去，真是不，咱们就说真是不太好去找这些
1: 第一手的证据留存下，哪怕你私了，你像我们这个案例里面，黄先生和对方是私了的也没有问题，我们也鼓励这种快速有效的这种私了，是吧？但是你还是要报警，把这个事故这个事实给确定下来。
0: 是，好，那咱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

0: 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9: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2: 7、6、5、4、3、2、1，巅峰！
1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

0: 交通广播，衢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那李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冯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冯女士说呢，她说在7月15号的时候，她车辆停路边被撞击了，肇事车辆逃逸了，车辆维修花了7600，但是呢，路面的监控是没有办法识别到对方完整车牌的，也就是说停放受损，找不着侵权人，是吧？自己投保的车损险应该怎么理赔？这种赔付有没有比例呢？
6: 这个就纯粹是一个保险约定的问题了。首先赔付比例，我们都知道这个车损险它有一定的免赔额或者免赔比例，这要看你当时投保是怎么约定的。那么怎么理赔呢？你找不到肇事车辆，你要有一些报警，然后证明你的损失，这样一些相应的证据。那至于的比例的话，还是要看你和保险公司的一个你投保的时候有的约定。
5: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顾先生咨询说，在7月19号的时候，是驾车发生一个事故，致人轻伤，伤者治疗结束之后拒绝配合办理理赔，拖延了4个月的时间啊，要拖延持续准备拖延4个月，我看可能是吧？
6: 持续拖延4个月，从他的表述来讲，应该是4个月了，对方都不主动来处理这个事情。
5: 那想问一下，就能不能主动起诉去了结这个事故纠纷？
6: 这个从实际操作中来讲，应该是。
5: 不是
6: 好操作的，
5: 不是太好操作，是吧？
6: 因为你是侵权方，对方是被侵权人。那被侵权人自己怠于主张自己的权利，那相应的损失由他自己来承担。那么这个顾先生完全没有必要说我通过自己，
5: 那你就搁置呗，对吧？他不找你
6: 呗，对吧？
5: 对，他不找你，你说你那你就搁
6: 了。是的，你只要别有对方找你，你不配合的情形就可以了。
5: 伤者不配合这事儿
6: 还挺少见的，
5: 对，挺少见。他怎么着？我不看了，不要了，不没了，怎么回事啊？
6: 拖着你，没什么意义。
5: 好，那韩女士咨询说，她是购买3个月新车被追尾了，车辆骨架受损，维修费21000，和对方协商的车辆贬损是12000，对方直接拒绝，就咨询一下新车发生这种碰撞，这个咱们上期节目也聊到过
6: 啊，聊到过什么问题？
5: 是不支持贬损？
6: 这个贬损呢，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它有一个3个要件，第一个就是说你购买时间原则上不能超过半年，第二个你本身车辆的价值要比较大。一些代步车辆是不支持的，但如果说是一些豪车一般是支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车损要达到一些标准，你比如说重大事故对这个车辆的贬损达到一个巨大的一个标准，你比如说那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剐蹭或者说一个换件，比方说外观件的换件，这个肯定是达不到的。他这个描述里面我感觉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的。你像他表述的是车辆骨架受损，但是维修费用却只有21000元。这个和咱们理解的这个车辆结构受损好像有点偏差。
5: 2万多块钱，其实你要说结构性损伤了，它2万多块钱不一定能修好，是吧？
6: 要不然呢，就是说韩女士这个车辆本身价值就不是太高。
5: 因为毕竟它要提到是新车嘛，是吧？
6: 新车的情况下，你骨架又受损，维修费用21000，这种情况下车辆贬值损失恐怕很难支持。
5: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陈先生就说他是通过短视频平台跟二手车商家去沟通去买车的这个事儿，线上转了定金是10000，约定线下看车，啊，看完车之后发现这个车辆呢调表，包括实车车况跟直播间描述差距很大，但是商家呢不退还定金，就拒不退还啊，
6: 这个完全没有道理。
5: 网上支付定金，车辆车况不符，如何起诉追回定金？这个起诉应该是明显是没有争议的，
6: 没有争议的，
5: 对吧？因为你。直播间它也是有这个记录可查的，
6: 对的，对的，包括你一些订单的截图、支付的凭证，包括商家对这个车辆车况的一种承诺表述， 都可以作为证据来进行使用，
5: 是
6: 没什么问题。
5: 再来关注苏女士说，苏女士通过一二手平台啊，二手平台是买一个二手电动车，线上全款是4800，有这二手电动车不便宜啊，4800买的啊。邮寄车辆之后收货，发现车是改装车，没有办法正常上电动自行车牌照，应该是啊，上不了牌，卖家直接拉黑失联了，就咨询一下网络私下交易飞行车。哦，他是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应该是没通过人家下单，是应该是给人转钱了，我是吧？我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啊？
6: 应该是这种情况。
5: 你要平台的话，它不能叫私下交易，
6: 对对对对，
5: 是吧？平台它是一个购物网站，
6: 嗯，
5: 是吧？那李律师，网络私下交易非机动车如何去维权退款？平台是不是承担责任？你都没通过人家平台，人平台怎么承担责任？
6: 原则上平台恐怕是不承担责任的，
5: 是吧？
6: 至于说什么维权呢，还是要看刚才斯达讲的，就是说你到底是通过平台付的款，还是私下付的款。如果说通过平台付的款，这个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因为我之前在闲鱼上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个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像一些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
5: 嗯，
6: 如果说你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你是可以申请向平台方申请调取对方的个人信息的，
5: 嗯，
6: 明确说我要用于诉讼，然后呢，一般呢还会让你签一个保证，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个人信息进行一个非法的泄密。如果说你是正常的用于诉讼维权，那么平台是有这个义务的，
5: 嗯。
6: 那如果说那你是私下的交易，那也可以有一些证据去找寻。你比如说，你向对方支付，不管是微信还是支付宝，现在都是实名制的，通过这些信息都可以获取对方的一些信息，然后再进行一个维权。
5: 嗯，
6: 这里面最大一个难点就是因为对方现在拉黑失联了。而且这种线上交易一般来讲，对于对方的这种个人信息、主体信息一般都是不清楚的。所以说最难的也是最开始的一个难点，就是如何确定对方的信息，
5: 就是怎么去固定对方啊？
6: 哎，
5: 你这不然你找不到对方，
6: 你
5: 这个
6: 我起诉，我告谁啊？对吧？
5: 是，
6: 嗯
5: 嗯。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啊，这是陆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陆先生说呢，他是在网络二手车社群也是买私家车，总价63000，线上转账全款，对方约定一周过户，付款之后卖家一拖再拖，发现车辆存在抵押，买到抵押车能不能解除合同？这个也有类似的这个相关的案例啊，咱们上周也聊过，对，
6: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5: 嗯，那这个
6: 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然后全额退款。至于违约金这一块，要看双方有没有约定，如果说没有的话，一般是不予支持的。
5: 嗯，
6: 因为对你来讲，如果说他把全部的购车款退还给你，实际上对你也是没有造成什么损失的，
5: 嗯，
6: 对吧？这种情况下的违约金恐怕是很难支持的啊。
5: 那咱们继续再来看到温女士说，温女士是也是看直播，现在因为线上直播太多了，直播间，咱们就说你只要搜个车，你每天给你推送都是各种各样卖车的啊。商家宣传无重大事故，签订了一个电子协议，支付了首付22000，结果复检之后发现这个车有火烧修复痕迹，商家只同意换车啊，就更换车辆，拒绝退款。就咨询一下，网络购车隐瞒重大事故能否主张退一赔三？他想咨询的就是一个惩罚性赔偿措施嘛，是吧？
6: 这个退一赔三呢，它是有条件的。你比如说这个商家他宣传没有重大事故，事后发现有火烧修复的痕迹，这个核心就在于商家事前对于这个火烧修复是否明知，
5: 嗯，
6: 他是否存在一个主观上的欺诈。就像斯达讲的，跟这个退一赔三它是一个惩罚性的措施，惩罚的性的措施呢，要求就是商家必须要有主观上的恶意。如果说你比如说一些二手车商，他也不生产车，他车也是收来的，他收来的时候对方也没有告诉他，他自己也没有检测出来，对吧？他就当成一个正常的二手车收购进来，然后按照一个正常的二手车项目进行出售。那这种时候你要求退款是可以的，但是你说要求退一赔三恐怕是很难支持。但如果说你有证据，你比如说商家在收购这辆车的时候就是按照事故车，就是火烧的事故车进行收购的，他明知道存在火烧的事故，他还宣传没有重大事故，那这个时候是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
5: 嗯，
6: 要看他
5: 这具体的一个情况是吧？
6: 事前是否明知？
5: 嗯，如果事前明知的话，这个没问题。
6: 哎，他是有主观的恶意的。
5: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也是关于咨询二手车，线上联系个人买家，然后成交是37000，约定37500，约定过户，支付5000定金，见面之后又有个临时加价3000块钱，
6: 嗯，
5: 不涨价不卖车，就咨询一下临时加价违约，除了返还定金，能不能索要赔偿？那 这个你看当时有没有约定这个问题？
6: 对的，
5: 是吧，
6: 还是咱们刚才讲的，比如违约金了、赔偿金了，如果说没有约定，然后对你又没有造成实际损失的情况下，
5: 对
6: 他的真的很难支持
5: 退给你车啊。
6: 对，
5: 就这种呢，我跟你说也很常见，是吧，李律师？就比如说让你到异地去购车，到现场给你加价，你说我这个又付了交通费，付了什么东西？
6: 哎、
5: 你想主张交通费？
6: 怎么讲呢？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实际的损失？
5: 当时特别是在宁波这种情况非常非常。

0: 的这个二手车市场还是比较水比较深的。
1: 是，嗯，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大平台啊，因为平台给你兜底儿。咱们刚才说了，有些事儿，你像交通费这些小的损失呢，平台会给你兜底儿。如果你试车不服或者现场加价这样的，都是你都可以提供证据。但你要说是线上直接联系个人，平台就不会给你负责了这个事儿。
0: 如果说是联系个人的话，第一个呢，要要求我们消费者自身呢要有一个很强的鉴别能力。
1: 嗯。
0: 第二个呢，在事前要和卖家进行充分的沟通，比如说微信啦或者电话进行一个录音留存证据。你比如说出现某些情况，那你要赔偿哪些损失？如果说事前有约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你去主张违约金、主张赔偿金，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
1: 嗯，好，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高速应急车道就地打气，这位驾驶人的操作呢，千万别学啊！这个高速车辆突发故障，错误的处置非常容易引发事故。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6: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7月26号的中午1点04分左右啊，我们高速一大队民警在辖区实行巡逻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辆黑色轿车是违规停靠在应急车道，驾驶人呢没有按照规定去摆放安全警示标志，正在车流密集路段使用手动的打气筒为他的故障轮胎去充气，那么现场的安全隐患呢是非常突出的。经过了解呢，这个驾驶人在行驶当中啊，车胎被异物给夹破了，胎压骤降，直接就把车停靠在应急车道，然后拿出打气筒就地补气，打算让他补气以后呢，去往附近的服务区进行维修，全然无视身旁高速呼啸而过的一些密集车流，那么自身以及过往车辆都面临着极大的安全风险。那咱们执勤民警呢，也对其进行了批评和教育，协助做好了车辆安全。

0: 警示防护以后呢，引导驾驶人联系道路救援拖车，将故障车辆啊拖移至了就近的服务区进行检修。那么在此呢，还是再次提醒咱们啊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啊，在咱们江苏高速公路啊，所有的只要在江苏境内的高速公路，如果你的车辆发生了故障或者是事故，是可以免费救援的啊。因为在从去年9月1日起，咱们江苏就免收高速公路车辆的救援服务啊，包括拖车也好，吊车也好，这个费用都是全免的。那么政策实行以后呢，咱们江苏也是全国首个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拖车吊车服务费全免这样一个省份。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在网上随便乱找，或者我们自己就地再去解决，那都比较危险的啊。要记住96777 96777，是咱们全省高速公路免费救援的热线电话，96777。
1: 好的，那咱们也是再次提醒到各位啊，高速公路遇到故障或者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实在没有办法移动，迅速打开双闪灯啊，并且在车辆后方150米放置警示标志，车上人员要全部撤离到安全区域，避免发生次生的事故。好，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呢，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同时呢也感谢来自尊鼎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感谢李律师
2: 大家再见。
1: 再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

0: 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1/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为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线路段方面，将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较沈海高速南通路段，往南通方向的如皋胡同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请身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明天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穿行在城市流动的车流当中，卸下赶路的匆忙，用一首旋律来点燃向前的勇气，一起来听张惠妹《勇敢》。

怀揣着一份自在松弛的好心情，任由轻快的旋律萦绕在耳边，王心凌 Honey 把甜甜的元气铺满前行的路途。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当情绪翻涌，心底藏着许多无处言说的心事，郑钧的这一首《怒放》释放心底积压的热烈，而热烈过后呢，时光慢慢的沉淀，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总是会在耳边回响。刘若英，后来。

刘若英唱尽了青春里的遗憾和释然吧，与过往和解，试着包容生活里的不完美。萧敬腾，原谅我。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车窗沿途掠过城市的风景，让温柔的歌声来陪伴这一路的好时光。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用甜美的旋律解锁好心情。

周杰伦《晴天》走进了一段充满少年感的回忆，藏着属于青春独有的心事。当期待败给距离，有一些奔赴终究没有办法抵达终点。范玮琪《到不了》。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王菲《致青春》是在旋律之中回望岁月，听见岁月沉淀下来的从容洒脱，而回忆翻涌会有藏着年少时独有的憧憬。 TFBOYS 大梦想家。

时光流转，我们都在岁月里慢慢的成长，却偶尔想要停留在无忧的少年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梦然少年，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1/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

0: 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下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9: 清凉避暑九顶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由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锦江南附近教育省海高速南通路段，往南通方向的如高互通附近5153环徐高速徐州路段，往环方向的林东枢纽附近金丝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角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道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

0: 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0: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现在呢，有很多人哈，都是非常的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每天呢都是在锻炼身体，有些呢也是穿梭在各种健身房当中。那当然除了健身房呢，居家健身这种选择呢也是我们最好的一种选择，因为不用这个出门，在家里面呢就能够完成锻炼。而居家健身呢，这些器材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简单、便宜、有效、好使用，有了动力啊，我觉得这些呢才能够长久去坚持。接下来呢，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有哪些小的健身器材在家里面就能够便宜有奇效的啊，平时生活当中偶尔健健身还是让身体非常的得到舒展的。第一个是弹力带，弹力带呢是体态救星，别看它是一个小小的带子，其实全身都能够练得到，尤其是很多人徒手去练的话可能很难练到我们的肩背，但是有了弹力带之后呢，它能够补齐我们锻炼肩背的这样一块短板，而且跟练的素材也很多。网上呢，你可以搜一下这个弹力带的一些教程，有很多的一些博主呢，都是可以带着我们去练啊。这些动作呢，练下来之后啊，各种各样，有的是能够练到这个背阔肌，有的呢能够练到这个，比如说中斜方肌、菱形肌等等，都能够覆盖得到。练下来呢，不仅能够开背、美背，而且还能够改善，比如说圆肩、驼背的情况，还有比如说像背部、臀部啊，也可以作为一个核心的支撑啊，由此呢来锻炼我们的腰肌。所以无论是想锻炼我们的体态更好看一些，还是说你的这个腰啊或者说肩膀啊整天酸痛想要锻炼一下的话，我觉得不妨都可以试试看。选择的时候呢，是建议选择软管的弹力带，可以增加减少这种调节的磅数，循序渐进，而且非常的便宜又好携带，无论你是出差还是说自己平时带到办公室啊，都可以练上一组，可以改善我们很好的这个肩背变薄啊，溜肩穿衣服没型的一些情况。锻炼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肩膀明显开阔了，体态的变化也能够完全感受得到。第二个呢，再说一下跳绳。大家呢都知道跳绳已经纳入到了基础教育，可见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成年人呢也有很多是重新又捡起来了，依然呢也是一个健身入门的一个工具。首先呢它很简单，但凡小时候接触过的，我觉得基本上都能够跳几下，而且呢它是减脂减肥非常有效果的，哪怕你快速跳一会儿，或者说是慢跳那么一小会儿，都能够消耗不同的一些卡路里，还有就是随时都能够练啊，也不太好找什么借口了。跳绳的好处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包括对于心肺功能，对于我们的骨密度、下肢协调性的强化，状态啊都会跟着有很大的一些变化。如果说你已经掌握了很多的基础的一些情况，都可以进阶的话呢，那么也可以参考网上很多的一些博主的教程，跟着直播练，素材也很多，这个技术的变化软件也非常多，可以把我们平时碎片化的时间呢充分的利用起来。尽管哈，它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你的膝盖不好、腰不好的话，就刚开始不能够大强度啊，慢慢适应来。但是只要你的动作标准，控制好强度的话，依然是可以啊，这个稳中有序的去增加。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是有绳跳的，有些人可以无绳跳啊，其实都是不错的，简单入门可以操作，也可以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我们再来看看无绳战绳，这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哈，很多人觉得它可能比较鸡肋。它是通过加粗加重高弹来模拟传统战绳的这个阻力，不但解决了传统战绳要有固定的锚点要砸地啊，还要空间大的一些痛点，效果呢还不一定说特别好，但是作为战绳居家版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的。另外呢还可以解决一个痛点，就是咱们刚说的跳绳伤腰伤膝盖，因为它的动作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可能要蹦跳啊，可能对膝盖和腰有冲击力，而战绳就不一样了，它膝盖是不动的，腰呢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冲击力，所以对于大基数来说是非常友好的。我们再来说说燃脂的效果啊，燃脂效果也很好，心率上去了，巨爆汗，练完能够感受到整个人呢像是被虐了一遍一样，属于有氧的运动，效率呢可能比跳绳的效率还要好。而且它不仅是有氧，还能够兼顾力量训练，激活肩背、核心、手臂的肌群，对于塑形胳膊的线条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如果很多朋友想练的话呢，可以从简单的动作练起，然后再进阶动作，也有很多的一些博主的这个分享，我们可以跟着去练一练。如果选购的话，其实呢我们没有太多的一些讲究啊，看看细节就好，有没有绳带，手柄是否防滑，这个弹簧的粗细决定了耐用的程度，不过呢一般其实都挺耐用的，都能够正常的使用，用很长时间。再来看看泡沫轴啊，泡沫轴被称为放松之王，别管什么样的一些经络刷呀或者是感筋棒，真的我觉得这个泡沫轴真的是非常的实在，时不时的浑身可能都要滚一滚，相当于一个有氧锻炼出来呢，也非常的匀称，修长的身材也变得非常的好看了。泡沫轴的好处呢，就是既能够放松全身的肌肉群呢，也都能够照顾得到，至于说是排毒啊或是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谨慎一些了，它确实有一些促进身体代谢的效果，但并不是说啊全只靠它来增强新陈的代谢。泡沫轴呢大多数是单排的，但是也有双排的，可以通过一个这个绑带给它支架起来，滚起来呢可能会更稳，不用担心它的移位，放松效率也会更高。当然还有那种吸盘式的更加灵活，可以壁挂，也可以非常好的收纳，能够解决躺着难以完成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想滚背滚肩更加的轻松啊，比单轨的可能要稍微贵一些，但是呢确实双轨的效果啊，这个显而易见嘛，双轨的可能会让我们时间上缩短不少。再来说说哑铃啊，哑铃也是居家健身里面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器械了，小重量呢能够有有氧加塑形，大重量呢能够做到力量训练，燃脂的效率呢也非常高，尤其是练完全身之后啊，我觉得很多一些大体重的朋友来说，确实啊，我觉得能够锻炼到他所需要锻炼的某一个肌群，而小一些的能够练到各个一些小肌群，达到一个精准塑形的一个目的。

至于哑铃的动作呢，其实有很多啊。我觉得网络上呢，大家但凡能够搜得到哑铃的这个使用，很多的博主呢也是有不同的一些教法，次数呢不一定能够达到他们的标准，但是只要是让自己竭力而行啊，每一组呢能够按这个次数呢量力的去做啊，慢慢的去增加啊，还有这样一个释放的余地，就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一种体态。再来看看壶铃，跟哑铃其实有一点接近啊，还有壶铃呢，也是被很多人低估了它的动作。

再来说说瑜伽球，瑜伽球很多的一些朋友在家里面都有准备，在办公室宽松的环境下呢，其实中午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练一练，上班的时候呢锻炼一下腰背，下班之后呢来放松一下自己僵硬的身体，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大的瑜伽球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收纳，但是小的话可以放在我们这个比如说收纳的一个横杆当中，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数量，让自己在练的时候呢能够更稳当一些。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也会买这个小的瑜伽球，在办公室当中夹在腿中间，这样的话能够平时工作了一天忙碌的时候也能够抽空改善一下腿型体态，锻炼我们的盆肌，关键还能够戒掉二郎腿的这样一个习惯，冲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人入手也是不亏的。

0: 好的，收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4.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大家在我们装修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说呢，最近啊，这个去自己的精装房看了一下，看着是挺好看的，而且旁边的销售呢也会催着说放心吧，都有验收的啊，只要放心签字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好好的验收一下，能不能告诉我这个精装房验收有哪些容易翻车的地方呢？

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精装房的验收啊。精装房呢，越是表面好看，其实它的隐蔽的工程越容易出现问题。那我们所谓的说都已经装好了，放心签字，但是有些地方还是要自己去这个好好的去看一看，比如说看看地面啊、墙面有没有开裂需要补的地方，天花板有没有漏水啊，或者说是有没有曾经漏水的一些水印，水电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说电路有问题的话，签的话可能是跳闸，撞的话呢可能会有安全的一些隐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讲讲几个精装房水电验收容易翻车的地方。先来说说打压测试。精装房交房的时候呢，水管全埋在墙里了，看不到有接头是什么样的，那弯头焊接的到底怎么样，可能唯一验收的地方就是通过打压。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打压的标准是什么。很多师傅呢可能会把压力打到6公斤，保了10分钟跟你说没问题，这个其实跟走个过场没什么区别。

确的做法是啊，压力达到 0.8 兆帕，稳压至少半个小时，降压不能够超过 0.05。为什么是 0.8 呢？因为正常家里面日常的水压其实也就 0.3 左右，达到 0.8 是等于让水管在快三倍的压力下，像跑马拉松一样，要让管子有暗伤，如果说有汗口、有沙眼、有接头、虚接的话，在这个压力下呢，可能会有漏的情况，它是躲不掉的。如果漏的话，这个时候赶快啊，我们发现了就好解决，比以后住进去才发现要放心很多了。还有一个动作呢，很多人可能就是不太注意，打压的时候不要光看压力表，可以拿张纸啊，每个接头每个弯头挨个去擦一擦，纸上如果说有潮气，哪怕有一点点的话，就可能是渗微的这种渗漏。如果说你现在不弄好的话，等贴完瓷砖以后再漏，那个真的不是修修补补的问题了，就需要砸墙重新来了。

再来看看插座，是不是插座有电就算是安全呢？其实并不是哈。这个收房验插座，大多数人呢都是这个充电器往那边一插啊，有电好过了啊。其实这样的话呢，插座有电跟线路安全其实是两码事儿。那这个时候其实不妨是可以花20块钱买一个相位检测仪，每个屋的插座呢挨个去插一遍。正常的应该是左灵右火上接地三灯全亮，要是显示缺地线或者缺零线，那这个时候啊可能就别犹豫啊，必须要整改了。还有情况呢，就是邻地接反的这个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厨房和卫生间尤其要紧哈，这两个地方比较潮湿，漏电的概率呢可能比客厅要多一些。那地线就是保命线，没有地线漏电的时候，电流这个没地方跑，只能够这个伤害到人的身体了。还有就是再打开自己家的配电箱去看看，厨房插座、卫生间插座是不是单独回路呢？有没有漏电保护器？也有不少的一些精装房，为了省那点料，把厨房跟客厅串在一个回路上。冬天你开这个，比如说开个这个电火锅，全屋也非常容易跳闸，这也是很繁琐的一件事情。

我们再来说说卫生间哈。正常来说，卫生间要有一个小盒子，上面印着是等电位的小盒子。有的房子连着这个东西，有的有，有的都没有。嗯，打开有些是打开之后空荡荡的，一根线没有接。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潮湿环境下的一个生命线。它的作用非常简单，就是把卫生间里所有带金属的东西，啊，比如说花洒、水龙头、暖气片，全部拉到一个同一个电位上啊。这个万一有跟电漏电了啊，这个电流呢不会跳到我们的身体上当导体。验收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打开这个盒子看一看里面有没有接线，而且所有的金属呢都要用四平方的这样一个线啊连接，也是电阻测试的话必须小于3欧姆。不要认为这是可有可无的，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要问到我们收房的时候的工作人员了，这个为什么没有，是不是能够再给我装上。那网速呢，有些时候啊，可能我们这个装的时候是挺贵的，但是网速却很慢。这个网速慢呢，也不一定是宽带的问题。精装房的网线和电线呢都是预埋的，你可以看看这个多媒体箱那一块，弱电箱和强电箱是不是挨得很近呢？正常来说的话，强弱电平行走的话，中间的间距是不能够小于30厘米，交叉的地方呢也必须要包锡箔纸作为一个屏蔽。但是工地上的实际情况呢也有很多，它是这个强弱电呢同槽，间距呢可能连10厘米都不到，结果就是你交了千兆宽带的钱，用着百兆都跑不满的速度， WiFi 再好啊，可能也是时好时坏，刷个视频的话也是一直转圈。验收的时候呢，可以拿一个卷尺量一量，如果不够30厘米的话，交叉地方到底有没有包锡纸，如果没有拍下来，要求要整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全屋拍照，比任何的口头的保证都好用。水电业说完了之后，全景细节管道走向全拍下来保存好。有人觉得多此一举，但是当你几年之后，或者说时间长了半年之后吧，那么你可能想在墙上挂一幅画，一个电钻下去就打到水管，但这个时候啊，这个没有一两千可能都维修不好，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后悔当时没有很好的拍照保存一下电路的这个跑的一些线路了。要是拍的话，只要翻出来看一看水管电线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是避开它的几公分绕开就行，这等于给自己家呢做了一个全屋的保障。精装房的一些开发商呢，可能不会给你主动这些水电路的走向图，但是自己如果装修的话呢，要能明白打孔的话呢，千万不能够闭着眼去堵啊，这个时候还是要有必要做到万无一失的。这个验房签字不是儿戏，如果说你一旦签了字的话，这个问题可能就等于是自己要承担。如果没有签字的话呢，那可能你还能去找一下开发商或者物业。水电验收呢，不是走过场，墙里的那些管子电线往后住个几十年啊，可能每天都要在这边陪伴着你，今天多花一两个小时能清楚查明白，往后十几年几十年的话，不用天天担心漏水跳闸的一些问题了。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跟各位来聊一聊马上要出游的这样一个活动哈，跟着我们这个徐州广电徐州美好家的一个团体呢，一起去皖南徽州四日大巴游。如果说很多的朋友想暂时放下日常的忙碌，去寻找一处青山古村，感受一下烟雨徽州的诗意，那么也是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推荐一款为我们家人们来定制的宝藏的路线，也就是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徐州直达啊，这个没有说再让各位转车的这种情况，直达黄山的一线。这条线路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节奏非常的舒缓，不赶路不赶点，年轻人老年人都非常适合，全程纯玩无购物，踏踏实实的去享受一下这个徽州千年的文脉。首批出发呢是在8月11号啊，由我来带队。首先呢，我们会走进菊豆卧虎藏龙的取景地南平古村，同时呢也会漫步在千年画卷西地水墨红村，走进木坑竹海，去打卡西溪古村，夜游一线古城，感受一下小城的烟火气息。这趟旅程呢，我觉得重点就是有山水，有古村，有非遗，可以一次全程全部都覆盖。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有一种报名的方式，就是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啊，不是微信群，也不是微信视频号，是微信公众号，去找一下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两个字，就会收到完整的行程的推文了。可以根据文字的提示呢，我们可以进入旅游群直接的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来咨询报名。那全程呢，我会跟着大家一起陪同各位四天的游玩，想要报名的一些朋友呢，也是可以咨询我，私信我都可以，或者说群中来咨询我们的这个客服小姐姐都是没有问题的。也欢迎各位能够踊跃的报名，我们期待着8月11号和大家一起出发。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5: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5: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帧。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装修呢是一场修行，装的不是房子啊，是我们的心态。我记得很多人呢，可能刚刚装修的时候啊，一开始跟设计师说，哎，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但是装修期间，特别是到后半段的时候啊，爱咋咋地吧，真的是烦死了，赶快装完吧。其实装修呢，真的是一个心态的一个变化。其实自己呢，我们可能根据自己的一个生活的需求啊，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的状态。确实没有经历过装修的人，永远想象不到它有多磨人，似乎有踩不进的坑。接下来呢，跟各位来聊一聊，很多人可能想一些别出心裁一些哈，做了一些精心的设计，结果呢踩的坑一个比一个离谱。我们来看看最离谱的有哪些。首先呢，第一个这个设计的特点就是可以折叠的壁挂蹲便器，这个我觉得脑洞真的是大开啊！宣传的时候呢，是专门为老人和孕妇设计的，贴心又实用，安装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这个只要是使用的时候呢，可以蹲，可以坐啊，不用的时候呢，折叠起来，不占地方，让厕所呢变得非常的宽敞，而且它的承重力呢说是很强，能够达到200斤，这个成人用起来是妥妥当当的，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负罪感。而实际上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它其实是一个蹲便啊，上面呢又加了一个悬空的一个坐便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如果万一拉肚子啊，这个场面真的是不好说。而且确实蹲坑变坐便的话，时间长了虽然说腿不麻，但是啊，也是这个卫生的问题，确实让人非常的担心啊。我觉得还不如老老实实用一个坐便的马桶更安心一些。

第二个是蹲坑花洒，这个花洒在没有看到之前哈，真的是想象不到还有人去买这种花洒。原本呢，卫生间安装花洒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但是偏偏有些人呢就喜欢这种别具匠心的、脑洞大开的一个蹲便器造型的花洒，在吊顶上一打开水，直接从马桶里面喷出来啊，是在最屋顶上的。其实呢，它是一个像是马桶造型的一个花洒，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哈，

很多人啊，这个不太敢用，或者说每次用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心理的这个阴影，可以让自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从天降的这种感觉哈，我觉得也是脑洞挺大开的。有些朋友呢，可能刚刚装修完，心想啊，好不容易装好了，好好的炫耀一下啊，把这个房子的一些图片啊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或者说是这个亲戚朋友的一个微信群当中。但是有些时候，这个设计哈，可能自己没有考虑到，但是让看到的人确实是能够多想。比如说，有些朋友他是把这个客厅呢，设计成了抬高的这种设计，上面呢是木地板加上灯带的抬高，下面呢是瓷砖啊，抬高藏了灯带呢，本身呢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但是有些朋友越看越觉得像是汗蒸房，又给他 P 了两张图，像是有人在汗蒸一样，原本精心设计的抬高设计，把这两个区这个区域给分开，形成了层次感，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设计也确实有点像踩坑的。

如果说只是视觉上、美观上呢踩坑，我觉得有些时候啊，我们还可以弥补，比如说呢，用一些软装呀来给它遮盖一下。但如果要是硬装上踩坑的话，那么却是一个大问题。比如说像灶台，可能很多人当时是坚持设计这个把这个灶台和洗手这个洗菜盆要抬高，确实抬高的之后呢更加的方便了，洗菜呢也没有那么累了，看起来呢也是挺合理的。但是抬高之后啊，这个灶台左右两边都是被裹得很严实，左边呢是墙壁，旁边呢右边呢就等于是抬高的这样一个台阶的灶台。这种情况下炒完菜之后，你的盘子要往哪里放呢？有没有很好的一个空间去放我们的调料瓶呢？确实有点离谱，而且灶台离两边的墙面呢又非常的近，这个火焰呢也容易烧到墙面，确实这个呢是不该出错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每一次跟各位去聊哈，这个灶台呢，如果你想靠边给旁边留出更大的一些区域，那旁边至少也要留30公分的这个区域哈，比如说旁边要留有一定的这个放锅的地方，因为正常炒菜锅它并不是像你灶台那么小，它可能比你灶台要稍微大一些。如果说只是按灶台的这个面积放炒菜锅的话，有可能放不下，或者说火焰开得过大，有可能会燃烧到或者是这个触碰到旁边的墙面，熏黑不说，有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隐患。如果说这个时候墙面上还有像插座啊，这个比如说配电箱之类的，这个时候那是更危险了。还有一些呢确实是丑陋的设计，有些朋友啊是装着装着装到一半是不想要了，确实家庭当中本来是想象当中是一个样子，实际情况呢又是不同的，这可能出现在有一些比如像你弧形的一些设计。有一些呢这个弧形的门洞确实这两年也是非常的流行，但是你家里面装上去的弧形有可能和图片视频当中看到的弧形是完全不一样的。拱形门它大概呢就是门洞宽度的1/2，要做之前呢先在门板上画好线对比一下门洞，然后再去切割，千万不要像啊正方形上面像是盖了一个这个半圆一样，这个弧度呢没有做得非常的圆润，并且呢这个棱角还是非常的明显，比例也是完全错误，这种情况下的弧形就非常难看了。

0: 有些朋友家里面呢是自建房，自建房呢当然面积很大，像这个一个餐厅或者说一个厨房都顶人家正常的商品房的一个卧室或客厅那么大了。那于是呢很多人就是想装的简洁一些，就设计了中西厨房两个区域。但是完工之后，因为是自建房，很多人可能就是想象什么样也没有找到设计师，完全就这样自己装了。但装完之后呢，很像办公室的茶水间，或者说是像食堂的后厨。这个时候啊，虽然说是干净利索，但是特别的商业化，让人感觉没有家的一些亲和力，特别是像公共服务的这种区域。所以在装修之前，无论是大房子小房子，如果说自己能设计当然更好啊，这个找一下设计图自己画一画也可以。如果自己不能设计，又不想花钱的话，那么就找一些网络上或者是视频当中和自己家的房型面积差不多的去参考一下。如果确实自己这个审美啊平时也不是特别靠谱的话，那么还是要找专业的设计师帮我们去设计，才能够让我们无论大小房子住进去之后呢可能更加的舒心。找设计师这一点呢，不光是美观，其实有很多水电呀、隐形方面的一些问题，他们是能够帮我们考虑到位的。其实装修房子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首先讲究的就是实用。实用一旦脱离了，很容易让装修从高级走向翻车。就像刚刚说到的这些哈，虽然说用心了，但是方向弄错了哈，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好了，那稍时间呢，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烈日炎炎，那打开车门的瞬间呢，热浪扑过来，座椅发烫，坐不住啊，方向盘也不敢碰，整个车厢呢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一样。不知道各位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发动汽车，把空调开到最大？但这个看似直接的方法，其实呢并没有那么高效。那么暴晒后啊，这个车里面到底有多热呢？这个夏季高温的时候啊，车辆长时间暴露在室外啊，封闭的车厢这个温度呢攀升非常快。当室外温度将近40度的时候，暴晒之后的车内的温度呢有可能会这个突破70度，极端的环境下甚至是超过了80度。

阳光呢，热辐射透过车窗玻璃被座椅、仪表盘等内饰吸收转化为热量，车体呢又热啊，这个时候呢难以散发出来，在密闭的车厢当中不断的聚集升温，形成了温室效应。特别是深色的仪表台、深色的这个座椅更容易吸热，进一步呢也是加剧了我们车内的温度。这个时候呢让人感觉到很难受，特别是车内如果说你有一些安全风险隐患，比如说打火机、香薰、充电宝啊，比如说像压力的喷雾等等，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发生自燃和爆炸的。那暴晒之后的车辆呢，车内滞留大量的高温的气体，如果直接开启空调制冷系统，需要耗大量的这个能量才能够降温，制冷速度慢，还会加重空调的机器的这个损耗。因此上车呢不要立刻开制冷，正确的做法是先要加速车厢空气的对流，打开两扇或者全部的车门，均匀反复的开关我们的车门。操作的话呢，注意留意一下周边啊，不要碰到人，不要碰到周边的车。反复开启呢，是能够带动车内空气的一个循环，与外部凉爽的空气呢进行一个交换，快速将车内的温度呢能够降到室外的水平。那降温效果呢也是这个效果是比你开空调其实要好一些的。那开启之后的这个车辆啊，比如说你已经是启动了，启动后的这个车辆呢，先不要关闭车窗啊，可以维持一下车厢的这个空气的流通。我们将车厢内的这个，比如说窗户全部打开，空调呢调至最低的温度、最大的风量，同时呢开启外循环，循环呢会吸收一下车外的新鲜空气，进一步的排进我们车厢内的一些热气和内饰散放的一些毒害的物质，这一步呢可以维持个那么一两分钟。那如果说基本上哈，这个热气已经排干净了，我们呢可以把空调调到内循环啊，开启内循环之后，空调对于车内已经降温的空气呢进行一个循环制冷，多数的车辆的这个制冷效果其实还是有明显的提升的。但是呢要注意有一点，不能够长时间保持室内的这个车内的循环的内循环，这种情况下就等于是和室外的这个空气隔绝，室内的氧气呢也会随着驾乘人员呼吸不断的减少，二氧化碳的浓度会增高，会容易造成驾驶员的疲惫、犯困、注意力下降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要合理的调节一下出口的方向，冷空气密度大啊，容易下沉，建议将这个出风口呢稍微往上调一些，这样一来的话，冷空气自上方吹到下方自然下沉，在整个的车厢内呢也形成了一个对流，从而实现了有效均匀降温的这样一个效果。其实最优的降温的手段呢，是提前做好隔热的防护，停车之后在前挡风玻璃的内侧或者外侧呢能够铺设银色的这个膜啊，能够遮阳膜，更好的能够阻挡太阳光啊，外置的这个遮阳膜呢效果当然会更好。其实呢这个遮阳膜呢这个能够很好的从物理上起到了一个降温的作用。当然如果是没带遮阳膜也没有的话，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停放到地下室、地下车库或者是有这个树荫的一些地方。如果说露天没有遮盖的话，可以将车尾朝向阳光这一方面这个挡风玻璃呢它这个面积可能会更小，能够减少日晒带来的升温。那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配备天窗的这个玻璃啊，只要不是阴雨连绵的天气，可以将天窗稍稍打开那么两三厘米，利用热空气向上流的这个原理排出车内一个热空气的一个积聚。总而言之呢，就是在炎热的夏天啊，我们首先就

是要做到物理的这个降温。除此之外，如果你确实停在了周围没有任何遮挡物这种露天暴晒的一个环境当中，有些它停车场确实没有上面的一些遮阳的东西，那么就像我刚刚说的，不要着急的赶快去启动发动汽车，那么先把所有的门窗打开，让它呢自然的去散一下这个热浪或者说呢人为的去扇动一下车门，让它快速的能够降温，持续个几分钟之后如果说你着急出事儿，这个出去有事儿的话，开启车窗那也是尽量的话车窗先开到最大启动我们的这个空调，让它能够快速的运转，风力也开到最大，启动那么一两分钟之后基本上热浪已经是全部排到车外了，这个时候再把我们的车窗摇上去。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内，哪怕是你一两分钟出去有事儿，马上就要回来孩子可能睡着了，你不方便带着他，这个时候也一定不要把他放在车内，因为车内的温度上升非常快，每年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把孩子留在车内造成孩子晕厥呀，或者发生危险的一些情况。除此之外，如果检查一下车内有打火机、香薰、充电宝这个压力喷雾，也不要滞留在车内。好了，那看看时间呢，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时间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G1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如皋互通附近，以及G2513淮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的灵东枢纽附近，受施工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0: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

0: 地产最前沿，
1: 最近的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最新的动态啊，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还有房屋交易的内容，也都欢迎朋友们可以和我一起啊来分享啊，来聊一聊。那说到这个房地产呢，中午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外出时的一个路况，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啊要外出就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中山南路、复兴南路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那另外像宝莲寺路、和平路、解放路、310国道以及黄河南路、湖东路都是不是特别好走的。那提醒到大家，有压车的情况出现呢，也是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楼市动态了。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今年一到七月份，中国房地产的企业的业绩分析报告已经是出炉了。今年七月，全国重点的5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面积大约是在1069万平，同比是下降了 4.8%。 前七个月累计成交的面积大约是在8299万平米，累计同比呢是下跌了 10.9%。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这个月中央层面的政策的定调是非常清晰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将房地产纳入到了安全屏障的一个框架，定位进一步升级。国务院“十五五”相关的规划也是显示，房地产发展逻辑从大规模的新建拉动转向城市更新、存量盘活和品质提升。地方层面以行政调控和公积金优化双主线，大约65次发文啊，主要就是围绕购房补贴、以旧换新以及房票安置和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等等展开。典型的房企实现了销售权益金额1376.4亿元，在今年的七月，典型房企实现的这样的一个金额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到七月份累计实现的销售金额达到了12332.2亿元。从企业权益的销售额的分布来看呢，今年一到七月份的销售规模超过了100亿元的企业一共是有25家。500到100亿元的企业呢有24家，30到50亿元的企业呢有34家，10到30亿的企业有17家。龙头房企保持稳健销售规模，像中建一品、中建东福、保利置业、中国中铁以及华发股份，一到七月份的权益的排名都是保持在前20名内。从房企的销售的金额来看啊，今年一到七月，龙头的房企的内部不同性质的企业分化进一步加剧，央企的阵营表现非常的强劲。5家央企中呢，有3家实现了同比增长，其中中海地产和华润置地呢增幅领先，中国经贸也实现了正增长，构成了增长的核心。那整体来看，央企的阵营实力进一步的提升，它的实质性的房企的份额呢也在持续的被挤压。再来看一看

政策端啊，政策的环境、顶层设计定调的住房的消费以及行政宽松与公积金政策的优化，也是成为了地方发力的主线。在今年7月，中央层面信号密集，从投资、消费、金融、监管等等多个维度，也是为房地产市场定调。地方层面，那截止到目前来看呢，已经是有65次的发布了稳市场的新政。从发布的频次来看，行政调控和公积金的政策的优化是齐头并进，城市更新以及好房子建设、住房保障等等也在持续的发力。另外就是市场成交，新房成交环比季节性的回调，二手房的成交呢累计同比创新高，新房成交环比由增转降，降幅呢是超过了 20%， 前七月的累计降幅达到了 10.9%。二手房的成交面积环比微降，但是同比呢增了 12.2%， 前七个月累计同比增了 7.0%。 土地市场七月的土地的规模季节性的回落，溢价率理性回调到了 15.77%。好，这是和大家分享到了七月份目前的一个房地产的总体的一个情况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了解。来了解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高层会议定调稳定房地产市场。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的经济形势，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了各种外部的冲击以及内部的困难，经济呈现出了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的态势。同时呢，也是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稳步前行。在会议当中还强调，要做好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要更好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现155的良好开局。从与房地产相关的内容来看，在这一次会议当中，也是关于房地产的表述与地方化债、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并列在切实筑牢安全屏障层面。会议当中还提出，稳定房地产市场要实施好一揽子化债的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机构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资融资的改革，要提升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另外就是市场也是迎来了实质性的修复。根据克瑞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地方累计出台调控政策大约是293条，其中宽松性占比近90%，四月份为政策发布的峰值，五到六月份重心转向落地执行。另外从库存的角度来看，整体呢是处在下降的趋势。根据克瑞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重点的50个城的商品的住宅狭义的库存总量大约是在3亿平方米，同比是下降了大约 7.3%， 已经回落至三年来的低位。整体来看，本次呢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房地产的表述虽然说很精炼，但是呢信息量集中，将房地产稳定置于了筑牢安全屏障的国家的安全高度，与化债金融改革的协同来进行推进，并在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当中持续发力。好，了解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跟朋友们来聊一聊最新的房价数据。80%的二手房的房价的价格逆势上涨啊，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也是最新的八月份的一个统计啊。八月，中指研究院是发布了数据显示，80%新建的住宅的均价达到了每平米17,229，环比上涨 0.26%， 同比呢是上涨了 2.09%。 新房市场呈现出了结构性上涨的特征，上海、深圳、杭州、成都等核心城市也是成为了上涨的主力。而相对来说呢，二手房市场仍然是延续调整的态势，百城二手房住宅的均价已经是达到了每平米12,500左右，环比呢下跌了 0.44%， 跌幅较六月份是小幅的扩大。全国仅八座城市二手房的价格环比走高，92个城市的价格进行了下调。从整体的房价的表现上来看呢，七月份上海是增加 0.96%， 大连呢是增加

上涨的城市。所以上海不愧是上海啊，魔都上海。中指研究院的企业研究员他们就分析说呀，目前市场的修复的分化的态势呢或将持续，市场全面企稳呢仍然是需要时间。今年七月随着核心城市好房子项目的持续入市，优质地块的竞拍的热度也比较高，那这也将对市场的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好，这是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下目前最新啊，这是八月份刚刚出炉的关于七月咱们国家的新房以及二手房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那接下来呢要来说一说咱们徐州的楼市动态了。地价每平米在12400，徐州市中心的低密豪宅规划曝光。那最近呢也是有两大啊比较重磅的地块接连公开了规划，咱们徐州市中心又添了新盘。哪两个地方呢？一个呢就是明里街地块，还有一个呢就是苏堤路的 B 地块。那具体的一些地块的信息内容以及接下来的规划，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啊，继续来梳理。因为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和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房地产的一些话题，热点的话题以及最新的政策解读。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持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啊，出现了一些这个买卖上的纠纷啊，或者是出现了一些流程上的啊不清晰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2点半之后呢，房产专线开通，为大家呢来进行解疑答惑。除此之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发 APP 啊，也已经是为大家开了，就是我们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百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公司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4: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房地产的最新的相关的动态了，我们的热点话题啊，以及最新的政策解读。那在开始我们今天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要先来感谢一下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如果说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啊，想要来进行帮助的，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呢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还有我们的抖音号曹克说房的评论区，12点半之后房产专线9688980啊，我们就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呢？啊，回应急迫需求，多地的公积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公积金。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明确指出啊，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一个功能的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的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其实从199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呢，这一项制度啊已经是走过了20余年的时间，所以呢这一次呢也是继2019年修订之后的第三次的系统性的大修，所以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我们今天和大家呢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好的，曹老师。
1: 好的。在专家看来呢，这次修订呢标志着住房公积金制度呢从这个单一购房的工具啊，像这个住房全生命周期民生保障账户的正式的一个转型。今年以来呢，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啊，用于这个支付物业费啊、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根据不完全统计呢，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从这个贷款的额度首付的比例提取的范围、覆盖的群体还有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啊，进一步呢释放了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0: 没错。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出现这样的一次大的修订呢？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主任他就说了，说当前居民住房的消费特征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急需要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一轮的改革呢，既能够降低缴存人的住房支出，也能够有助于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呢也能够稳定市场的预期。
1: 当前呢我国城市发展啊正从大规模的这个增量扩张阶段呢转向这个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这个住房消费支出呢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养房拓展，在这个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这个需求呢现在是大幅增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义强从三个层面呢拆解了此时修订的一个背后逻辑首先呢是市场需求发生转变，其次呢就是就业结构发生变化，最后呢就是服务数字化升级需要。那记者也顺利发现呢，今年以来呢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这个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专家表示呢，各个城市在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的过程当中都瞄准了自己城市住房市场最急迫的需求。
0: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多地公积金也是迈入了一个万元的时代，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了住房公积金的覆盖的范围，这也是本次条例修订极其突破性的一个普惠性的调整。
1: 人社部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2亿，占全体就业人员的比例呢为27%。与此同时呢，大量的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还有各地工商户等新业态的从业人员呢此前是长期被排除在了公积金制度之外。七月以来呢，多地启动了2026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一个调整工作。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今年以来的公积金政策出台的这个频次明显大幅提升 啊，调整呢主要集中在你像这个提高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上限，还有就是拓宽公积金啊提取使用范围，还有优化灵活就业缴存政策和异地就业人员公积金使用政策等方向。
0: 嗯，
1: 五八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说呢，今年七月份，然后杭州、南京、苏州、广州等城市呢，调高了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这呢有利于通过公积金规则红利啊，助力楼市复苏。基数上调最直接的变化就是职工公积金账户的这个余额的累积会加快啊，部分城市未来可贷款额度呢也会跟着提高。
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上调的缴存基数呢是前置的铺垫，这是有助于扩大资金的存量，也是为后续各地提高贷款的额度、降低首付比例等工具落地啊，留出了一个操作的空间。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住房公积金这一次的调整所带来的一些意义啊。那同时呢，也是有一些变化，相比较之前的政策的内容。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公积金的调整呢，把自己的这一部分的钱啊，最大化的来进行使用。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如果关于公积金的问题，您也有一些这个疑惑啊，想要有和我们来进行一些互动或者是提问，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关于大家的提问的一些问题啊。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热线电话也已经是为您开通。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8: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呢，关于
8: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了。
8: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

0: 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2: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3: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要为朋友们来解答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还有问题啊。如果各位在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让曹科老师啊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的一些热点内容，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刚才呢，在这个话题环节里呢，我们给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公积金啊，这个呢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信息。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国务院常务会议在7月31号啊审议通过了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一个修改草案啊，明确拓宽了这个提取和使用的范围。其实关于这个公积金是的一些新的政策啊，包括范围的拓宽啊，包括这个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辅助的一些政策，这几年呢大家也看到了，对吧？全国各地经常有这方面的政策出现。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权宜之计啊，这个各地方零散出现，有可能是阶段性的政策啊，也可能是楼市调控的需要啊，有些政策出新的政策出来之后呢，还有时间限制，过期不候，啊哈，
0: 嗯，
1: 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了啊，因为这次呢是从国家层面上修改了条例，认可了地方的这些啊创新和改革，对吧？把公积金的一些政策变化纳入到了法律的轨道，而不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因城施策。住房公积金呢？是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在职职工啊对等缴存的这个长期住房储蓄。很多职工看到这个工资条上这个住房公积金一栏的时候，心里呢是既踏实又无奈。踏实是呢账户里呢又强制存下了一笔钱，无奈的是啊，除了将来买房或等到退休，这笔钱就好像被冻住一样，完全动不了，
0: 嗯，
1: 还解决不了眼前的麻烦和困难。现在呢，这样的限制终于要被打破了啊！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改决定，把公积金的提取使用范围进行了根本性的拓宽。根据住建部此前公开的这个提取调整的方案，职工除了可以用于支付房租、购房首付是吧？啊，还有这个偿还贷款，还能申请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的装修。啊，并设定相应的额度，然后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对吧？也被首次列入到合法的提取事由，还有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所需分摊的费用，同样被纳入到了提取范围。就是说呢，这次的提取范围拓宽到装修、物业费、加装电梯。这次全国性的这个公积金条例的修订，意味着啊，这个住房公积金正在从过去的单一的购房储备金向住房消费综合保障金啊转变。以前大家都默认啊，只有买房啊才用得上公积金，哎，这导致大量呢，哎，已拥有住房的这个家庭的账户上呢躺着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哎，但是呢却面临眼前修房缺钱、养房吃紧的这种尴尬局面。新规明确装修可提取啊，缓解了一次性大额支出的压力。物业费呢按月或按年提取啊，相当于呢给每个月的固定开销哎找了个长期报销的渠道。哎，加装电梯动不动就几万元的出资。如今呢也能靠公积金大大降低门槛，让改善居住品质呢哎不再遥不可及。其实在国家层面，这个条例正式修订

0: 之前呢，全国各地呢早已经密集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这个探索拓宽使用范围的这么一个试点和创新。据宏观局统计呢，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把这个用途拓宽到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和加装电梯。部分城市呢，允许缴成职工凭这个物业费的发票或收据每年提取一次，金额呢从2-3千到上万不等。有的城市针对这个加装电梯项目呢，支持一次性提取几万，有效破解了居民一次性筹资难的问题。这些先行先设的宝贵经验呢，给这个全国制度的统一调整提供了扎实的现实依据。
1: 是的，
0: 这个呢，对于咱们普通居民来说呢，这种修订和改变绝不是一句政策利好的一个空话啊。你比如说这个物业费，对吧？这个一些中等户型的物业费可能每年达到3000到4000，如果所在城市已经支持提取，你等于每年直接从公积金账户中释放出4000元的现金呀，是吧？而这笔钱呢，只能闲置在账户里，按活期计息。同样的话呢，如果老旧住宅需要修墙面、更换老旧管线那么通过这个装修提取，就可以避免动用家庭的这种应急储蓄，保障日常生活呢不受影响。那么对于退休前不打算再买房的群体，公积金呢，终于可以真正为我所用不再是一个叫什么说叫看得见摸不着的这么一个数字了，是吧？那么很多朋友说，我该如何去提取呢？其实很多职工最关心的就是哎呀，提取是不是非常麻烦呀？从目前超过60%的这个实践情况来看呢，大多数的城市呢已经开通了什么呢？开通了线上办理的渠道，对吧？比如支付物业费，是吧？不少城市支持在公积金官方的 APP 上或政务服务网上上传物业费发票、收据或电子缴费凭证，审核通过后，资金直接划入个人银行账户，无需前往柜台去排队，对吧？装修提取通常要提供什么呢？房屋产权证明、正规的装修合同、发票，管理中心呢会根据当地的标准核定提取额度。那加装电梯提取这是对相对呢需要更多的前置的一些材料，你比如说业主分摊协议，是吧？电梯加装审批文件以及施工合同，但整个流程呢也已经比较成熟。但需要提醒一点的话，就是提取公积金用于这个装修或者这个支付物业费，并不会影响职工未来的这个购房贷款的资格和可贷的额度，就是你提前提取对这块没有影响
1: 没有太多的影响，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这次公积金制度的重大调整呢，是对居民这个住房消费从购房向修房、养房延伸的这么一个积极响应，对吧？无论你是正准备把老房子重新装修一遍，还是为了每年近千元的这个物业费寻找减负的办法，又或者期盼着给年迈的父母所住的这个旧楼装电梯，记住，你的公积金账户里就藏着能让家庭一年省下数千元开销的钥匙。与其让这笔钱在账户里沉睡，不如趁新规落地，让它真正为提升居住的这个品质去服务，把这块用起来，是吧？按照之前的规定呢，住房公积金个人提取呢是需要符合法定有一些需这个法定的情形，是吧？比如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包括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国定居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是吧？或者是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一定比例之后，这些情形，这个呢就是之前规定的现在的话呢进行了拓宽，对吧？公积金管理条例第24条说得非常清楚，第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对吧？第二是离休、退休，第三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第四是出国定居，对吧？第五呢是偿还购房的贷款本息，第六是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对吧？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

0: 种余额啊。申请的方式呢，刚才提到了是吧，可以线上申请，申请方式有两种。线上操作呢，现在看来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大部分城市呢都支持通过公积金的官网 APP 或小程序办理啊，就是登录个人这个网上业务平台后选择我要提取，然后提取住房公积金啊，这个按提示录入信息提交就可以，
1: 这样会比较方便一些，省得你再去线下了。
0: 对，审核通过后呢，资金会自动转入绑定的银行卡。如果说对网不熟啊，或者就是
1: 不太会使用的一些朋友啊，还是以线下为主啊。
0: 对，那你就呢携带身份证原件到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服务窗口或受托银行代办点去申请啊，工作人员呢会现场审核，符合条件提取条件的当场就办理，需要核实的三个工作日内就给予答复。
1: 嗯，
0: 并不复杂。
1: 是的，
0: 好，关于这个公积金这个话题呢，给大家先聊到这儿。
1: 好，那当然这一次的公积金的修订呢，肯定也是会有很多朋友啊有一些疑惑啊。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那我们呢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来回复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包括大家的一些在线上的留言的问题。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代表城市成交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沿。

0: 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2: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1: 有。
3: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1: 可以。
4: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1: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5: 喂，我要买房。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电话啊继续为朋友们开通9688980。那我们要来给大家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了，问的一些问题。好了，曹老师。
7: 嗯，好的。
6: 嗯，
7: 听友发问发帖不这个发这个来问题问啊，他说，我看中了一个楼盘啊，这个现在还没有开。啊，这个他说我想问问啊，他说我是开盘就买好呢，还是开盘之后等一等看看情况再买啊，是不是有等一等是不是有降价的这种空间啊，怕买早了是吧，对吧，
6: 想问问是开盘买好还是提前买
7: 啊，不是提前买、啊、是等等买
6: 等等，对、啊、开了之后再买还是开了之前再买啊、
7: 嗯、啊，他自己也纠结啊，说开盘就买呢，可能可选余地楼层比较多，是吧？等一等再买的话，那有可能会降价，啊，是，确实是这样，因为这几年下来的话呢，确实有这种情况，对吧？就是楼盘的这看这个房子的价格，那一点点的往下滑，哎，今年滑一点，明年滑一点，完等一等，等一等就会能少付不少钱，那很多人可能就形成这种思维的一种惯性了，啊，因为见这种新楼盘就想，是不是？嗯，不要那么着急，是吧、嗯、看看这个楼盘销售的表现啊，如果它表现不好的话，它就有可能往下降，哎，那我可能就能够，哎，是吧，这个下一定的折扣，是吧，嗯，怎么说呢，这个呢也是出现这种想法呢，也不是你这样无缘无故的，也是这几年呢确实市场上出现过很多这种情况，
6: 可能也有一些朋友跟他一样都有这样的一些顾忌啊、
7: 哎、对，因为你像从高点到低的，这滑到慢慢滑了好几年了，对吧？只要是你晚买，肯定会能享受更多的那种折扣。
6: 但是你喜欢的一些方向啊，哪个楼啊，哪一层啊、
7: 嗯，
6: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了。
7: 对，这些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你可能会便宜一点，但是你满意的房子呢，有可能被人买掉，是吧？
6: 嗯，
7: 哎，这是第一个你要考虑的问题。你是想要你满意的房子？还是说你想少花一点钱，
6: 比如说我少花一点钱，但是呢我这个房子对他这个要求没那么高，
7: 嗯，
6: 也行，这些我都能接受，
7: 对
6: 吧，反正事情不能两头都占，
7: 对，你要是对这个钱比较敏感，就是想少付一点，那你就等，对吧，但你要是对房子这块是要求放在首位的，那你就不要去等，因为你这样一话你的目的就达不到，因为我们买房个人的目的和想法，对吧，有人呢就是想，哎，能实惠点低点，有人呢那就是房子这一块我要这块就不能打折扣，我们必须是那某个楼层某样的房子，是吧，所以说你一定要掂量清楚。其实对这样的事儿呢，怎么说呢，比如说你还有一些，对吧，这个楼上的一个顺口溜，说这几年说什么早买早享受啊，晚买享折扣，是吧，
6: 嗯，就各有各的一些优势在里面就看你是更偏重于哪一个、啊、
7: 就这个意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早买了，你就能够买到一个相对你比较满意的，你就能够享受到好的生活，对吧，
6: 嗯，
7: 那么你买的晚，不错，那剩的房子可能价格呢它的可能会降一些，你可能会享受的折扣会比较大，哎，各取所需，是吧，
6: 对，其实、
7: 你想好的话呢，那你就买好房子、你要想便宜的话，你就买便宜的房子，是吧，嗯，当然了，如果你要是碰到能兼顾的，你说，嗯，房子我也满意，价格也，那当然是最好的状态了，是吧？
6: 对，那就。

0: 看看运气了哈。
1: 对
0: 呀，其实还可以多看看一些，比如说我多看几个楼层，多看几栋楼，
1: 嗯
0: 啊，我综合来考虑一下，我手里大概有那么五六个选项，这一套卖了，那套也行啊，一直等到最后，说不定也能够买到一个自己不错的喜欢的楼层啊。
1: 对，其实呢，你对于买房子的事，早买给晚买的话呢，你看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出来买。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啊！你越等价格越便宜。早几年不是，早几年还有一个顺口溜叫什么呢？叫买房无技巧，全凭买的早。
0: 啊，
1: 早几年那时候你只要买了，那价格基本上都是买了就涨，买了就涨，持续了也是好多年，对吧？
0: 嗯。
1: 哎，到了2021年之后，就变成了哎，这个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了，是吧？
0: 嗯。
1: 就是说，这两句话呢，其实呢都是对的。但是在不同，只是说呢，不同的阶段，啊，它适用于不同的阶段。那么在楼市上升期，肯定是你根本就不用什么技巧，你只要买的早就问题不大，因为那个时候整体都是往上走，买了以后自己就跟着，啊，就升值了，对吧？
0: 嗯。
1: 哎，那么在市场整体下行的这几年，肯定你买的早，肯定这个，啊，这个不如买的之后晚。你啊，你比如说你要是2022年、2023年跟2025年、2026年买，那这个价格明显的
0: 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差别也会非常大，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是不是需要等？那就关键看我们目前它处在这个是哪个阶段，是上升的阶段，和是下降的一个阶段。
0: 嗯，
1: 如果上升的阶段，你根本就不用考虑，马上入找到合适的房入手就可以。如果是还是处在一个下行的阶段，那等一等肯定是有道理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现在到底是处于上行和下行，或者是下行阶段啊？其实严格上讲呢，现在是处于什么呢？就是下行的一个末尾阶段，已经从最高点的2021年到2026年已经调整了整整5年，对吧？价格调整的幅度大家也看到了，是吧？中心区的房价都已经大幅的调整，那么一些边缘地区，就是边缘，就是周边地区的调整都已经达到了几折？达到了3折。原来10000多的，现在都是3000多了。
0: 嗯，
1: 那你指望它还在那个大幅度的降低吗？
0: 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微降，但是不可能说就是再降这么多了啊。
1: 是的，
0: 嗯，
1: 它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但是不管是涨还是跌，幅度都非常小了。
0: 对对对，
1: 不会像之前那样有那么大的那个幅度了。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是能够看上自己满意的这个房子，我觉得，哎，不必再刻意去等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当然如果说你就是想便宜点，那你就自己琢磨琢磨，
0: 好，还是看看自己是怎么考虑的啊，要结合自己的一个自身的实际的情况啊，包括自己的预算啊，
1: 嗯，
0: 啊，综合来去考量一下。好，这是我们今天回答了朋友们提的一个问题，那相信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在犹豫不决。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客观的和大家来分析了一下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动态。好，再见，朋友们。

0: 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0: 们的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为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良好，称可以正常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全天再见。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真实案例，
11: 生动故事，
1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0: 欢迎收听
11: 法律讲堂。
12: 购买100万元旅游大巴，如何解决资金难题？分期付款遭遇困难，企业能否解除合同？分期购买手机却被金融机构催还款，消费贷款要慎重，避免落入贷款陷阱。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为您解读民法典合同编第634条、第641条到第643条，分期付款买卖和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柯永敏，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讲师。李小波，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2021年，王总承包了某自然景区的旅游运输业务，为了满足景区发展的需要，王总决定将原有的中型巴士替换成一辆豪华大巴，这辆大巴的出厂价约为100万元。然而王总公司资金不足，眼看就要到旅游旺季了，如何能尽快解决资金困境，让豪华大巴尽早到位呢？
13: 这个王总啊，确实挺困难的哈。我们说无论是贷款也好，还是说我们去这个抵押也好，它肯定都是要有利息的。那短时间之内的融资呢，不大可能，找个靠谱的投资人呢，好像也不能够解决这个现实困难。那么他能怎么办呢，柯老师？
14: 一个比较可行的交易方案是采取一种分期付款的方式来支付这个车的这个价款。
13: 嗯
14: 啊，当然了，从出卖人的角度，他可能不会平白无故的同意这个车的价款分期支付，他肯定也会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车的总价要做相应的提高。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讲，既然王总有这样的资金压力，即使提高一定的这个车款的总价，它其实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接受，因为这个分期付款买卖能够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它 当时的这个资金压力。
15: 实际上在买卖合同当中，如果说大家能够协商分期支付，那么超过三期以上的双方达成一致合意的，其实都可以适用分期付款来支付。比如说我们平时买车是大额支付，那么还有家庭装修，还有这个大的这个商品，比如说买个手机啊，然后买一点大的这个家用电器啊，那实际上呢也可以跟商家去沟通是否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这样呢可以减缓压力。
16: 我们看到分期付款确实是个好办法，这样呢既可以尽快提车，又不增加购车的成本。那接下来呢我们去看看王总有没有买车，后续的发展是什么。
17: 2021年6月，王总的旅游公司与客车生产企业签订了购车协议，约定以100万元的价格购进豪华巴士。从2021年6月起，王总的旅游公司分五期付清车辆价款，每月一期，每期20万。怎料，在旅游公司支付了6月份的20万元分期之后，2021年7月，景区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景区永久性关闭，王总遭受重创。2021年7月，王总的旅游公司已无力再支付购车分期付款。2021年8月1日，客车生产企业向王总的旅游公司发出了催告函，限期20天补交7月份的分期付款，否则将取消分期付款方案，改为一次性付清尾款。客车生产企业的这种要求合理吗？王总的企业该如何渡过难关呢？
16: 都说做生意最怕什么？最怕天有不测风云，这一下子经营跌到了谷底，这个本来挺好的分期付款买车的这事儿呢，好像又遇到了一个新的困难哈。那这时候商家说了，说你要是不能分期付款哈，那你就这个相当于把这个尾款必须一次性交了，要不然这就撤销了，这样做合理吗？柯老师。
14: 对于分期付款买卖啊，其中可能比较面临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交易风险，就是这个买受人可能在这个各期的价款支付过程中出现资金的断裂，从比如说从某一期开始他就付不起了。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民法典634条专门针对分期付款买卖规定了这个出卖人什么时候能够去解除合同，也就是说按照这样的一个条文的话，只有这个买受人啊没有支付的这个价款达到了总价款的1/5，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基准线到了1/5以上买受人陷入了这种迟延履约的状态，并且呢出卖人也进行了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买受人仍然没有支付，这个时候我们赋予了出卖人两个权利，一个是他可以直接要求买受人去支付全款，另一个呢是从合同的拘束力里面解脱出来解除合同都是可以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民法典634条关于这个分期付款买卖的这个条文，它的立法目的其实是为了保护这个买受人的。它里面那个1/5这个基准线是强制性的。当事人可以约定1/5以上的，比如说约定买受人没有按期支付的价款达到1/2，出卖人才可以解除。这种条款肯定是更有利于买受人。但是，这个1/5的这个线是不能往下降的。
17: 王总东奔西走，也并未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他向客车生产企业提出解除购车协议，对方表示同意，王总要求客车生产企业返还20万元的首期付款，然而对方表示拒绝。客车生产企业认为，旅游旺季，该车单月对外租金的市场报价为每月10万元，加之回收后要做各种维护保养，总共花费预计超过10万元，因此汽车生产企业不同意退还首期20万的付款。那么汽车公司的主张合理吗？
15: 从我们这个案件来讲是合理的，我们说合同解除以后，后续的法律处理就是各自返还，然后在这个占用期间，那你来支付我这个使用费，合同有约定的从约定，如果大家一开始就说了你如果什么时间支付不了这个钱我们去解除，那你要支付这个使用费，使用费有明确的约定标准，那就适用于双方之间的约定。如果没有这个约定使用标准，我们应该怎么去适用呢？那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就适用于同等地区同等商品的租赁价格，就会比照这个来支付。
13: 哎，其实从我刚刚这个案例啊，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个车的全款没有全部付清之前，王总呢就把这车开走了哈。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这个售车公司他就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可是如果他不开走，好像分期又没有什么意义了哈。那怎么能够控制住这样的风险呢？柯老师。
14: 其实我们看民法典啊，这个分期付款买卖和这个所有权保留规定的这个位置是没有放在一起规定的，但在真正的民商事交易实践里面，分期付款买卖和所有权保留这样的买卖呢，两种交易类型是融合在一起的。因为在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啊，出卖人早早的就把标的物交付出去了，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以内呢，他的这个价款的债权能不能得到实现啊，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交易风险。为了担保他的这个价款的债权的实现啊，出卖人往往会跟买受人约定，你如果没有支付完价款的话，虽然我已经交付标的物给你了，但是我仍然保留这个标的物的所有权。通过让出卖人保留这个标的物的所有权，来起到担保他对这个价款债权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担保的功能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交易结构来看的话，往往这个所有权保留啊，跟分期付款买卖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两种交易融合起来以后啊，其实有很多的功能。对双方来讲，在一定程度上是双赢的。对于买受人来说，通过分期付款这样的交易结构，可以缓解它的资金压力。
13: 是的，
14: 它可以这个分期的去支付这个标的物的价款。对于出卖人来说，通过这个所有权保留的条款啊，允许他在买受人价款支付完毕之前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对他的这个价款债权也能够起到一个担保的功能。
13: 我们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啊，您看啊，这个汽车销售公司是这样说的，说如果呢你不再这个能够按照分期的原则一期一期还给我钱，那我就要取消这个分期，你得一次性把尾款支付给我哈。那我就在想，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汽车销售公司把车给要过来呢？小波律师。
15: 是可以的。民法典在642条呢，实际上对于出卖人和买受人在合同当中约定了所有权保留条款这样的一个说明，当事人约定出卖人保留所有权的，那当买受人出现这样几种情况的时候，出卖人就可以取回这个车辆。那么其中一项呢，就是没有按期付款并且经过催告以后仍旧没有完成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柯老师讲的这种为了这种担保的性质，那么你在付完了这个钱以后，你把这个车辆出纸啊，或者是这个转卖呀，那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要求实现所有权保留条款，要求取回。那么还有呢，就是没有完成约定的特定条件，也就是说所有权保留条款它除了分期付款以外，它实际上还有可能有附条件的这样一些行为。当条件不能实现的时候，我也可以要求这个把所有权保留这个条款来实现，把车辆给我取回来。
13: 我们再做一个假设啊，柯老师，比如说这个客车生产企业这个所有权已经收回来了哈，这个车也要回来了，这个时候突然天降贵人，王总的这个生意呢又起死回生了，他有能力一次性把所有的尾款都支付清的时候，他能再把这辆车要回到自己的手中吗？
14: 对于这个问题啊，如果这个车的这个出卖方他是在所有权保留条款里边去行使他的取回权啊，民法典642条这个取回权，这个时候其实合同是并没有解除的，
13: 是
14: 啊，就是说他行使的是一个取回权，为了担保自己价款债权的一种救济手段啊。这个时候呢，民法典643条第一款就赋予了买受人在出卖人行使取回权的时候，他可以有挽回的余地，在一定期限内，他还可以通过支付价款的方式把这个标的物这个车啊给他赎回来。
1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现在买很多生活用品的东西，也出现了一些分期付款情况，比如在一些购物平台上就出现了买个手机啊、电脑啊，甚至有的买件衣服都可以分期付款。那么这个分期付款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合同篇634条的分期付款有什么区别吗？
3: 其实我刚刚也想问这个问题来着哈。每年的那个电商大促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获得分期付款，而且还是免利息的这样的一些优惠的条款，跟今天讲的有什么区别吗？
4: 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好像感受不到太大的区别，
3: 没错。
4: 但是呢，我们可能要区分里面的一些细节，细微上的差别。
3: 嗯，
4: 我们这个民法典规定的这个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民法典634条意义上的这个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啊，买卖合同的分期是发生在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的。
3: 是的。
4: 换言之，出卖人的这个分期付款的对象是这个买受人，他们俩之间有一个分期付款的这样的约定。
3: 嗯，
4: 买受人分期付款。啊，出卖人承担了什么？买受人无法分期付款，无法这个支付到期的这个价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3: 嗯，
4: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平时比如说网上买一些3C 产品啊，会采用一些分期付款的方式。其实啊，这个时候我们分期的这个相对方是金融机构。
3: 明白。
4: 金融机构会在我们办理选择这个分期交易的这个时候啊，给我们一定的这个贷款。
3: 嗯。
4: 啊，借我们一笔钱。他把这笔钱直接打给商家了，
3: 嗯，
4: 商家就直接收到了这个商品的全款了。
3: 嗯，
4: 那分期是跟谁分期呢？是跟金融机构分期。
3: 嗯，
4: 我们要在这个按照这个我们分期的这个方式，6期啊或者12期，我们按照这个期间啊明确约定的这个利息的这个约定啊，然后进行这个本金和利息的支付。
3: 嗯，
4: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这个金融机构之间的这种是借款的分期偿还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其中也当然包。

0: 还了，你在支付本金的同时可能要相应的支付一定的利息。
1: 嗯，那其实啊，刚刚我们请两位给大家解释清楚了线上这种分期消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哈，大家已经弄得明明白白了。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些线下门店呢，却利用了消费者这种容易把两者混淆的这种漏洞，然后从而设置了一些陷阱。我们去看一个案例。
2: 刘女士的丈夫潘先生在某通讯城准备购买一台价值为2498元的手机，当时柜台的服务人员说可以通过零首付零利率的方式购买，于是他们就采取了分期付款方式购买。可不久后，潘先生接到了催他还款的电话，电话里自称一家金融公司，因为潘先生连续3个月没有按时还购买手机的贷款，因此产生了滞纳金，总共要他还给他们3280元。刘女士觉得非常不合理，于是他们来到了通讯城。
3: 身上钱不够嘛，然后那他就又想买，他就跟第三方的金融公司进行一个产生一个借贷关系。
2: 手机店店长告诉记者，其实贷款给潘先生的是一家消费贷款公司，潘先生当时就是在这里办理了贷款。
4: 这个分期付款的话，是我们给他们提供这种服务，然后顾客给我们还钱。但是这一段过程当中，5月22号办理到现在，至今没有还过一分钱。
2: 金融公司经理表示，接下来他们会和潘先生协商解决。
5: 其实像这种啊，它多半是两个法律关系。
1: 嗯，
5: 我们说分期付款，它是一个法律关系，就是买卖的法律关系。但是像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是两个法律关系，也就是说，我和商家之间建立的是买卖关系，但不是分期。
1: 嗯，
5: 然后呢，商家和一个金融机构或者是小贷公司，他们之间呢，等于有一个合议。
1: 嗯，
5: 然后呢，拿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让我签了
1: 啊，
5: 也就是说我向小贷公司或者金融机构去贷了一笔钱，然后给了商家，然后我分期付款，向谁还呢？向金融机构还。
1: 嗯，
5: 所以这里边实际上是两个法律关系。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呢，通常他没有跟我讲明白，拿了一堆合同，因为你要分期嘛，
1: 对吧？
5: 他拿了一堆合同就让你签字，然后签字完了以后呢，这个我们大多数的消费者很少有人能坐下来仔细的把合同都看一遍。
1: 是，
5: 很多人呢就是觉得这个手机我拿走了，或者说我这个东西我拿走了，那然后分期还就行了，就拿一个账户我分期还。所以他大多数的时候不会觉得说这里边有什么陷阱。日常生活当中这种事儿特别多，买手机是其中的一方面哈，就是尤其是我们很多大学生，然后还有呢，其实特别多的是什么呢？教培
1: 啊，
5: 就是各种培训机构，然后说，哎，你到我这块来培训，这样的话你一次性可以买多少课，
1: 嗯，
5: 你买了这个课以后，我能给你多少优惠，然后你还可以分期付。
1: 健身房是吧？美容院，
5: 对，健身房、美容院，对，特别多，就是生活当中这类的陷阱特别的多。
1: 对，
5: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不能都指望着别人就是对你完全好，
1: 是
5: 对吧？就是每个人，尤其是商家，我们说他是逐利的，他都是为在自己的利益里边他去做这些事情。那作为消费者来讲，你的利益谁来保护呢？就是你自己。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法治的意识，也就是说你所有签字的东西你一定要逐条的看一下什么内容，在这里边有没有陷阱，尤其是你需要承担的责任。
1: 嗯，
5: 如果说你不看，将来有一天说那他给我一堆我就签字了，那作为法律上来讲，就是你只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就要为自己的签字行为负责，你不能说我没看。
1: 柯老师啊，我还想请教您，刚刚呢其实您二位给我们解读了什么是我们在网购上的这个分期付款哈。那一般说我们比如说这个还房贷，我们也是按月还哈，那这里边的法律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也是分期吗？
0: 还房贷其实也是跟金融机构发生的一种借款，那借款的总额可能比较高，
1: 嗯，
0: 因为这个房子比较值钱嘛。
1: 哦，
0: 然后呢分的期数包括整个付款的期限，可能10年20年，
1: 对，
0: 每个月还的话那个期数也好，总额也好，这个周期也好，都是非常长的。
1: 哦，
0: 但它底层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啊，都是这个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这样一种借贷。此外呢，我想补充的是啊，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消费过程中啊，这很多时候啊，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关注什么呢？关注你在这个交易的时候，
1: 嗯，
0: 特别是一旦要分期的时候，要产生一定的信用的时候，
1: 嗯，
0: 你没有付全款去支付某一个商品的时候，你就可能要想一想你的钱从哪来的。
1: 嗯，
0: 特别是啊，有一些我们说的这种消费的这种贷款，
1: 是
0: 它的这个贷款的这个合同。

0: 面的一些迟延履行，你如果没有按期还款的话，它迟延的这个利息可能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呢，可能会对我们正常人或者说这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说而言，可能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
1: 嗯，
0: 在日常的生活消费过程中啊，可能还是要我们也还是需要每一个人擦亮眼睛啊，想一想，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钱是从哪来的？
1: 是我们说月光特别爽，但是呢，有可能背后也会隐藏一些风险。
2: 因为我觉得大家要有这种风险意识，就是说，实际上分期付款相当于提前消费了。
1: 对。
2: 那你作为提前消费来讲，一个呢是对你自己后续的赚钱能力，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估。
1: 是的。
2: 还有一个呢，我其实也特别想提醒广大消费者，就是大家一旦涉及到分期付款的时候，刚才柯老师提示完了，我觉得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你要看你向谁还款。
1: 哦。
2: 啊，因为正常来讲，如果是分期付款买卖，那么你是要向卖家还款，
1: 没错。
2: 但如果说他在这里边给你设置了一个消费贷，那实际上你还款的那个对象就一定不是卖家的账户，
1: 是的，
2: 就变成了金融机构的账户或者是小贷公司的账户，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多一个心眼了。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说房屋的这个按揭，实际上为什么大家都敢做呢？房屋按揭还有一个相当于拿房子去做抵押了。
1: 对。
2: 但我们日常的消费信贷，你购买的那个商品，你买到手以后它就在贬值。
1: 是。
2: 啊，你比如说手机呀、汽车呀，你只要拿出这个店，你再想回去去卖它、你就不值这个钱了。
1: 是的。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你就一定要考虑，就是当你一旦付不了款的时候，你的这个手里的这个物品，就是你买的这个商品、是否能够用它的这个残值来抵偿这一部分，如果抵不掉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掉到一个债务陷阱里边来。所以这个呢是特别提醒大家的，尤其是年轻人，尽量不要去做这种提前消费，
1: 是，
2: 就是除非你不得已，对吧？否则的话呢，还是要考虑就是量入为出。
1: 是的。好，谢谢。
3: 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与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数额达到全部价款的1/5，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到期价款的，出卖人可以请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请求支付该标的物的使用费。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在买受人未履行支付足够的价款的情况下，标的物的所有权仍归属于出卖人，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标锁定，
1: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0: 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0: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3: 米夏，我吧一直在想一件事儿。
4: 你想什么了？
3: 你说咱天天欢乐正前方长，欢乐正前方短的，欢乐太多会不会超负荷？
4: 哎呀，欢乐你还嫌少啊？那怎么着？哭啊？
3: 别介，我告诉你啊，笑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你知道吗？那叫笑中带泪。
4: 哦，难怪。笑到一定程度呢就会流眼泪还会肚子疼，感情是笑出层次笑出境界了。
3: 嗯，我想起有那么一首歌哈，就有如此的境界。
4: 哪首啊？
3: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4: 嗯，确实唱给母亲的歌都是这么有境界。
3: 还有啊，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些过去的事情。
4: 嗯，还有诗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一恐迟迟归。
3: 这是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啊，好诗。
4: 既然都这么有感觉，那咱们今儿的欢乐正前方这主题就定了，世上只有他最好。她是女字旁的，她
3: 世上只你下，你这就不太合适了啊！什么就世上只有女字旁的她最好啊？啊，那除了妈还有爸，这才是完整的一家人吧？
4: 哎，刚才不是你说女人伟大的吗？
3: 那也不代表我们男人就不如你们女的。你大姐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哎，不对吧，这歌词儿好像有点别扭。
4: 是吗？你自个儿都觉得别扭是吧？
3: 不是，那也不行啊。今儿咱们欢乐正前方主题反正已经定了，世上只有单立人旁的他最好，你觉得怎么样？
4: 凭什么呀？跟往常我肯定不跟你争刘笑，今儿可不行，你这样我们女同胞都不干。
3: 行，那咱各讲各的啊，各说各的好，让大家伙儿听听这世上到底是男的他还是女的他最好。
4: 女士优先，我先来吧。
3: 那给个理由先。
4: 你看看咱一上来唱的歌读的诗都是赞颂我们这当妈的。
3: 求你那傲娇那劲儿，这个大龄剩女还好意思说当妈的事儿。
4: 那怎么了？我未来是要当妈的，我现在她算是
3: 这算什么呀？
4: 算是预备役准妈妈。
3: 嘻嘻，你吃铁丝拉罩了，真能编。我告诉你啊，唱我们这些当爹的歌也有啊。往前说啊，就有那歌的时候吧，你还不知道跟哪转磨呢。
4: 哪首歌啊？
3: 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这怎么样？唱爸爸的吧。
4: 什么呀，这都还亲爱的不老的，这画面也太……哎，我跟你说，从美学的角度说吧，特别差意思，你懂吗？
3: 还有啊，老爸老爸你要去哪里呀？哎，这也算吧。
4: 你看看这孩子都不知道他爹去哪儿了，你们这些男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啊，整个一帮失足迷途的傻老爷们儿，你还好意思唱呢？
3: 曲姐啊，绝对的歪理。我跟你说，我们男人即便是孩子也能给人阳光般的温暖，暖男嘴角的一抹浅笑，眼眸的一丝柔情，就能让人看了特别舒服特别亲切。爸爸去哪里的暖男们天天就是这样的讨人喜，明白了吗？暖男这词儿就是这么来的。
4: 暖男，我跟你说，那也得踏踏实实的跟我们叫妈。
3: 我明白。
4: 你明白什么了？
3: 那些作词写曲的都是为了讨好你们女的。
4: 哎呦，我怎么听出一股子醋味儿啊。要说这当妈的多不容易啊，和宝宝相依为命，合二为一的日子只有那40周，随着宝宝越长越大，妈妈的肚子也越来越大，

0: 宝宝足够强壮，妈妈的肚子就已经装不下了。
1: 然后吧唧就生下来了，是吧？
0: 不，刘向，你能不破坏美感吗？还吧唧？
1: 那怎么形容啊？你裤衩？
0: 你是裤衩一下生出来的呀？
1: 不是，就这么个意思。
0: 你闭嘴吧，闭嘴吧，听我说。这是宝宝第一次离开妈妈的身体，剪断脐带，你成为一个独立的小人儿。妈妈的心里有喜悦，也有点失落，因为你不再只属于妈妈一个人，所以妈妈要多抱抱你，多看看你，珍惜我们还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1: 太悲情了吧，米夏，没了这条纽带啊，孩子和妈妈那还是会，依然会紧紧的相连，对不对？这都是因为爱。
0: 哎呦，我觉得你煽情煽的有点怪，刘晓。
1: 那还不如你起的头。
0: 那仅仅是一个开始啊。
1: 对，仅仅是一开始啊。当妈的做主给自家闺女起了个名叫小红。小红同学天天在长大。话说，多年以后的一天，
2: 妈妈，今天是三八节，你去炒几个菜，让我跟我爸感受一下节日气氛呗。
0: 啊，你说啥孩子？今天是谁的节日啊？
2: 是我和我爸的节日，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0: 好嘛，父亲的父，闺女的女，这个妇女节呀。
1: 还我跟你说，都说闺女是爸爸的小棉袄、小情人，就是这个点。我也没办法，敢问世上谁最好，当属贴心小棉袄。
0: 刘向，我问你，这小棉袄是男的是女的呀？
1: 废话，女的呀。
0: 对呀，那照你这么说，就是承认世界上还是我们那个女字边的她最好了。
1: 不是，那什么，这句不算啊，不算。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
3: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6: 我是米夏。
5: 今儿我们的主题是
6: 世上只有女字旁的她最好。
5: 你看你看说什么呢，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哈，这世上只有男字边的她最好。
6: 刘笑，你跟女人争，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有意思吗？
5: 我为了我们男同胞们啊，我不蒸馒头我得争口气。
6: 那你气去吧，你气去吧。
5: 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光靠叭叭说不管用啊，得请你再现一番才能听得更真切点啊。这样那什么，我来扮演爸爸，你就扮演妈妈，咱过个招呗。
6: 行啊。哎，不行，我演妈妈你演爸爸，你不占我便宜吗？嫂子嫂子，刘笑在外面可不安分啊。
5: 说的就跟我多爱跟你演似的，这屋里不就你跟我俩人吗？但凡有第三个人我也不找你演。你演不演？演不演？
6: 行，那演呗。
5: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啊，咱俩的孩子长大了，离开家了，家里就剩咱老两口了。
6: 哦，就剩下我跟你俩人，我这大眼儿瞪你那小眼儿，哎呦，那得多无聊啊。
5: 你看还挺不服气，我跟你说实话，天天对着你看我才无聊呢。
6: 嘿，你终于说实话了，那散伙吧刘笑。
5: 行啊行，散就散呗。
6: 那就散呗，你看把你美的，我告诉你啊，我代表女字旁的他们消灭你们这些没良心的男字旁的他们。
5: 看你看你看这样，就说你们这些搞不清楚状况胡搅蛮缠的女字边的他吧，你朝天椒坐地炮，你说谁呢这是啊。
6: 哎，我们女字边的他哪儿搞不清状况胡搅蛮缠了？你才搞不清状况胡搅蛮缠，你才胡搅蛮缠搞不清状况。我搞不清状况了吗？我胡搅蛮缠了吗？我怎么搞不清状况了？我怎么胡搅蛮缠了？我搞不清状况怎么了？我胡搅蛮缠怎么了？
5: 实例说明情景一，搞不清自个儿年龄状况的女字边的她一般都会是这样的。
7: 来来来，过来闺女，你说说妈妈对你最好了是吧？
5: 嗯，
7: 那出门以后啊，你就别喊我妈妈了，你喊我姐姐。
5: 为什么呢？
7: 因为那样显得我多年轻啊。
5: 听见没有，这就是搞不清楚状况。
6: 我跟你说男字边的她，你别瞎掺和哦。
5: 我就再说一句啊，其实按照逻辑关系来讲，要是想让自己显得年轻，就该让自己孩子直接喊自己奶奶。实例说明情景二，搞清了状况的心机女子边的她一般都会这样表现。话说这天老公和老婆一起锻炼，累得半死，一身臭汗，老婆连着给老公喝了两瓶水。
7: 老公，你喝你喝。
5: 你也喝点。
7: 我不渴，你喝，来喝第三瓶。
5: 眼瞧自个儿老公就喝得想吐了，老婆此时悠悠地问道，
7: 老公你喝饱了没？
5: 喝饱了，快撑死了的。
7: 那好。
5: 可怜的老公此时竟然发现自己的媳妇儿兴冲冲地冲到了电冰箱前，打开了冰箱，拿出了一块冰西瓜。我告诉你，你们女人的心啊，海底针呢。
6: 你瞎说什么呀，这也是我们女字边的她好的一面。
5: 哪儿好？就刚才情景再现里头那女的哪儿好啊，你给我说说。
6: 我 我不告诉你。
5: 听啊，这就是实力三，胡搅蛮缠。
6: 不理你，你们男子边的他呀，一点也不理解我们女子边的他。
5: 谁说的？我跟你说，实力证明啊，有这么一回，这儿子嫌妈总唠叨，就特不耐烦的顶撞了自个儿的妈妈，给他妈妈气的呀直冒烟呐。
6: 可不是吗？不孝啊，忤逆呀、啊，那啥呀？
5: 行，你先歇会儿，顺顺气儿啊。你听我把话说完了
6: 啊。你说，
5: 当天晚上，当爹的就约儿子一块儿出去散步去了，两个人啊，走了很久很久。这个当爹的终于开口。孩子，下面我要跟你说的事儿，你任选一样啊。但凡是这事儿做到了，你才有资格顶撞你妈妈。
6: 都什么事儿啊？
5: 首先，连续仨月每吃完一顿饭就给我上完了吐去。另外，肚子里给我塞颗篮球，塞10个月。再有，10个月不许给我喝冰水、咖啡和茶。10个月不能出去旅游。10个月不能生病。但凡是生病了，不能给我吃药。最后晚上睡觉每2小时给我起回床，清醒30分钟，就照这么着给我坚持1个月。你要是能成，你再回去跟你妈急去。
6: 你听听，当妈的多不容易呀、啊，默默的忍受着这些，还不求回报。
5: 是啊，这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啊，这当爹的拍拍自己儿子的肩膀，以男人对男人的语气说：“小子，等会儿你进去了，记住了，从今往后在这家里头。”得给我的女人点面子，懂吗？
6: 哎，这位爸爸的教育很独特，很到位。
5: 是啊，这儿子当场非常惊讶于他老爸用哥们儿的语气跟他说话，恐怕也是因为男人跟男人的义气吧。从此以后，这孩子对母亲那是毕恭毕敬。
6: 这当爸的有点男人的意思。
5: 什么叫有点啊？我跟你说啊，我们男的并不是不理解你们女的，不呵护你们女的，只是我们更深沉啊，只有更深沉才能更有力度。
6: 你们男人好，
5: 你们女的也不错，
6: 那就一样好。
5: 对，差不多了啊。
6: 祝天下所有的男男女女们、爸爸妈妈们都好好的，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5: 没错，这养活孩子虽然辛苦，但是来日方长，是吧？咱们今儿的欢乐挣钱方就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各位记着，回去之后啊，都跟各自的男他女他腻乎腻乎哈、啊，说句好听的、好笑的，就跟我跟米夏似的，多融洽，是吧？
6: 不是刘笑，你这么说亏心不亏心呢？你什么时候说过我好啊？
5: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深沉啊。
6: 哎呀，算了。不跟你计较了，我们女人啊，其实心胸都是很开阔的，所以什么都不说了。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古黄河服务区附近受到施工影响，车多环行，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我要的幸福，孙燕姿。为爱情付出，为活着而忙碌，为什么而辛苦，像不像努力打拼的我们？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一路奔波，却忘了停下来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幸福究竟是什么。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陈小春，叱咤红人。

叱咤红人陈小春。1998年电视剧《鹿鼎记》播出，片头曲《叱咤红人》歌词幽默风趣，把韦小宝玩世不恭又机智洒脱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每当听到这首歌，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陈小春饰演的韦小宝在宫中江湖间嬉笑怒骂、左右逢源的画面。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宝贝，莫文蔚。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自己，来自李玟。迪士尼动画片《花木兰》的故事外壳之下，藏着现代人共同的哲学命题。我们习惯戴上符合外界期待的面具，久而久之，遗忘内心真实渴求。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而在敢于直面自我的勇气里。爱、珍惜、追寻，所有美好的前提，皆是先接纳完整、不完美的自己。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只要有你，来自那英、孙楠。谁

只要有你，来自那英、孙楠。这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孙楠和那英的唱腔大气凄婉，歌曲用忧伤的曲调来刻画美丽，仿佛在告诉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只要心中

有爱，有重要的人，那么生活的一切都将变得充满意义。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拜拜拜，再见了，来自 NSYNC。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加油！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侯湘婷，我是一只鱼。少女情怀总是诗，不同于任贤齐的演唱，侯湘婷甜蜜中带着一点点的惆怅。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待饶，绽放。

绽放，来自戴娆。每次听绽放，眼前总会浮现出大片的田野，路边的小花迎风摇曳，爱情不就该如此纯粹吗？像野花一样自由生长，勇敢绽放，即便会枯萎，也要在最美的时刻被心爱的人看见。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给我一秒钟，来自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陈明，天使飞进你梦里，相隔千里的人最懂这份心境，白日各自奔赴生活，唯有深夜梦境是唯一能够毫无阻隔相见的温柔角落，安静守望，哪怕山海相隔，心底的爱意依旧恒久不变。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 Boney M Daddy Cool 老爹真酷。

Daddy Cool， 老爹真酷，来自 Bonnie M。 80年代 Disco 风潮的代表作，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闪亮的时代。就喜欢这种有节奏的歌，让人仿佛身在舞池，随着音乐快乐摇摆。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爱你的记忆，来自庾澄庆。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

0: 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 G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古黄河服务区附近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辆行驶缓慢，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5: 您是思达说交通，
4: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咱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啊，你好，思达。
0: 咱们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李律师一个交通事故。王先生呢是在6月12号早上8点多驾驶一辆小型轿车，在市区的一处路口和一个骑电动车的人发生了碰撞。然后交警呢就认定是这个王先生是主责，行人次责。王先生车是修了个4200，行人受伤呢是18000多，误工费是7000多，保险公司只赔了80%的费用。他为什么只赔80%了？是不是
1: 因为按照这个责任划分来讲的话，就只需要赔偿80%，
0: 就是行人的这个次责啊，行人次责是占20%的。这个跟大家好多朋友就不理解这个地方，有可能以为是37开，但实际上是28，是吧？
1: 对，这个非机动车的一个倾斜照顾，
0: 要多偏一点责任给机动车。
1: 10%的一个倾斜照顾嘛，如果那你双方都是机动车，那你主次责就是37开。牵扯到这个非机动车要有一个10%的倾斜照顾。
0: 然后王先生就咨询，现在超出保险部分的赔偿如何划分？能否主张电动车一方承担自身车辆的维修费用？这个当然可以哈，当然可以向电动车去主张，但是呢，这个。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得到相应的这个
1: 对的
0: 赔偿？
1: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讲过这种案例。
0: 嗯，
1: 就是说呢，你机动车一方向非机动车一方索赔，这个如果说对方自愿给你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如果说你想通过诉讼程序，目前来讲是不支持的。
0: 嗯，
1: 那在这里呢，我们建议王先生呢，通过自己的保险公司，如果说购买了车损险，先自行向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理赔之后由保险公司进行一个代位偿的一个代位求偿。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可以把王先生的损失呢降到最低。
0: 嗯，好，再来关注李女士。李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李女士也是正常等红灯，被后方货车追尾，造成车辆的受损，车辆维修13000多，维修时长22天。李女士日常呢是驾驶自己的私家车通勤的，就租赁代步车这个支出是3600元。按说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聊过代步车的这个租赁，你3000多块钱22天的话，如果维修时长没有延期的这种维修的这种情况，是吧？他正常3000多块钱的租赁费也是成立的，
1: 很合理的一个
0: 100多块钱租一个车，是吧？
1: 差不多
0: 一天，这个也是合理的一个支出。
1: 嗯，
0: 但是呢，肇事司机现在呢，他是拒绝承担李女士因交通事故受损期间所付出的这个3600元这个费用啊。就想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交通事故当中，它是一个非营运车辆，首先是不是有权去索赔车辆维修期间的代步交通费用？
1: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最高院呢有一个明确的司法解释，他对这个定性呢是属于一个替代性的交通费用。替代性的交通工具产生的费用要有一个合理的费用。你比如说在这里面，李女士她的通勤，如果说你的这个家庭住址到你的工作单位之间有非常便捷的直达的地铁，那这个时候你偏偏要去租车，你是为了把这个损失给扩大化，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不予支持的。
0: 就你可以正常去通勤的，然后你说我就
1: 我非要再租个车，
0: 对，我非要租个车啊！
1: 哎，这个你不能有超出一定的合理性，对吧？那像这个案例里面呢，李女士平时是驾车通勤的，那么大概率可能就是说没有直达的地铁了，或者是不方便。那这种情况下，维修时长22天，就像刚才思达讲的，3600元的一个租车费用，其实价格
0: 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价位
1: 区间范围，这个是有权向对方索赔的，而且呢，这个费用呢。恐怕对方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只能由对方肇事司机个人来承担，因为这属于一个间接损失，对吧？除非对方购买了专门的一些
0: 特定的保险啊，就是因交通事故给这个对方造成了相应的损失的，
1: 对的、
0: 啊、
1: 包括咱们之前讲的一些营运损失也是一样的，你只有一些特殊的险种他才去进行赔偿，
0: 好，那来关注一下张先生说，张先生呢是驾车刮蹭路边停放的车辆，是当时有事儿说的啊，着急离开现场了，然后过了3个小时又回到现场了，在那儿报了警，对方车辆维修是6800，交警初步认定的构成肇事逃逸，想咨询一下事后投案能不能撤销肇事逃逸，保险是不是可以正常理赔？
1: 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敏感一点，因为你牵扯到一个事后的一个主动投案，那这么要看你的当时所谓的急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0: 有多着急？
1: 如果说你仅是说你自己认为这些急事不是说法定的客观上的一个急事，那么这个恐怕不能成为你逃逸的一个主确事由。那如果说你比如说我有 举个不好的例子啊，
0: 嗯，
1: 亲戚朋友重病，
0: 嗯，
1: 或者说有其他的有合理的解释的重大事情，那么你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返回，那可以向交警部门去申请。但是最终能不能以这个事后主动投案来撤销肇事逃逸的认定，要以交通部门的最终认定为准。
0: 嗯，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并不是说是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哎，对，
0: 是吧？啊，
1: 它也不是一个一刀切的问题，
0: 嗯，
1: 它要结合具体情况。因为这个，我的印象中，之前咱们铜山区法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这个案子呢，应当是一直从铜山到中院，一直到江苏省高院，最后才一审定谳。他当时好像也是一个类似的情况，具体案情我不太记得了。
0: 嗯，
1: 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他发生了一些事故之后，他把车停到了附近的停车场，
0: 嗯，
1: 然后又返回到现场。
0: 嗯，
1: 这个我们认为是合理的，因为你不管是你这个距离还是时间都是非常短的。但是在这个案例里面呢，你像张先生说他3个小时之后才返回，那这个东西就由交管部门来对你的这个所谓的急事一个事由进行一个综合的认定。
0: 就之前我们也接到过，节目当中接到过对于交警部门的这个投诉啊，就说在地库刮蹭别人车辆，然后第二天早上报的警，对方报的警说这个说车被刮了啊，然后他说下来怎么回事，说他就说的反正觉得到车库了啊，然后说天也晚了啊，回去就休息了。然后呢，保险公司现在就说那不予理赔，因为交警部门他不会给你出这个事故证明或者事故责任认定，没法证明当时驾驶状态，他就不可能给你出具这相应的一些证明的。
1: 是的，
0: 啊，他们就是当时我记得至少是有两位听众投诉过这个相关的问题，我们都是进行了一个解释，对吧？邀请这个法制大队的相关的这个领导同志也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就是首先你作为驾驶员，什么叫交通事故？意外，而且你要保留现场，对吧？你要报警啊，或者现场报保险，你要觉着就是责任很清晰，你直接报保险。保险公司这个查看理赔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之后，
1: 他们也会有一个，
0: 对，他也会有一个基本判断。他们现在对于夜间的这个事故的话，他们车上也会备这个测酒棒的，
1: 哎，
0: 哎，也会去配备这个记录仪。
1: 对对对。
0: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再的跟大家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保护现场，对吧？如果说有伤者的话啊，第一时间对伤者进行施救，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呢，如果驾驶人本人没有任何问题，在现场等待啊，交警到现场去来处置这个问题，
1: 对，
0: 对吧？你不能说是啊，你说我有事儿，我马上就走了，
1: 哎，对对对对，
0: 是吧？那这个说不过去，是吧？啊，咱就说，咱不说这个法律上怎么样，你想想看，
1: 人之常情，
0: 对吧？你说不过去啊，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咱们一直提醒大家，不要给自己后期处理事故增添麻烦。你这个肇事逃逸，你至少你晚上会面临1000元的处罚，是毫无疑问的，对吧？驾驶证记6分，是吧？你这个因为造成的是已经造成对6800元的财损，那不是说是没有任何财损，你说我走了，是吧？嗯，
1: 他这个呢，我们建议还是什么？你再有急事，你在行车过程中也可以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报备，
0: 对，
1: 比如说我在哪个位置发生了剐蹭，我现在因为什么特殊情况，我要着急去处理，我必须去，然后呢，我在处理完这个事情之后，第一时间就返回现场，
0: 是，
1: 对吧？事后这样的一个报警记录也会作为一个免责的事由。
0: 嗯，好，那周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周女士说呢，是7月2号的7点多，他驾车呢撞倒了一个横穿马路的老人，伤者骨折了，医疗费是46000元，交警划了一个同责，伤者家属呢额外索要精神损害抚慰金是20000元，就咨询一下同责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个标准，哪些项目不在保险赔付的这个范围之内？
1: 嗯，是这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呢，一般来讲和这个责任划分关系不是太大。
0: 嗯，
1: 那你只要有责任，
0: 我记得上期节目之后，那个李律师就提到过一点，就是你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你得评残，
1: 哎，对，
0: 是吧？你残疾之后，嗯，你残疾之后，
1: 嗯，
0: 那对你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损害了，
1: 对对，
0: 这个是有精神损害抚慰金，从法律来讲是支持。那当然，如果说这个周女士她自己自愿，你说我给你造伤了，
1: 哎，对对对，
0: 哎，我给你10000-20000，就是咱谈好这事儿，那也没问题，这是双方沟通，对吧？私下协商一个结果。但你要说是诉到人民法院去的话呢，那你肯定是得相应的经过这个伤残的一个鉴定，
1: 对的
0: 啊。然后呢，从司法的角度能固定一下这个证据，
1: 嗯，
0: 然后你去人民法院起诉，你才能够得到相应的支持。
1: 对的，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的，因为不然的话，你这个东西首先它精神损害抚慰金，它不像医疗费或者说别的交通费，它有明确的票据，我凭票就可以了。
0: 嗯，
1: 那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为了防止这个标准不一，那只能是依据伤残的标准来进行。
0: 嗯，那也就是像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在保险赔付的范围内呢？这个20000块钱，如果说他平残了啊，
1: 那平残了之后是在保险范围内的，而且我们一般实践中呢，要求在交强险中优先赔付。
0: 嗯，
1: 这样的话呢， 可以扣除责任比例全额赔付。哪些赔偿项目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呢？像这个里面呢，一些程序性的费用保险公司通常都赔不赔的。你比如说在这个案例里面，如果说受伤的老人一方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产生了诉讼费，包括你进行司法鉴定，产生了鉴定费用，这些程序性的费用保险公司保险法是有明确规定的，它不予赔付，那可能有需要肇事方周女士个人包括对方按照这个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分摊。其余的一般来讲造成人伤的基本上都在保险的赔偿范围内。这样的。
0: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这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吴先生想咨询李尊科律师的一个事儿。吴先生说呢，他是7月5号租赁网约车行驶途中发生事故，承担全责，车辆维修费9400。那租赁公司现在向吴先生收取停运损失是5000元啊，他是全责事故啊。
1: 嗯嗯，
0: 就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网约车停运损失是不是需要由个人来承担？保险公司能不能赔付停运损失？
2: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啊，网约车停运损失是否需要个人承担？
0: 嗯，
2: 我因为他这里面呢是一个租赁车辆。那么首先要看吴先生和这个租赁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对于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产生的停运损失是如何约定的。如果说有明确的约定，那毫无疑问需要吴先生来承担，是没有什么争议。如果说没有明白的直接的约定，或者说约定的免责条款，那我就不需要赔偿。那么至于保险公司能否赔付停运损失，这是一个老话题了，还是说你有没有相应的直接的对应的险种。如果说没有的话，一般是不赔的，因为停运损失属于一个间接损失，它不属于直接损失。保险公司的理赔原则，一般的险种赔的都是直接损失，只有说你专门购买了停运险，是这样的一个险种，它会才会赔付你这个停运损失，是这样的情况。
0: 是啊，这个首先呢，吴先生自己承担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首先你租了人家营运车，第二呢，你全责致损是吧？啊，导致损失，那这其实对于人租赁公司来说也是直接经济损失。
2: 哎，对，
0: 是吧？
2: 这个东西呢，还是要看双方的一个约定，如果有约定纯约定，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从法定的角度来讲是需要赔偿的。
0: 嗯，好，郑女士想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在7月8号下午2点多，她是骑电动车，应该是非机动车是吧？
1: 嗯，
0: 或者自行车网单应该被汽车给撞伤了，
1: 嗯，
0: 诊断是软组织挫伤，休养30天，对方是全责啊，这个没争议啊，对方保险公司只认可15天误工费，
1: 嗯，
0: 差额有2800元，他怎么理解？可能是不是月薪5600？
2: 从字面上来看，
0: 啊，对，
2: 这
0: 样理解的啊。咨询一下误工费认定的标准，如何提交证据争取全额的误工赔偿？嗯，是这么一个问题。
2: 那首先呢，误工费的认定，他这个通常来讲，我们鉴定的不是误工费，我们司法中鉴定的是误工期。误工费呢，就牵扯到你每个人月收入标准不一样，这是根据自己情况来的。一般不管是保险公司还是司法鉴定机构，他鉴定的是误工期。
0: 嗯，

0: 现在肯定是根据你的受伤情况，他们有一个严格的鉴定标准来鉴定的。通常呢，保险公司他自己评估的可能要比实际的要差一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郑女士自己来衡量一下这个差额是否有价值去提起诉讼。因为你如果说提起诉讼的话，要在诉讼中对这个误工期进行一个司法鉴定。当然，如果说你真是走到那一步的话，你对你的营养期、护理期，都可以提出鉴定。但是看他的伤情的话，一个软组织挫伤。
1: 伤的不重，对，伤的不重啊。
0: 还是以协商为主吧。如果说能再争取一下
1: 这个事儿吧，对，我觉得咱们跟李律师可以在节目当中可以来探讨一下。就是很多时候呢，咱们司法鉴定是司法鉴定，医学诊断是医学诊断，你个人感受是个人感受，这是三个不同
0: 的
1: 概念。就是，比方说啊，咱们再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同样是咱们造成软组织挫伤，比方说一个巴掌大的一个挫伤，那李律师说我不是很疼，我两天就好了，对吧？虽然伤口在那没有愈合，但我就体感上我正常上班没问题，那可能对我来说呢，我五天我都觉着，哎呦，我不想出汗，不想沾水。那特别对于女同志，你看这个，咱说郑女士，对吧？她，咱不知道伤哪儿啊，咱不知道伤在哪里哪个位置啊，或者可能有时候脸部擦伤，她觉着我二十天都没法出门，是吧？那这是个人体感的问题，
0: 它有很大的人为差异在里面。
1: 是，而且咱不是说她装啊或者怎么样，有些朋友她确实，你说她窝一个筋，她都觉着她疼好长时间。咱可能对吧？这就是按摩，咱揉揉活血，咱就好了，是吧？那有些朋友就是他说我就没法下床，这个事儿真的没有办法说一概而论，
0: 是
1: 吧？它不一而足，不是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你到医学诊断的时候，那就是统一标准了。它挫伤就是挫伤，
0: 它不可能说因为你人每个人人为的差异感受，对你比如说，那你如果说你年龄大了，或者说我女同志我娇滴滴的，我给你评高一点，
1: 是
0: 男同志强壮，我就给你评的差一点，这个是不存在的。同样的伤情，最终鉴定出来结果一定是一致的，
1: 是
0: 它肯定会存在和你个体感受是有差异的。
1: 对，咱们呢，同情每一起意外事故当中
0: 的
1: 事故致损的这些伤者啊，但是呢，这个法律上针对于医学诊断的这么一个结论的认定呢，它是有统一标准的，
0: 对的，对，
1: 不是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包括你说我说用什么就用什么，我说看哪就看哪，那不是这个概念啊。你是说咱们之前说撞车也是，你明明撞到前面，你说我尾灯也坏了，那你肯定不能给你修啊，对吧？就是说你明明摔的是胳膊，你说我腿也伤了，那这个事情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对吧？咱们就说通俗来讲，大家就能理解了。不是说因为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就是作为伤者对方全责，咱说怎么样就怎么，也不
0: 是
1: 这概念啊。
0: 还是以协商为主吧。
1: 对对对，这个事儿呢
0: 不大
1: 、对，
0: 协商为主。
1: 明显是伤的不重，软组织挫伤。咱要说伤筋动骨了，那又是一回事儿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因为这个软组织挫伤呢，从表述上来讲，咱们可能通常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淤青啊，都会诊断为软组织挫伤。
1: 对，
0: 对，
1: 而且这是夏天，穿的相对比较单薄，你说跟路上擦一下，那肯定就破皮了啊，肯定摔伤。咱们理解这个天呢，在出汗了，肯定很难受，这个都能理解啊。但是挫伤，我个人认为呢，也不足以休息三十天
0: 啊，
1: 是
0: 吧？这个是有争议的，
1: 是吧？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
0: 是有争议的，是的。
1: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黄先生咨询说。7月11号的8点多，两车发生一轻微事故，当场就协商了。黄先生转了3000块钱给对方，这个对方现在是反悔了，要求呢追偿5000元
0: 啊，追加赔偿。
1: 对，就是等于要赔8000，是这概念吗？
0: 啊，是这个意思。
1: 准备要报警追责，就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口头私了，就跟对方发生事故之后当场的这个口头私了了，是不是具备法律效力？而且对方额外的这种索赔能不能拒绝？啊，是两车事故，两车事故
0: 是这样的。口头私了，这个并不会说因为他的口头的就一定没有效力。口头私了只要是双方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不存在重大误解。这个重大误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如果说你双方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大家对车辆的损失评估和最终的这个3000元差值不大，那么他这个双方口头私了就是有效的。如果说你最终出现了一个当时看着没有事，但是现在好多电车，你比如说雷达了或者什么的，它的价值可能好几万块钱，对吧？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可以考虑，因为你这个确实造成了损失，和你实际达成的协议偏差过大，存在一个重大误解，
1: 是，
0: 那么可以要求额外的赔偿。但如果说不存在这些特殊情况的话，你口头私了对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
1: 就其实这个事儿，就我自身的这个交通事故经历哈，也能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有一回是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面，我是停着没动，我准备过马路，我是驾车，有一辆逆行的电动自行车从下坡嘛，它也比较快，人也没摔倒， 他是蹭到我那个大灯上了。
0: 嗯嗯。
1: 当时呢，我自己因为在早高峰的时候，咱又不想堵路，就跟对方协商300元。
0: 嗯。
1: 啊，他说他衣服有点脏啊，然后电动车的脚蹬又有点偏，啊、人因为人没伤嘛，人伤肯定300元解决不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现场报了个警，那辅警来呢就说呢这个事故有争议啊，因为对方是逆行。
0: 逆行。
1: 啊。然后呢对方呢也扯呢，我说也别主责次，因为我车也没事，对方也没事，就走呗、
0: 嗯、
1: 是吧，那给人300块钱，当时就现场就处理了。然后我驾车上午没觉着，下午的时候呢因为下雨了，
0: 嗯，
1: 我那个仪表上就报照明系统故障。
0: 哦，有故障
1: 啊。等到我在查看的时候发现了，在大灯的这个右下角那个位置、
0: 嗯、
1: 有一个大概三公分左右的一个裂痕，
0: 裂痕
1: 啊，因为下大雨它进水了，所以说
0: 啊，整个这个
1: 对
0: 系统，
1: 那这个时候你报保险的情况下啊，得亏是早上报了个警，
0: 哎，有记录。这还是我们回到刚才我们
1: 是吧，就是说你实际产生损失了，对、
0: 哎，一定要报警，有个记录。
1: 对，但是你要现场给人300块钱，你这个事就麻烦了，因为你都没留对方联系方式，
0: 对，
1: 对方呢拿300块钱走了，你怎么证明跟对方跟你发生交通事故了？
0: 对的，你
1: 是吧？
0: 你自己碰的还是真有交通事故？
1: 啊，对，
0: 是吧？
1: 所以说，那个咱就说那个铁骑队员到现场之后，他对现场进行了几个现，就虽然你是私了的，
0: 嗯、
1: 但是他也给你123也留存了相应的照片，
0: 哎、
1: 就那4张照片就能证明有发生这个事故，撞击位置就是这个地方。
0: 哎，对的，
1: 哎、所以最终。保险就全额赔付，因为我全责嘛、
0: 嗯。
1: 你要不然你换个灯10000多呢，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你说这个事儿，而且现在又没法修，他那个这个车灯现在又不支持，对，只能换个大灯。
0: 嗯、
1: 你换大灯10000多块钱，虽然说这大灯里头不算贵，但是你这10000多块钱你不报保险，那你肯定是自己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0: 对的，
1: 是吧？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事儿也是通过这个事儿跟大家来啊强调一下。第一呢。一定要在现场啊
0: 报 警、
1: 嗯、第二个呢要明确的这个确定损失、
0: 嗯、
1: 这个以免日后去产生处理事故的一些其他成本啊，咱们就说其实李律师像这种情况下产生成本之后，那你后期再找证据是很困难的，
0: 是的是的，非常困难，
1: 是吧，你现场都灭失了，你就不太好去，真是不，咱们就说真是不太好去找这些。
0: 第一手的证据留存一下，哪怕你私了，你像我们这个案例里面，黄先生和对方是私了的也没有问题，我们也鼓励这种、快速有效的这种私了、
1: 嗯，
0: 是吧？但是你还是要报警，把这个事故这个事实给确定下来。
1: 是，
0: 啊、
1: 嗯，好，那咱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

0: 1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那李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冯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冯女士说呢，她说在7月15号的时候，她车辆停路边被撞击了，肇事车辆逃逸了，车辆维修花了7600，但是呢，路面的监控是没有办法识别到对方完整车牌的，也就是说停放受损，找不着侵权人，是吧？自己投保的车损险应该怎么理赔？这种赔付有没有比例呢？
7: 这个就纯粹是一个保险约定的问题了。首先赔付比例，我们都知道这个车损险它有一定的免赔额或者免赔比例，这要看你当时投保是怎么约定的。那么怎么理赔呢？你找不到肇事车辆，你也有要有一些报警，然后证明你的损失，这样一些相应的证据。那至于的比例的话，还是要看你和保险公司的一个你投保的时候有的约定。
6: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顾先生咨询说，在7月19号的时候，是驾车发生一个事故，致人轻伤，伤者治疗结束之后拒绝配合办理理赔，拖延了4个月的时间啊，要拖延持续准备拖延4个月，我看可能是吧？
7: 持续拖延4个月，从他的表述来讲，应该是4个月了，对方都不主动来处理这个事情。
6: 那想问一下，就能不能主动起诉去了结这个事故纠纷？
7: 这个从实际操作中来讲，应该是。
6: 不是太好操作是吧？
7: 对，因为你是侵权方，对方是被侵权人。那被侵权人自己怠于主张自己的权利，那相应的损失由他自己来承担。那么这个顾先生完全没有必要说我通过自己。
6: 那你就搁置呗，对吧？他不找你，
7: 对吧？
6: 对，他不找你，你说你那你就搁置。
7: 你只要别有对方找你，你不配合的情形就可以了。
6: 伤者不配合这事儿。
7: 还挺少见的。
6: 挺少见，他怎么着我不看了，不要了，不没了，怎么回事啊？
7: 拖着你，没什么意义。
6: 是，好，那韩女士咨询说，她是购买3个月新车被追尾了，车辆骨架受损，维修费21000，和对方协商的车辆贬损是12000，对方直接拒绝，就咨询一下，新车发生这种碰撞，这个咱们上期节目也聊到过嘛？
7: 聊到过这个问题，
6: 是不支持贬损？
7: 这个贬损呢，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它有一个3个要件，第一个就是说你购买时间原则上不能超过半年，第二个你本身车辆的价值要比较大。一些代步车辆是不支持的，但如果说是一些豪车一般是支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车损要达到一些标准，你比如说重大事故对这个车辆的贬损达到一个巨大的一个标准，你比如说那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剐蹭或者说一个换件比方说外观件的换件，这个肯定是达不到的。他这个描述里面我感觉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的。你像他表述的是车辆骨架受损，但是维修费用却只有21000元。这个和咱们理解的这个车辆结构受损好像有点偏差。
6: 2万多块钱，其实你要说结构性损伤了，它2万多块钱不一定能修好，是吧？
7: 要不然呢，就是说韩女士这个车辆本身价值就不是太高。
6: 因为毕竟它要提到是新车嘛，是吧？
7: 新车的情况下，你骨架又受损，维修费用21000，这种情况下车辆贬值损失恐怕很难支持。
6: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 陈先生就说他是通过短视频平台跟

0: 车商家去沟通去买车的这个事儿，线上转了定金是10000，约定线下看车，啊，看完车之后发现这个车辆呢调表，包括实车车况跟直播间描述差距很大。
1: 嗯，
0: 但是商家呢不退还定金，就拒不退还啊，
1: 这个完全没有道理。
0: 网上支付定金，车辆车况不符，如何起诉追回定金？这个起诉应该是明显是没有争议的事，
1: 没有争议的事，
0: 对吧？因为你直播间它也是有这个记录可查的，
1: 对的，对的。包括你一些订单的截图、支付的凭证，包括商家对这个车辆车况的一种承诺表述，都可以作为证据来进行使用，
0: 是
1: 没有问题。
0: 再来关注苏女士说。苏女士通过一二手平台啊，二手平台是买一个二手电动车，线上全款是4800，哟，这二手电动车不便宜啊，4800买的啊。邮寄车辆之后收货，发现车是改装车，没有办法正常上电动自行车牌照，应该是啊，上不了牌，卖家直接拉黑失联了，就咨询一下网络私下交易飞行车。哦，他是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应该是没通过人家下单，是应该是给人转钱了，我是吧？我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啊？
1: 应该是这种情况。
0: 你要平台的话，它不能叫私下交易，是吧？平台它是一个购物网站，是吧？那李律师，网络私下交易非机动车如何去维权退款？平台是不是承担责任？你都没通过人家平台，人平台怎么承担责任啊？
1: 原则上平台恐怕是不承担责任的，
0: 是吧？
1: 至于说什么维权呢？还是要看刚才师大讲的，就是说你到底是通过平台付的款。还是私下付的款，如果说通过平台付的款，这个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因为我之前在闲鱼上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个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像一些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如果说你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你是可以申请向平台方申请调取对方的个人信息的，明确说我要用于诉讼，然后呢一般呢还会让你签一个保证，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个人信息进行一个非法的泄密，如果说你是正常的用于诉讼维权，那么平台是有这个义务的。那如果说那你是私下的交易，那你也可以有一些证据去找寻，你比如说你向对方支付，不管是微信还是支付宝，现在都是实名制的，通过这些信息都可以获取对方的一些信息，然后再进行一个维权。但是里面最大一个难点，就是因为对方现在拉黑失联了，而且这种线上交易一般来讲对于对方的这种个人信息主体信息一般都是不清楚的，所以说最难的也是最开始的一个难点，就是如何确定对方的信息，
0: 就是怎么去固定对方啊，你这不然你找不到对方，
1: 你
0: 这个
1: 我起诉我告我告谁啊，对吧？
0: 是。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啊，这是陆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陆先生说呢，他是在网络二手车社群也是买私家车，总价63000，线上转账全款，对方约定一周过户，付款之后卖家一拖再拖，发现车辆存在抵押，买了抵押车能不能解除合同？这个也有类似的这个相关的案例啊，咱们上周也聊过，对，
1: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0: 那这个
1: 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然后全额退款。至于违约金这一块，要看双方有没有约定，如果说没有的话，一般是不予支持的。因为对你来讲，如果说他把全部的购车款退还给你，实际上对你也是没有造成什么损失的。对吧？这种情况下的违约金恐怕是很难支持的。
0: 那咱们继续再来看到温女士说，温女士是也是看直播，现在因为线上直播太多了，直播间，咱们就说你只要搜个车，你每天给你推送都是各种各样卖车的啊。商家宣传无重大事故，签订了一个电子协议，支付了首付22000，结果复检之后发现这个车有火烧修复痕迹，商家只同意换车啊，就更换车辆，拒绝退款，就咨询一下网络购车隐瞒重大事故能否主张退一赔三？他想咨询的就是一个惩罚性赔偿措施嘛，是吧？
1: 这个退一赔三呢，它是有条件的。你比如说这个商家他宣传没有重大事故，事后发现有火烧修复的痕迹，这个核心就在于商家事前对于这个火烧修复是否明知，他是否存在一个主观上的欺诈。就像师大讲的，刚这个退一赔三它是一个惩罚性的措施，惩罚的性的措施呢要求就是商家必须要有主观上的恶意。如果说你比如说一些二手车商，他也不生产车，他车也是收来的，他收来的时候对方也没有告诉他，他自己也没有检测出来，对吧？他就当成一个正常的二手车收购进来，然后按照一个正常的二手车项目进行出售，那这种时候你要求退款是可以的，但是你说要求退一赔三恐怕是很难支持。但如果说你有证据，你比如说商家在收购这辆车的时候就是按照事故车，就是火烧的事故车进行收购的，他明知道存在火烧的事故他还宣传没有重大事故，那这个时候是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要看他
0: 就具体的一个情况，是吧？
1: 事前是否明知？
0: 如果事前明知的话，这个没问题。
1: 他是有主观的恶意的。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也是关于咨询二手车，线上联系个人买家，然后成交是。

0: 是37000约定，37500我约定过户，支付5000元定金，见面之后又有个临时加价3000块钱、
1: 嗯，
0: 不涨价不卖车，就咨询一下临时加价违约，除了返还定金，能不能索要赔偿？那这个你看当时有没有约定这个问题？
1: 对的，
0: 是吧，
1: 还是咱们刚才讲的，你觉得违约金了、赔偿金了，如果说没有约定，然后对你又没有造成实际损失的情况下，
0: 对
1: 他真的很难支持
0: 退给你车啊。
1: 对，
0: 就这种呢，我跟你说也很常见，是吧？这个事儿，就比如说让你到异地去购车，到现场给你加价，你说我这个又付了交通费，付了什么东西？
1: 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实际的损失？
0: 当时特别是在宁波，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
1: 宁波的这个二手车市场还是比较水比较深的。
0: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大平台啊，因为平台给你兜底儿。咱们刚才说了，有些事儿，你看交通费这些小的损失呢，平台会给你兜底儿。如果你实车不符或者现场加价这样的，都是你都可以提供证据。但你要说是线上直接联系个人，平台就不会给你负责了这个事儿。
1: 如果说是联系个人的话，第一个呢，要要求我们消费者自身呢要有一个很强的鉴别能力。
0: 嗯。
1: 第二个呢，在事前要和卖家进行充分的沟通，比如说微信啊或者电话进行一个录音留存证据。你比如说出现某些情况，那你要赔偿哪些损失？如果说事前有约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你去主张违约金、主张赔偿金，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
0: 嗯，好，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3: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高速应急车道就地打气，这位驾驶人的操作呢，千万别学啊！这个高速车辆突发故障，错误的处置非常容易引发事故。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4: 苏丹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7月26号的中午1:04左右啊，我们高速一大队民警在辖区执行巡逻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辆黑色轿车是违规停靠在应急车道，驾驶人呢没有按照规定去摆放安全警示标志，正在车流密集路段使用手动的打气筒为他的故障轮胎去充气，那么现场的安全隐患呢是非常突出的。经过了解呢，这个驾驶人在行驶当中啊，车胎被异物给夹破了，胎压骤降，直接就把车停靠在应急车道，然后拿出打气筒就地补气，打算他补气以后呢，去往附近的服务区进行维修，全然无视身旁高速呼啸而过的一些密集车流，那么自身以及过往车辆都面临着极大的安全风险。当然，执勤民警呢也对其进行了批评和教育，协助做好了车辆安全警示防护以后呢，引导驾驶人联系道路救援拖车，将故障车辆拖移至了就近的服务区进行检修。那么在此呢，还是再次提醒咱们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啊，在咱们江苏高速公路啊，所有的只要在江苏境内的高速公路，如果你的车辆发生了故障或者是事故，是可以免费救援的啊，因为在从去年9月1日起，咱们江苏就免收高速公路车辆的救援服务啊，包括拖车也好，吊车也好，这个费用都是全免的。那么政策实行以后呢，咱们江苏也是全国首个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拖车吊车服务费全免的这样一个省份，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在网上随便的找，或者自己就地再去解决，这都比较危险的啊！要记住96777，是咱们全省高速公路免费救援的热线电话，96777。
3: 嗯，好的，那咱们也是再次提醒到各位啊，高速公路遇到故障或者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实在没有办法移动，迅速打开双闪灯啊，并且在车辆后方150米放置警示标志，车上人员要全部撤离到安全区域，避免发生次生的事故。好，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3: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呢，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同时呢也感谢来自尊鼎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感谢你律师
5: 大家再见。
3: 嗯，再见。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

0: 买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京二京沪高速泰州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附近，受降到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0: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5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啊，和大家所要关注到的是这样的话题，暑假过半了，那么很多家长朋友们啊，是不是在心里边开始纠结了，哎呦，这个假期过得究竟打多少分呢？不少老母亲呢都在为孩子的后半场的收心和教育发愁。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把这些痛点啊梳理成一些关键词，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把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别混，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5: 妈妈
6: 爱你。
1: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2: 家有儿女，教子有方。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暑假过半，家长朋友们所焦虑的一些问题。其实呢，暑假已经进入到后半段了，不少家长就担心孩子放风模式是不是会持续到开学，必须呢早做打算，开始呢就开始帮孩子收心了。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些小妙招哈。比如暑假进入后半段，我们家长朋友们该如何帮助孩子进一步收心？说到这儿呢，我们先和大家啊共同来分享几个案例故事哈，了解一下我们三位实战派的家长朋友们，他们是如何解锁三个关键词。比如呢，第一位杭州的李妈妈就说啊，儿子呢是用番茄钟法拆分了暑假的作业，比如25分钟专注之后用 VR 眼镜玩5分钟，然后呢这个时间进行一个自我的调整。专家呢就点评说，时间管理不是一个束缚，而是把3天的突击变成每天的闯关游戏。你看，不需要在临开学前玩挑灯夜战瞬间完成一项大工程了，没必要那样补暑假作业，不如呢我们每一天啊都来那么一点点，这样一来发现呢孩子的自制力会提升37%，这可是根据北师大的暑期调研做出来的数据。那么第二个家长朋友们比较揪心的关键词是屏幕时间 争夺战。这个暑假呢，不少的爸爸妈妈哈会发现呢，孩子确实玩手机玩平板时间太长了，怎么办呢？深圳的张爸爸他呢有一个家庭数字公约，一下子火了。孩子呢每完成一小时的户外观察就兑换30分钟的游戏时间，他们就会用望远镜去记录一下自己小区里边的各种鸟类。意外呢没想到促成了一个亲子的科普项目。孩子呢现在能够分清代购游戏皮肤和真正啄木鸟的区别了。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两个家长朋友们比较揪心的点，第一个呢是作业拖延攻坚战，第二个呢是屏幕时间争夺战，第三个呢那就是成长空白期的转化。比如呢哈尔滨的赵姐带女儿城市微旅行，她呢还做了一个视频记录，用外卖的软件比较菜价来培养孩子的财商，然后呢在老旧小区采访老人，完成口述历史作业。你看这个暑假人家过了还挺滋儿的对吧，又是在自己的城市里边玩了一个微旅行，又是呢让孩子学会了如何省省省过日子，同时呢也是根据老人的口述了解曾经的故事。暑假的价值啊，真的不是在于补习班的数量，而是在于把超市变成数学课堂，把公园化作生物实验室，这样的暑假故事岂不是我们家长朋友们最希望看到的呢？

0: 厕所罚站。
1: 爸爸妈妈，别生气。
0: 宝贝，爸爸
2: 妈妈
0: 爱你。
3: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4: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5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暑假过半的话题。那么今天呢也是和朋友们共同来感受一下神兽归笼的后半场，我们到底该怎么管啊，也是用几个关键词帮我们把教育的痛点变成亮点。那么几个零点，属于灵感上的迸发出来的词儿，那就是心态归零、习惯唤醒、目标拆解、亲子契约。时间呢过得真的是飞快，大家呢或许在暑假里边啊游历名川大山，或许呢在培养新的兴趣，或许呢在享受和家人团聚的温馨，肯定都是收获满满。假期呢是休整放松的时光，但是呢也是弯道超车蓄力前行的好时机。前半段的放松咱是为了更好的出发，那么后半段呢就需要大家啊及时调整一下状态，为我们的新学期做好衔接。刚才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三位有智慧的父母，他们是如何帮着孩子们来进行一个合理规划、查漏补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每天固定的时间啊，完成自己剩余的作业。千万千万千万记住，不要临开学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奇迹。同时呢，我们也要调整一下身心归位。假期生活相对比较自由，睡得晚，起得晚，那么开学在即的时候咱们就要开始调整心态了哈，把心收回来，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同时呢也要劳逸结合，别忘了每天还是要预留一定的运动时间。你想啊，这个暑假的进度条都已经过半了，西瓜吃完了，剧追完了，作业是不是也该动起来呢？千万不要让把作业变成一个小尾巴跟着我们到开学，一定要拿起你的笔和作业来一场亲密接触，相信呢你很快就能给它搞定的。那么前半段玩得很开心，后半段卷一卷，让自己呢把剩下的功课补一补，每天进步一点点，开学的时候呢你就会惊艳所有的老师和同学。接下来的时间呢，咱电波当中啊来听一听，这是视频里的提醒，让我们大家一定要用一个自然的心态来过暑假的后半段。
6: 学生党，先别划走，抬头看一眼日历，你的暑假进度条已经加载过半了。现在的早八你还在被窝，4周后的早八你已在教室，是时候人间清醒了，把该补的作业补完，该调的作息调完。与其开学前3天挑灯夜战，上演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奇迹，不如从今天起每天支了那么一小会儿，开学你才能淡定的做那个最从容的显眼包。
5: 是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把后半段过得轻松一些呢？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这个暑假过半哈，我们家长朋友们开始为后半场操心了。那么刚才我们也是分享了几个痛点，梳理成了一些关键词，给我们家长呢带来一些灵感。首先呢这个收心它真的不是急刹车，是微频调整，千万不要因为刹车过猛引发亲子冲突。因为呢我们在线下的一些心理咨询个案当中发现

有这样的故事，比如呢，我们可以来一些实操，每天比前一天早起或者早睡15分钟，逐步呢向我们开学时的作息靠拢，每天呢也要减少15分钟的电子产品的时间，增加一些学习、阅读或者是运动的时间。如果呢想和孩子减少摩擦，咱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有一个边界感，用清晰的边界感代替无休止的催促，给孩子呢自主权，减少对抗，不要天天说快去学习，快去背单词，快去写作业。不妨呢就给他划定一个学习的专属区，有独立的时间，互不干扰，让孩子呢留出自己的自主支配时间，每天呢固定几个小时，上午在几点，下午在几点去用于学习。当然了，用轻量预习来激活大脑，让找回学习的状态和感觉，找找手感。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家长呢你的情绪是家庭的一个定海神针，平和的心态呢能够给孩子带来安全感，缓解一下你的开学焦虑。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多给予孩子积极的心理暗示，肯定孩子每一天的每一点滴的小进步。要知道呢，我们的暑假进度条已经加载 50% 了，而我们家长朋友们所做的呢更是从中的一个期待调整。我们把剩下还不到30天的这个焦虑转换成还有将近30次的成长机会的期待，那么这个夏天呢终将为孩子们的生命画上一个闪亮的坐标。暑假呢不是学习的暂停键，而是成长的加油站。我们都希望每个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有意义的暑假打开方式，执行计划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保持灵活。如果某一天的计划没有完成，咱不必焦虑或者是指责，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一下，诶，咱今天干嘛了？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可以明天做一下调整呢？要知道这种面对变化的适应能力啊，那本身就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学习。记住，我们家长朋友们的角色不是监工，而是教练。教练我们都知道是干嘛的，不会代替运动员上场，但是呢，会在训练的时候啊，提供一些指导的方式方法，在比赛当中呢，给予一些支持，在挫折的时候呢，给予鼓励。你看，假期正是练习教练式养育的好时机，我们家长朋友们呢也可以抓住这个时机啊，去学习一下，让我们放下一些焦虑，减少一些控制，增加一些倾听。不要想着一定要过得多么多么的完美，而是呢要专注于创造真实的连接和有意义的成长。那个时候你或许会惊喜发现啊，最好的教育就藏在你和孩子共同度过的平常时光里。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复兴北路辅路到中山北路辅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衢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衢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是暑假过半，我们家长朋友们如何和孩子共同来调整呢？其实呢，想一想，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个暑假呢，已经过去一半多了，剩下不到30天的时间。有的孩子呢，沉溺于安逸的状态，有的孩子呢在悄悄的蜕变。这个夏天不止空调、西瓜和 WiFi， 更多的呢是我们在劳逸结合、默默蓄力、全面成长。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共同聊到了，在这个暑假过半的后半段，我们家长朋友们如何帮助孩子收心来调整我们的状态，和朋友们呢共同分享了几个关键词，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呢，那就是心态归零；第二个，习惯唤醒；第三呢，目标拆解；第四，亲子契约。进入暑假后半段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一下孩子的心理。对于他们来说，该做的、想玩的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了。这段时间接下来呢又持续高温，孩子们不会出去玩。那么从心理上来说，他们已经开始呢在想着即将开学的9月份，当然了还要完善一下假期生活。我们呢也可以查漏补缺，看看呢自己的暑假作业有没有做完呢。就像刚刚提及到的，千万不要在开学前3天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奇迹来补暑假作业了哈，一定要有规划的调整起来。假期作业要赶紧收收尾，同时呢活动的半径要有收缩。可能呢我们刚放假的时候呢出去玩了，回老家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的。现在呢把活动半径收缩一下，来一个小范围的仪式感，提醒孩子们接下来是要步入正轨的时间喽。当然了，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和孩子呢一同来收心，一起呢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学期。刚才特别提及到呢，我们家长朋友们呢一定要做好陪练哈，记住咱不是监工，咱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教练。教练呢不会代替运动员去上场，但是呢他会在训练的时候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在比赛的时候呢提供一些支持，在孩子受挫折的时候呢给予鼓励，这才是假期我们练习教练式养育的好时机。毕竟呢孩子需要的不是一个被安排完美的人生，而是他自己能够创造美好的能力。这个假期呢也是让孩子们把这种能力啊变得开始生长。同时呢我们家长朋友们是孩子人生当中第一位情绪指导师，让我们每个家长都学会接纳、引导、陪伴，为孩子呢创造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情感港湾，教会孩子们呢每一天啊都带着积极阳光的心态，从容的走好人生当中的每一步。那么接下来时间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假期后半段我们家长朋友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听一听视频当中的这些提醒方式方法，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喽，共同来分享一下吧。
0: 假期不知不觉已经过半，你有没有发现每天好像什么都没做，但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早上醒得晚，晚上睡得迟，玩手机、打游戏、睡得很晚，一天很快就结束了。等到反应过来，才发现作业没完成，计划没执行，连自己都有点慌。其实很多人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把时间交给了不知不觉。我们总以为假期就是用来放松的，但真正会休息的人不会让自己一直陷在混乱里。放松不是放纵，休息也不是什么都不做。有人帮家里做家务整理卫生，有人去做志愿者帮助社会，也有人每天坚持运动锻炼身体。他们不是没有玩， 放在无意义的消耗里，所以剩下的假期别再继续混过去了。从今天开始，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去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假期不是用来浪费的，而是用来成长的。
1: 是的，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假期可不是用来浪费的，我们是用来成长的，让自己呢在这个假期里啊，哎，发现呢我变得更好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的美好的暑假时间过得太快了。有人说呢，暑假是孩子成长的分水岭，看似同样的假期，有人呢在悄悄的蜕变，稳步精进，有的呢在肆意的挥霍，原地踏步。那么呢，暑假已经过半了，我们呢接下来要调整的呢是让孩子在开学之后啊有一个惊艳的亮相。那么接下来的后半段既是一个时光的收尾，又是一次状态的重启，提醒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啊，把握剩余的假期，调整状态，沉淀自我，蓄力成长，不负盛夏，不负光阴。就像我们刚刚提及到的，放假它不是放纵，休息呢不是荒废，一定要记住，这个假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时机。前半段呢，我们或许奔赴山川湖海，体验生活烟火，陪伴家人，放松身心，解锁课本之外的万千世界。也许呢，晚睡晚起，作息混乱，沉迷手机，疏于学习。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赶紧调整一下吧。让孩子呢懂得张弛有度，循序渐进，余下的时间呢找回曾经的规律，早睡早起，放下短视频，告别手机，给生活呢多一点专注，给成长呢多一点沉淀。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在这个时候呢也要少一点指责，少一点催促，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引导，少一点手机代管，多一点高质量的陪伴。教育呢，人家说了，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家长的从容淡定是孩子最好的底气，咱不必攀比别人家孩子的优秀，一定要专注自己家孩子的成长，温柔的引导，用心的陪伴，慢慢来，静待花开。每个孩子呢都是不一样的花朵，咱只要等待他的花期就可以喽。所以呢，暑假一半是放松，一半呢是成长，孩子们在这个假期当中啊都能够不负心中热爱，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沉淀自我，把松弛呢也变成自律。等到秋风起，开学到的时候呢，每个孩子啊都会学有所获，成长有度，而每个家庭呢更是温暖向阳，幸福顺遂。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做一个用心呵护的引导者吧。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邝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6: 哎呀，别在墙上画了！
7: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6: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7: 鞋扔锅里了！
6: 怎么还不写作业？
7: 去厕所罚站。
8: 爸爸妈妈，别生气。
7: 宝贝，爸爸
6: 妈妈
7: 爱你。
3: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9: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

0: 分校二四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记得呢，上一周在线下有一场家长公益课堂的时候，一位家长朋友呢还跟我聊到，有的时候会在咱们的会员群里边啊看到一些贴心的提醒，感觉呢心里暖暖的。是的，我们家有儿女节目呢在线下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每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这两天呢，我们也是在群里边都发布了一些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其实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真的很不容易，在平常学期里边，孩子们呢是奔赴课堂，家长呢是忙于工作，有的时候呢陪伴也是匆忙而短暂的。那么每一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我们都会和您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成长。而且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暑假是亲子相处最珍贵的时光，当然了，也是家庭教育最好的契机。最好的家庭教育啊，它就是藏在日常的陪伴里。所以呢，没有必要在这个假期里边啊，一定要让孩子超负荷的刷题，也不要呢让他放肆的玩乐，千万不要是两个极端。咱呢就可以跟孩子呢一起来规范一下习惯，引导孩子学会自律，懂得坚持。陪伴呢孩子一起来读读书，做做运动，做做家务，看看世界，在日常点滴当中啊，教会孩子善良、独立、坚持、担当。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位资深的心理老师。那么他在工作当中是心理咨询师，但是呢在家里啊，他只是一位妈妈，和儿子呢聊到了一些假期里怎么样过才更有意义的事情。儿子呢也跟他分享了，平常的同学小伙伴都在出去玩，而他自己呢是在家，难道这样的假期就没有任何的收获吗？听一听妈妈是怎么给儿子讲的呢。
2: 好了，暑假过了一半了，你知道我们同学都在干什么吗？
3: 上兴趣班，做作业，在家吹空调，或者是说跟家里人一起出去旅游一下。
2: 差不多吧，我同学跟我分享，他一天要上三个兴趣班，真的特别忙，
3: 特别忙，对不对？那你觉得这样好吗？
2: 我觉得不太好，不过大家都在上课，都在卷，我觉得我也不能落后。
3: 你不能落后啊。那跟大家说一下，你现在每天就是暑假以来每天都要做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
2: 我每天一般都要打下篮球，跑一下步，然后还要做一下作业，当然家务肯定不能落，也跟小区里的朋友们一起玩。
3: 那你觉得你现在这样子你开心吗？
2: 我觉得挺开心的。
3: 那么跟别人安排有什么不一样呢？
2: 我可能玩的多一点吧。
3: 对啊，兴趣班你也在上，作业你也在写，但是呢你还多做了三件事，那就是家务、运动、交友。
2: 这不是暑假应该做的吗？
3: 应该是，但不是每个孩子都在做的。你知道这三件事情在练什么吗？
2: 练啥呢？
3: 家务练的是承担，一个碗都不愿意洗的人长大了怎么学会照顾别人呢？那运动练的是毅力，输了再来，累了继续，坚持到底，这种本事啊在课本里教不了。那交友练的是什么？社交能力，和同龄人疯跑，甚至去吵架又去和好，这些东西啊长大再学就比较晚了，你觉得呢？
2: 对，那我现在安排应该很棒了吧？
3: 是很棒的，学习决定你能走进哪所学校，但是这三件事情啊决定你能走多远。你已经在做对的事情喽。

0: 继续保持。
1: 那同学说我这样有点会落后啊。
0: 你跟别人拼的不是谁假期刷的题多，你拼的是你注重的是什么呢？啊，别人刷题的时候你已经在学怎么生活了，暑假还有一半，保持你的节奏，不用跟别人比。
1: 那我晚上还去找同学骑车吗？
0: 去呀。啊，尽管去，每天都要有交友，继续保持运动，继续保持做家务啊，记得回来要洗碗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肯定会洗的。
0: 嗯，好，来。
2: 你看，这就是心理学的妈妈和儿子的一段对话，让孩子知道呢，生活当中我们要做的究竟是什么，让孩子明白呢，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善良、独立、坚持和担当。教育真的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我们家长的从容淡定是孩子最好的底气，咱不必攀比别人家孩子的优秀，专注自己家娃的成长，温柔的引导，用心的陪伴，相信一定会静待花开。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朋友们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

0: 幸福家。
1: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过南通开发区3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1-2辆车道，现场车辆排队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接二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高邮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换行。江一大桥段双向的晋江南附近受大流量的影响，车辆也是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来到今天的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丧气妈组合。
0: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打开我们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下班路上，别人都在问说大老师你不去上班，你在干嘛呢？
1: 当然很多朋友早上也说大家说大齐为什么不来上早班、嗯、大家自发回答说他已经去假青上早班了。
0: 对，毕竟呢为什么呢，在假青里边的话我要工作到夜里一点钟。
1: 你是看中了那个的串儿吧。
0: 哎，不得不说啊，这个兼职真的非常的吸引我啊。为什么呢？如果真的和大家和我一样就晚睡型人，每天晚上也都是反正就熬着也得熬着嘛，那倒不如去感受一下我们徐州唯一的夜文化，
1: 假青烧烤。
0: 哎，
1: 这就烧烤。
0: 是
1: 啊，去假青羊肉串，毕竟现在是在招夜班的员工，
0: 有
1: 服务员、传菜员和上探工
0: 都有，
1: 基本上就是从下午2:50开始上班到凌晨1点。
0: 嗯，
1: 只要大家觉得这个时间可以接受，又是踏实的，能吃苦的，能听从安排，责任心又很强的，
0: 是
1: 有6家门店就近给大家分配。
0: 哎
1: 啊，现在就是，但是给今天早上我知道了，如果大家觉得号码难记，可以直接找我们的二妮儿。
0: 二妮儿，
1: 二妮儿也会有这个海报和电话号码可以发给大家，
0: 就二妮下午班以后他也去。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一下假青这个招募，然后二妮就会把这个招募的信息发给你。
0: 是，
1: 如果您正好手边方便，也可以来留意一下，电话号码就是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哎，我们今天晚上就相约假青，不见不散啊！而且我们这是六店就近安排啊，不管你住在城南、城东、城西、城北，对吧？都可以找到一个合适自己兼职的地方啊。
1: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感兴趣啊，需要一个兼职都可以了解一下、嗯、或者是介绍给自己身边的大学生朋友们，反正就是精力旺盛嘛，晚上也睡不着觉。
0: 对，去遛遛娃。别说、哎、我们家孩子的话啊，晚上就不睡觉，就是刚满16能去吗？没问题，16就不算通工了、
1: 嗯、
0: 是可以，没问题的啊。来吧，今天下班路上想问问大家，除了手机之外，你们家有什么电子产品是你买来从不吃灰用的最久的一直不换的
1: 电子产品？
0: 电子产品除了手机之外，
1: 电视机。
0: 电视机
1: 是不是很少？因为现在很多朋友说我们家的电视一年半载都不开一次
0: 啊，就是看苏操的时候啊投到这个电视上，
1: 对，
0: 给大家伙儿看一看。为什么？因为电视你现在想看一个直播的原来那种换台的都难，
1: 因为你看的也不是他就是那些有线电视台了，
0: 是
1: 你看的也是什么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TV。
0: 以后要给他改个名，他不能叫电视、
1: 他叫大电脑，
0: 他叫手机投屏器。用的都是那个投屏的功能、
1: 哎、也有可能就是你那个开了那些 SVIP、啊、就是因为我由于太爱在大屏幕上面而且每一次更剧不想再等一集、
0: 嗯、
1: 所以我就基本上没有，除了爱奇艺都开了 SVIP。
0: 哦，全是 SVIP、嗯、
1: 就为了看电视。
0: 但其实用手机一投都投上去了。
1: 没有，优酷投不了
0: 是吧。
1: 嗯，而且
0: 看他们家剧。
1: 而且你知道关键是什么？你不能看最新一集，
0: 最新一集、啊、
1: 你还是得去找盗版，但是我们不推荐大家去找盗版。
0: 当然我们非常抵制啊，尽量去支持一下我们正版的这些文化产业和这种啊知识产权类型的产品啊。
1: 对，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到底是你呢？
0: 我呀、嗯、我真的要讲啊，最最称用的一个东西啊，
1: 嗯，
0: 耳机。你发现没有，这东西你基本上用不坏，它的天敌只有两个东西，
1: 水，
0: 一个是洗衣机，
1: 一个马桶。
0: 不是，就是他们要不他只能被洗坏了
1: 啊，
0: 而且洗了100%坏。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它只会掉，它不会坏。
1: 对，那就是马桶。
0: 是，
1: 因为你掉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
0: 啊，
1: 就是丢了，你的意思是？
0: 对，
1: 啊、
0: 就是没想到哈，你们这些就是文化人，这上厕所还得有点些背景。就经常比如说你在坐车嘛，对吧？或者运动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入耳式，你很少会感觉的，它带着带着你就忘记它的存在了，因为现在舒适性都很强。嗯、
1: 对，
0: 一转头你拿开你的舱，哎，就一个，
1: 另外一个掉哪儿呢？
0: 对吧？
1: 是不是在你口袋里？你给我拿出来。
0: 没有，找不着。就只要它呀、啊，从你的舱里边，你打开舱它不在的时候，你就永远失去了它的所有权。对吧？有些人的话都买过左耳的，买过右耳的，已经换了5-6回了。
1: 哦，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闲鱼给到大家一种匹配的功能。
0: 哎、是。

0: 就有
1: 闲置那个你还能卖出去，
0: 是有另外一个跟你一样的马大哈他丢了诱饵然后就可以左右配一对就买回来啊。
1: 哎，
0: 这个东西我就发现它真的是用不坏，它只是啊可能会用掉或者洗坏。耳机对我来说是用的最久不吃灰的这样的一个电子产品。
1: 我现在其实自从上次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了这个耳机对这个身体有一定的损害之后，
0: 我现在我就拿下来，
1: 我现在用的就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啊，就除非不得不，比如说在健身的时候
0: 啊，
1: 就是想隔绝一下外面的其他的声音，
0: 嗯，
1: 或者是给自己分散一点注意力，嗯，好像没有那么的痛苦，
0: 是
1: 会去听一下自己想听的东西，
0: 就避免没有必要的交流给自己营造一个呀，啊，这样就是我很爱我很爱我很专注的这样一个环境。
1: 那你必须要戴头戴式，你都不能戴入耳式，因为你戴入耳式别人看不着你，跟还是得跟你说话，然后你会你不理人家还仿佛你非常的高傲。
0: 下次戴个面罩呢戴个面具直接去啊，就是就像或者换一个 T 恤啊，就是不太聊天。
1: 所以每次我都是我似乎感觉到旁边有一个声音
0: 啊，
1: 但我真没太听清楚，
0: 是
1: 礼貌情况之下说啊我刚才戴耳机了
0: 然后你说现在忙你的吧来吧，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除了手机之外还有哪些电子产品啊你觉得买回来之后在你们家寿命最长的，
1: 嗯，
0: 一直到现在为止还不怎么吃灰的啊，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行了。还有一个产品是当时买的时候啊大家都用来都觉得说我可能用它入坑一项爱好，到最后呢从来就没有再打开过。
1: 什么呢？
0: Kindle 电子书，
1: 啊，
0: 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后我就想每天晚上睡觉前我要做大概半个小时的阅读，我要啊输入自己累积知识，
1: 嗯，但是这个应该也是你看正儿八经的文字内容
0: 啊，
1: 很快就会睡着吧，
0: 对困
1: 一打开你就困了，
0: 而且到后来发现啊你自己看的东西跟在手机上打开的那种啊听小说的没有任何区别，没想到他三天就已经练成了斗气化马的境界，恐怖如斯。
1: 那我跟你说他有个好处吧
0: 啊，
1: 你如果听小说你得再开一个会员，
0: 再开一个会员，
1: 啊，你用它你可以就是不看广告，
0: 不看广告了，
1: 嗯，
0: 而且用这个东西啊到最后买的时候你499，甚至到最后他在中国已经停产了嘛，
1: 嗯，
0: 你卖的时候399，在家里边摆了5年他就亏了100块钱，
1: 那还挺保值啊。
0: 对啊，然后就觉得说哦你看我还是买对了10个7年之后才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1: 所以大家除了手机之外还有什么电子产品是你买来最不吃灰的呢？
0: 你觉得真实想安利给大家的那种啊，
1: 哦，欢迎大家来聊一聊。
0: 是今天咱好心情更有趣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什么颜色啊最有学问，
1: 什么颜色最有学问，
0: 对，
1: 嗯，留给大家稍后广告回来之后来给大家揭晓一下。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0: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2: 肠？这谁？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0: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3: 网络热梗，
4: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今天好心情更有趣，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问问大家什么颜色最有学问。有人说是这个血色。
2: 血色，
1: 对，
2: 因为这个字儿它不好读，
1: 对，
2: 它有书面音和口语音的两个音。
1: 是然后因为人家大家说啊，这学富五车，所以按谐音梗来说嘛，应该是血色。
2: 原来在说这个。
1: 对，
2: 那有朋友说是血青色。
1: 对，
2: 为什么呢？
1: 牵强中的牵强。就血青色嘛，血色嘛，学富五车嘛，做了这样的一个。
2: 哦，
1: 而且在徐州他不念学青色，学青。学青啊，那脸哎呦学青。
2: 所以这到底是个什么颜色？
1: 要告诉这
2: 有没有朋友拍下自己的脸让我们看一下。
1: 那哎呦。此时此刻他的脸要徐性徐性的话，那叫印堂发黑。
2: 不是，我觉得你说这个虚青虚青的和大家说的血青色是两个颜色。
1: 是吧？
2: 不是一个，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
2: 天青色等烟雨的那个青色。
1: 那
2: 我觉得应该是血青色的意思。
1: 以前的青是黑。以前的青色是。
2: 但是
1: 黑色。
2: 但是血青色就是没有那么黑的青。
1: 这介于

0: 啊，深绿和黑之间
1: 差不多，
0: 哎，然后有一点点酱紫再融到里面，
1: 就是比墨绿再紫一点，
0: 只可以这么理解，反正就脸色不大好。一般都是那脸色血青啊，就这么说啊。然后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来个好心情跟我去问问大家，什么颜色最有学问？答案你们可能想不到。
1: 嗯，那给我们揭晓一下吧，既然你都说想不到的，别为难我们了。
0: 白色。
1: 我知道
0: 为什么，
1: 因为白色它能吸收所有的光。
0: 哦，吸收所有的光，
1: 所以它把所有的光的文化都吸收到它自己身上。
0: 没有那么高深，你从物理学角度来考虑了，其实这个答案没有那么高深，而是要从这个啊语文的角度来说，或者俚语的角度来说，甚至呢爸爸妈妈亲子之间相处来说。
1: 你揭晓答案吧。
0: 这书都白读了，
1: 给白读了，
0: 对不对？
1: 最白色，最有学问。
0: 是因为书都白读了，白色最有学问。
1: 对，我就感觉打了个寒战。
0: 哎，那很合理啊。所以他是最有知识、最有学问的呀。
1: 看到我刚才翻了一个白眼吧。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博大家一笑，有没有啊？思考到今天的答案呢啊？同时也想问问大家，今天就你们家里啊。最不落灰的，然后呢使用时间最长除了手机之外的电子产品是个啥？
1: 我刚看到在开发平台有个小伙伴给我们回复了一下 PSP 和翻译机。
0: 哦， PSP 是现在有很多喜欢啊当年这样一个复古游戏的携带游戏的掌机的朋友们还在认真的玩，甚至还有一批啊非常专业的人在不断的去翻译以前没有中文的那些老游戏，大家就好这个，怀旧这一口。
1: 但翻译机现在还真的还好用吗？因为你现在用手机的话 AI 或者是各种样子的 APP 都可以直接帮你翻译了呀。
0: 对呀，现在都是用软件来给它负责了。
1: 对，你甚至有时候不用 AI， 你用就用微信也可以。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分享。
0: 还有人在教我们俩这个徐州话了，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姨妈子？
1: 我这是真不知道
0: 啊，
1: 这个我第一次听。
0: 就以魔 C， 简单来说就是全部都纯色的
1: 啊，一个纯色一个颜色。
0: 对，就纯色的，全部下来不掺杂其他的杂质的，看起来啊视觉观感是统一的，这叫以魔 C。
1: 谢谢玲玲老师，
0: 你看看活到了学到了啊，
1: 学到了。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啊，在夏天的时候你都爱穿什么鞋？
1: 夏天的时候，
0: 对，
1: 拖鞋、凉鞋。
0: 哦，
1: 素吸鞋，
0: 素吸鞋，
1: 嗯，就是反正得透气，
0: 得透气，
1: 得凉快。
0: 觉得就是普通的这样的什么以前啊喜欢的什么板鞋、球鞋穿不住了，夏天。
1: 嗯，没错，天气炎热嘛，像洞洞鞋啊，还有那种透明的小朋友最喜欢那种水晶鞋。
0: 哎，
1: 这两年也有点复古回潮了。
0: 有，
1: 还有那种人字拖，是不是？夹
0: 广东省
1: 鞋，还有那种分趾鞋，
0: 看着跟那驴蹄子似的。
1: 啊，反正主打的就是要一个清凉便捷。那最好呢，它还是高颜值。
0: 哦，
1: 其实现在这样的网红鞋成为了不少人的穿搭首选。
0: 对。
1: 但是哦，市面上其实涌现出了大量低价盗版的仿款，很多朋友肯定是想买那么贵的，也指不定能穿多久，
0: 就是
1: 买便宜的一季就过了，
0: 花600块钱买一双洞洞鞋。
1: 但是如果你选购劣质不合格的产品，或者是超出了适用场景去长期穿着的话，很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足部皮肤的损伤，或者是足踝的劳损，
0: 是，
1: 甚至可能会累积膝关节以及脊柱的健康。
0: 行，
1: 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六类的网红鞋，看看有没有你的夏天心头爱，
0: 是吧？看看你的脚上是不是正在穿着呢啊！首先呢，就是我在网上看到这几天一个话题，就说已经成为了这个脚气培养皿的洞洞鞋。
1: 哎，
0: 它呢穿脱啊特别的便携，而且款式也丰富，材质的话也不怕夏天里边涉水什么一类的，特别适合什么呢？偶尔下楼取个快递，对吧？或者去泳池里边游泳的时候，或者浴室啊这些临时场景给它穿着。但是要告诉大家，这洞洞鞋你看似它透气，但其实啊多是不吸汗的 PVC 材质，
1: 没错。
0: 而且这些孔洞呢都是分布在鞋表面的，腔体里边它密闭性可强了，长期穿着哪怕你不泡水，你自己脚汗那都散不掉，特别容易引发或者加重脚气的出现。而且啊，市面上基本上大家买的80%都是仿款嘛，对吧？经常可能买到这些材质不是特别好的， 与有害物质啊长期和你的皮肤接触，也有可能会诱发接触性皮炎，出现一些什么红斑、瘙痒、脱屑这些过敏的症状。
1: 而且从这个足踝与脊柱生物力学的角度来看，日常款的洞洞鞋普遍它的鞋底是比较平软的，
0: 对，
1: 它就缺少一些专业的足弓支撑结构，负重行走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足弓塌陷或者是足底的受力不均，那宽松的鞋型呢，也会让足部在鞋内进行一个滑动。
0: 嗯，
1: 那么咱们会下意识的去调整步态来维持平衡。你如果长期穿着的话，就可能会引发一些踝关节、膝关节的力线偏移。
0: 嗯，
1: 进而可能代偿性的会加重腰椎的负担。也就是说，不光光是对你脚部皮肤不好，可能你对你整个人的身体都不好。
0: 非常。
1: 而另外就是软质的鞋头，它的物理防护能力是比较弱的。像之前我们就经常会说到，它容易卷到电梯里啊，容易磕碰啊，容易崴脚啊等等的，会造成一些急性的损伤。
0: 是，所以呢，咱这洞洞鞋有一部分人还是尽量别穿。第一，就本身就有这香港脚的，
1: 嗯，
0: 就你本身就有脚气，你穿它的话特别容易继续加重不易好。再来呢，就是本身啊，你的足弓就比较平，扁平足。足底筋膜炎啊，还有平衡能力较差的小孩、老年人啊，咱都不建议穿这个洞洞鞋哈。
1: 没错。
0: 还有就是最近这 Y2K 风潮回来的小公举的那个透明水晶凉鞋，小时候特别喜欢啊。
1: 哎，关键是现在很多的博主啊，他们一搞这个复古穿搭，你就觉得它就是又土又洋的。
0: 对，
1: 就是有点想要尝试一下这种奇特的风格。
0: 对，但是这些鞋穿到脚上，它只能给你带来一个感受，就还不如不穿，特别难受，脚底又硬，而且又缺乏支撑。而且呢，它缓震性能约等于是没有的，所有的压力都在直接传导给人体，所以站不大会儿、走不大会儿，足底就特别容易酸痛。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啊您最近也在给孩子穿这种鞋，就别再就是让小闺女说爱美就觉得这个像公主，就别给她穿了，反而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身体结构或者是啊足部发育一些的安全隐患啊。
1: 对，那其实大家还可以尝试是人字拖，或者是夹趾凉鞋，这可不用说尝试，是大家夏天肯定常穿。
0: 一定的，
1: 因为是穿脱方便，鞋面又很清凉透气。嗯，如果是在家里呢，也很方便，去沙滩玩啊、涉水啊等等场景也很适合。
0: 嗯，
1: 但是它也有一些风险的。
0: 当然，
1: 因为呢，它从皮肤的健康层面来说呢，夹趾那个地方，它那个带子那里啊，它会持续的摩擦我们的指缝，会造成皮肤的微小破损。
0: 是。
1: 而如果大家买的是那种盗版仿款，那么劣质的夹趾呢，会采用一些回收硬橡胶或者工业废料去制作，它的边缘毛刺就会多一些，
0: 是，
1: 那摩擦刺激会成倍的加重，再叠加上闷热出汗的环境呢，就极其的容易引发脚趾侧面会过敏或者是红肿。
0: 嗯，
1: 如果是从足踝还有这个脊柱生物力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行走的时候呢，脚趾需要持续用力去抓握鞋身，
0: 要尴尬，
1: 足弓受力异常呢，小腿肌肉就会长期的紧绷，或容易诱发一些足底的筋膜炎还有跟腱炎。
0: 嗯
1: 啊，还有它因为是拖鞋嘛，它没有后包跟，那么它这个设计会大幅的降低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
0: 是走路很容易打滑，
1: 对，容易崴脚。
0: 嗯，
1: 那长期你这种异常步态的也会逐步的影响你的下肢力线，所以就像如果大家去健身房练臀腿的话，是不建议大家穿这个种就是很软的很厚底的鞋子，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就是也想问问你们，现在有没有就穿着这个人字拖开始开车的？说你呢。对，就说你呢。很多人都喜欢在啊，就是说我上了一天班了，有这个正装着装要求，我就把那稍微有跟的鞋给它放下来，我就穿成人字拖，我怎么开车。
1: 嗯，
0: 要告诉大家有安全隐患，不要学哈。
1: 还有朋友说你们这样会被判定为一个广告哦，我们现在都是告诉你不要穿，
0: 我们是避雷。
1: 我们是在避雷啊。
0: 还有一个呢，是最近我很不理解的一个啊，
1: 嗯，
0: 看起来就很像一个猪蹄子，叫分趾鞋。它呢就是因为现在造型辨识度很高啊，
1: 梅斯马吉拉的典型经典的经典的一个鞋款，
0: 就是说能把你的五根脚趾头啊，给他们住两个住两间房
1: 啊，那
0: 就住在两间房里边，而且还可以矫正一定的这个对女性容易出现穿高跟鞋那拇指外翻。最近的这个穿搭类呢也是很有个性，现在也成了热门款，但是要告诉大家，它毕竟看起来的话就不符合我们这种啊日常穿着的鞋长久以来的结构构造，它一定呢会让某些人自己让脚趾头住进两间房的时候，分房睡的时候带来一定的物理的外力， 长久的话就可能会出现疲劳酸痛啊，或者持续压你的脚掌啊，就让你的足部受力不均，可能就会诱发一些啊自己脚部的不适。
1: 还有一些女生可能也是为了提升比例呢，会穿那种厚底的蚕食感的增高凉鞋。
0: 哇，10厘米
1: 啊，确实是，会让整个外形看起来更好看。
0: 对，
1: 但是从皮肤健康层面来。

0: 说，如果大家买的是盗版房款或者是劣质款的话呢，仍然是有这个材质方面的危害。
1: 真的。
0: 另外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又高又软，所以会让我们的重心前移，也是对踝关节的稳定会带来一些影响。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平衡力比较差的老年人，或者是大家踝关节本来就不太稳的人群，再或者您是扁平足、足底的筋膜炎患者，或者您的膝关节、腰椎都有点问题的话，就不建议穿。
1: 一穿它从腰部到膝盖到脚踝全部得用力，走起来像鹤、像火烈鸟似的啊，所以尽量就不要穿它了。还有最近呢，是一些男生们很爱的，我看不懂的啊，勃肯鞋。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做皮鞋的半成品，只做一半省料子的啊。它宽鞋头的设计大家觉得不压脚趾，而且呢就一脚蹬就给它蹬进去了，也没有什么穿着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特别费力的地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呢，由于它后半托也是无跟包裹的，很容易就导致你的脚后跟子就那个干裂脱屑，光脚穿还特别容易导致里边的那汗和皮屑的堆积，它的材质就特别容易把它穿包浆了。
0: 所以其实总来说，你最好是穿袜子穿。
1: 就这个东西它尽量啊，就是怎么说呢，就尽量还是选择我们市面上你能够买得到以前没有成为网红款的时候基础的这些鞋款。
0: 另外就是你可以选这些鞋，就是买正版。
1: 对，
0: 就是买正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追寻时髦，追寻时髦的话咱们就支持品牌，支持正版品牌。
1: 行。
0: 那么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因为品牌可能会给我们更好的一个材质方面的就是定心丸。
1: 对，
0: 它的材质会安全更透气一些。
1: 是。
0: 但鞋面会优先选择一些，咱们自己去选的时候也不用说是不是品牌，就看材料。
1: 材料
0: 的话就选择真皮、帆布，一些优质的针织，它的透气吸汗的材质会更好一点。而且也会减少鞋内的闷湿环境，去降低一些真菌繁殖的风险。
1: 对。
0: 另外尽量去避开一些气味很刺鼻、材质很粗糙的劣质塑料，还有人造革的那种鞋款。减少皮肤的过敏概率。
1: 对。
0: 另外鞋底就需要大家找到适度回弹性与支撑性的，不是说越软越好哦。尤其是如果大家是喜欢户外的，你就知道你是要有一定的支撑度的，
1: 对吧？除此之外，这版型也很重要，你就得看看它对你的足弓和是不是和你自己的脚型，避开一些三无产品，而且啊，按需选款匹配使用场景。其实呢，我们说的是啊，不要尽量长时间在一个夏天里边只穿那一类型的鞋。你可以多买个什么三五样的轮着穿，或者每天穿啊，站立或者行走的时间少一点就可以了。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啊，越穿着简单的鞋子越建议你们穿袜子。
0: 你看是不是，因为很多人穿凉鞋是习惯光脚的，其实搭配一双薄款的纯棉的透气的袜子，既能够去吸收足部的汗液，保持一个鞋内的干燥，也能有效的去降低真菌繁殖的风险。还能够帮助大家去隔绝皮肤与鞋材质的一个直接接触，
1: 是
0: 减少过敏和摩擦的损伤。同时这个袜子呢还可以增加足部与鞋子的这个摩擦力，减少脚在鞋内滑动，去帮助大家持续的稳步这个步态。
1: 是，大家也欢迎你们分享分享，在这个夏天啊，你最合脚的是个什么鞋，你觉得穿上之后啊已经脱不下来了。反正我在这个夏天我是买了好几双洞洞鞋。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的大老师。
5: 嘿、hey, 我是扫扫，
4: 咱们就是
5: 扫骑马组合。
4: 根据智慧大屏显示，湖东路的双向和平路由东向西响山路，由东向西泰山路，由北向南目前处于压车缓行中。如果各位遇到了什么样实时路况，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拨到底。
5: 跟着前车慢慢的行，我们可以更快的抵达目的地，但是还好现在只有五条路稍微有一点点拥堵。
4: 对，
5: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唱些和路有关的歌曲吧。
4: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耶，
5: 敢问路在何方。
4: 这我们俩现在在 KTV 里大概50岁的这样的一个歌单。
5: 路在这得60、
4: 啊、
5: 路在脚下，
4: 师傅
5: 徒弟
4: 八戒来吧各位朋友们，演唱点带路的歌啊。其实这个字出现在歌曲里面的概率也不算特别的低。
5: 嗯，
4: 像是我们冯队就为我们分享了一首《一路生花》。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一路生花，可以，没问题啊，
5: 没问题、
4: 啊。你走你的路，我也走我的路。汪峰老师啊，也来过我们徐州开演唱会啊。
5: 没错，还有什么和路相关的歌曲呢？其实不光是脚下。

0: 道路的路，我们谐音的路都可以，
1: 嗯，
0: 哪怕叫 road 都可以，
1: 不是 road
0: road 不是吗？ road
1: 对吧？然后也欢迎大家直接找到啊您脑海里匹配的歌曲为我们演唱一下吧。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可以了啊。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青，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阳光。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5: 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阳光，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7: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8: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7: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8: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9: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8: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7: 你咋知道的？
10: 来吧，最近有没有朋友们也想去啊，感受一下内蒙的天高海阔啊？没有海，天高云远啊！
8: 当然想，毕竟我们某一位请假的男主播
10: 啊、
8: 就一路自驾到了内蒙古，
10: 是吧？我就看他周六的时候回不回来看。
8: 苏龙卡苏超，
10: 就是、啊、
8: 这龙到底周六能不能赶回来？
10: 哎，
8: 让我们拭目以待。如果大家还没有约上这个视频直播，
10: 嗯，
8: 打开无限徐州视频号去预约一下。
10: 是。
8: 那么，如果大家现在还是想去内蒙去消消暑，还想跟着广电的主持人一起去，那可以关注一下，因为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的专属精品纯玩团有两期内蒙团呢，还有余味，大家呢还可以参与一下。
10: 对，然后啊，咱是要比市面上普通旅行团更放心靠谱嘛。
8: 嗯。
10: 还有你喜欢的主播一路相伴哈、啊。
8: 嗯。
1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28人的轻奢小团，全程都是零购物纯玩的。一趟呢，能打卡一下北戴河大海、承德的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和山海草原风光一次，咱就看个够了。
8: 对，咱们呢目前呢8月9号，也就是本周末有一个团，
10: 周天儿，
8: 哎、还有8月16号也有一个团，这两个团现在还有余位。
10: 下周天儿，
8: 8月9号呢是音乐园游会的主持人晶晶带队，
10: 我们姨来了。
8: 8月16号呢是音乐有理想的主持人看看带队，
10: 妹儿来了。
8: 现在看到听到。看看的名字都是自带他的那个发音、哎、看看，
10: 对啊，
8: 欢乐相伴。
10: 哎，
8: 那919的中粉一口价，不光是919啊，1033的听众也是，我们的中粉一口价是4199块钱每个人，
10: 哎，
8: 性价比可以说是拉满了。
10: 嗯，
8: 大家可以是亲子遛娃，也可以是情侣度假，反正也可以是长辈休闲，好友结伴，反正全都适配。
10: 哎，
8: 报名方式就是关注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了。
10: 哎，然后呢，你们能收到这个完整的行程介绍啊，还有一些咱们的这样的一个餐标，还有一个住宿标准等等等等，在里边告诉大家还能住一碗特色的蒙古包呢。
8: 嗯，
10: 就感受那个牧马放羊的快乐吧啊，化身鸿雁哈、啊，
8: 化身鸿雁。
10: 哎，
8: 也有很多的特色行程，因为是住宿全部都是标准，是给大家全新升级的。
10: 嗯，
8: 有5天晚上呢是有特色住宿的啊，一天晚上是秦皇岛5钻的海景酒店。
10: 哎，
8: 3天晚上呢是多伦和承德携程4钻的这个品质酒店，
10: 很好了。
8: 一碗是草原特色的蒙古包，
10: 对
8: 啊，这个旺季酒店顺序可能会有一些微调，但是住宿的标准是不给大家打折的。
10: 而且呢，这个啊，咱们所去的打卡的城市的一些特色餐食，咱们都能吃到啊。
8: 嗯、
10: 既然都去北戴河了，那这个海鲜咱得尝一尝。
8: 嗯，
10: 还有满族宫廷宴、草原游牧套餐、舌尖游览山海草原风味，终于能尝尝那个啊，每天都在看吃播那赌博肉，是不是？到底是个什么感觉了啊？
8: 哎，没错，大家如果感兴趣呢，都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参与一下，因为他们的这个推文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
10: 是，
8: 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亲子两个字就可以咯。
10: 嗯。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从湘江路到北京北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

0: 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环形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靖江南至上桥口之间，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路段现场是车都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笑笑，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来吧各位朋友们，晚高峰出现了啊，湖东路双向，和平路由东向西，中山南路双向，解放南路由南向北，响山路的由东向西，和平路由西向东，解放路的由南向北和泰山路的由北向南均处于压车缓行中。
1: 对，大家可以跟着前车慢慢的行，可以更快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哦。六点钟晚高峰也是逐步开启了。
0: 是。
1: 那如果说前方车有一点多，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互动，一起听一听。
0: 是。
1: 今天有什么有趣的讯息？
0: 哎，也欢迎您分享了您遇到的实时路况啊。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灯这个词儿，它到底啊带不带有啊语言上的侮辱性？
1: 就是你说的这个灯是登高望远的灯，
0: 就老灯、
1: 老灯、
0: 中灯、小灯，就最近这些网络用语。
1: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啊，还真不是从网络上看到，而是脱口秀里面珊珊自嘲
0: 啊，
1: 就因为陈说没有想到吧，你们听到珊珊这个名字，以后以为可能是个年轻的小姑娘，
0: 是
1: 没有想到珊珊是个老灯。我那是第一次听到老灯这个词。
0: 对，
1: 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什么叫做老灯，完之后觉得哇，这爷爷这大叔好幽默啊。对，大叔大哥好像也不行，就再年长一点，大叔好幽默。
0: 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其实这个灯呢是来源于东北的语，但在东北里边的的确确灯是带有中性偏贬义的，对于男性的甚至是偏年龄偏大的这样的一个啊称呼的。
1: 哦，那就是说它其实是贬义词，
0: 稍微有一点点。
1: 哎呀，
0: 就是在当地的东北语境里面，其实呢它是啊略带贬义的。如果呢你就是处于关系特别就哼，老灯就是老夫老妻之间，
1: 嗯，
0: 就是老灯吧，就是老快吧，就这样这样的感觉。但是啊，如果是其他人，哎呀你个老灯你想怎么样，是不是你再瞅一个试试，马上就打起来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但是在当下的一个语言环境里边，网络更赋予了它比较轻松的成分，更像是一种啊对于某一些稍有年长气味飘散出来的行为的解释。慢慢慢慢我们就是哎呦灯味十足啊，对不对，稍微有点老灯了。但要告诉大家，这个话呀还真不是你随便想说就说的，
1: 因为有可能会别人就会觉得你不太礼貌。
0: 对，像最近的话就有一起案件啊是这样的，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有一个就是因为年轻人发朋友圈吐槽前老板引发的名誉纠纷权，双方的话在法官的介入之下已经达成调解了。是干嘛呢？00后小刘离职过后啊，就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动态，说前老板老蔡40多岁的老灯一股老人味儿，还说啊企图在工作里边的话可能占了便宜，还锲而不舍的就开屏展示魅力等等等等，还要是配文什么呢，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吧。因为啊小刘的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名誉权，这名叫老蔡的老板前老板就把他诉至了法院了。
1: 对，因为老蔡说这小刘在朋友圈的发文，他的使用用语啊，他有年龄歧视，还有人格贬损，他有种虚构职场骚扰，还恶意欠薪等，这些都是不实的信息。
0: 对，
1: 严重的降低了自身的社会评价，已经构成了名誉权的侵权。
0: 是，
1: 他呢要求小刘要删除相关的内容，公开的赔礼道歉，并且要赔偿他经济损失、精神损失的抚慰金，那律师费啊加在一起有5000多块钱。
0: 小刘就说了，我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啊，没有想诋毁对方的主观恶意，而且朋友圈我自己设计的是仅同事可见，3天可见，传播系范围也是有限的，应该是不足以构成侵权吧。但是法院审理认为，小刘所用的这句的形容词啊，40岁老灯、老人味这些表述，他真的是有年龄贬损的意味的，超出了自己合理表达的界限和范畴。关于啊其他的这些所谓前老板有没有这些实际上的侵权行为，小刘也没有啊能够提供出足够的证据来进行佐证。尽管设计了自己朋友圈的可见范围和时间，但涉案的言论仍然是在同事的社交圈层里边传播了，容易导致老蔡的社会评价来贬低，存在着侵害名誉权的可能。所以就要告诉大家，有的朋友圈你绝对抒发情绪，但其实真的不能说发就发的。
1: 没错，这个名誉是社会对自然 然人品德还有声望以及信用才干等方面的综合客观的评价。任何的组织还有个人，咱们都不能通过侮辱或者是诽谤等方式去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0: 当然
1: 相关的行为是否构成名誉权的侵权，也应该根据受害人是否有名誉受损的事实，行为人是否有侵权的行为，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等以及行为人有没有过错等等，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0: 对吧，要告诉大家，网络热词真不是你随便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特别是现在网络热词有的时候就把它的一些贬损的意味给冲淡了，你可以理解为是在搞抽象，或者可以理解为这是在表彰显个性，但是改变不了它在传统语境里面所带有的贬义的含义和人格侮辱。像老登这词儿，虽然是感觉从去年才流行起来的网络流行词嘛，很多都在用于年轻人吐槽，但一旦指向现实中的某个特定的人，并搭配了贬低嘲讽的类似的语境语句，单纯的网络玩梗就变为了人格贬损，就存在着侵权的风险，人家就是能告你哈。
1: 所以呢大家要注意，线上发言一样也是受到这个法律约束的。面对职场上面的矛盾啊，还有大家的人际纠纷等等，我们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去理性的化解矛盾。
0: 对，
1: 不要因为一时的负面情绪裹挟，否则你极易造成就是按键伤人，就按下几下你手机上面的键，
0: 打字儿、
1: 打个字儿，说个话，就键盘侠嘛，你就伤害到他人了。
0: 对，
1: 使用网络的热词发表观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去把握好分寸，坚守文明表达的一个底线，
0: 是
1: 共同来守护一个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0: 我觉得大家现在想抒发情绪啊，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不要通过自己的力量给他发函就行了，对吧？他究竟怎么现实中啊，对吧？损害我们权益了，还是损害我们名誉了？发个函，让懂法的人来帮我们摆平一切就好了。
1: 对，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过哪些行为觉得稍有冒犯啊？也可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一下。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配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蒙上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声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0: 龄水瓶子有什么关系？
1: 因为买回来之后啊，你一次吃不完那么多，你就想在往后夏天过了之后把这美味按次吃，他们都会怎么保存呢？
0: 为什么不能放塑料袋呢？
1: 放塑料袋里它啊，因为它会动，它可能会把塑料袋给它抠破了。
0: 但是放啊、哦、对，矿泉水瓶它抠不破。
1: 对，就把它洗一洗啊，放在矿泉水瓶里边，然后加点水，就让它你知道就溺水。就溺完之后呢，你给它放到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冰箱的冷冻层里边，它就实现了永生。你什么时候想吃的话，把它拿出来一化，再这么一油炸，吃起来味道和性质不太变。
0: 我觉得爱吃这个的应该都是一些大老爷们儿吧。
1: 是吧，
0: 嗯，有点就是嚼起来的酥脆的乐趣，
1: 就是纯纯蛋白质和油脂碰撞之下带来的焦香感
0: 啊。大家可以晒一下自己存了多少，
1: 对吧，我相信大家就这个夏天的话，就是吃不吃无所谓，反正玩是玩了不少。我当时还挺心疼他的，你知道吗、嗯、我就在想按这个吃法下去，咱以后孩子会不会真的就问你，妈妈什么是点了棍啊，
0: 就怕他面肿了，
1: 对不对。但是啊，我现在发现大家真的可以放心的去抓。最近几天我们家小区里边那蝉啊是真的很能叫，我现在都有幻听，就一直在喳喳喳喳，甚至啊我们现在就开始安静了一下，我们门外都还有一定的蝉鸣在，
0: 你就感觉走到哪里都躲不开它，
1: 对吧，就夏天夏天悄悄过去教的只有你。哎呀，今年夏天还有人都在网上发帖说呢，说不仅我们徐州这有这个抓这个点了棍的习惯的地方，其他地方的人就都觉得今年的这个蝉好像特别能叫，吃了皇室响声丸了。
0: 你知道吗，就是有专家还说这个蝉鸣的响声今年确实有变大
1: 啊，
0: 高温天气是一个关键原因。没有想到吧，天热它更能叫了。那它叫的肯定我知道了，它叫热死了，热死了。我还说叫那么小它也热死了，
1: 对吧。
0: 但实际上是因为持续的高温天气给这些尤其是雄蝉们，他们给他们打了兴奋剂、
1: 哎、
0: 带引号啊、
1: 哎、
0: 就温度越高，他们为了求偶，他们的鸣叫声就会越频繁、哎、就会越响亮，
1: 就开屏的。
0: 哎呀，
1: 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蝉鸣声在峰值的时候，就你中午它那叫的最欢那会儿啊、
0: 嗯、
1: 能达到80多分贝，相当于什么你可能想不到，相当于别你们家隔壁在装修的时候持续的那个钻墙电钻声。
0: 听说有人甚至因此听力受损了。
1: 对，就是给它硬叫的啊。像最近呢，在杭州有一位孙先生起床就觉得自己耳朵闷闷的，对声音的刺激反应似乎减弱了，接下来的几天呢他耳朵状况并没有改善，赶紧就做听力就去医院做了一个听力检测，就发现他被诊断为噪声性的高频听损。医生判断啊，他就是长时间他们家门外边有这蝉鸣给他引的突发性的耳聋。
0: 你看我们向儿生说，我听知了的叫像 Let's go
1: Let's go，
0: 真的就开始幻听了都。
1: 就是啊，
0: 其实像孙先生这样因为蝉鸣的影响直接导致耳聋的案例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对，
0: 但据了解呢，孙先生的小区因为绿化比较的茂密，每天晚上蝉鸣是此起彼伏，晚上听着蝉鸣声的孙先生这睡眠质量也是越来越差。
1: 哎呦，
0: 多方因素叠加就导致出现了这个耳聋的症状。
1: 但是大夫也说每年夏天基本上都会接诊那么几例，就是因为听蝉叫称听多了听力受损的患者、嗯、蝉说你们一个个平时的话没事过来听白噪音，我真的给你们加白噪音的时候、哎、你们又不乐意。
0: 就在前几天就有一则是学生露营四小时听蝉鸣导致听力受损的消息也是引发了关注。
1: 嗯，
0: 是18岁的杨同学，暑期呢去这个山里面露营，正午的时候因为蝉鸣太密集了，连续四个小时身处在这种非常嘈杂的环境之后呢，
1: 此起彼伏啊，
0: 他当晚就觉得耳朵有点闷有点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等这些细碎的高音。
1: 嗯，
0: 检查之后发现确诊的是因为噪声有点高频导致的听力受损。
1: 是
0: 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的听力才基本上恢复。
1: 是要告诉大家啊，这种听力损伤一旦发展到不可逆的阶段，那咱终身的听力可能就定型没法复原了。
0: 嗯，
1: 特别是啊一些在外面工作的户外的朋友们，特别是接触绿化带比较多的，比如说绿化工作人员，
0: 嗯，
1: 像每年六到八月都可能会长时间的接触这种高频的群叫型的蝉鸣，长时间噪声刺激啊，真的可能会让你的耳神经敏感，造成一些听力的损失。所以要提醒大家，这种蝉鸣如果在你们家门外或者树上绿化带里边集中叫的过多，突破了85分贝的安全线，你的高频听力就有可能直接受到相关的损伤。
0: 对，大家要知道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是蝉鸣最强的时

0: 候，所以要减少一下密林长时间停留的时间。
1: 是，
0: 如果你在林间待久了，可以佩戴一些隔音的耳塞，但是不要长时间站在蝉群的树下。如果出现了耳闷、耳鸣，或者是听不清高音，那大家就应该立刻离开噪声。
1: 是，
0: 如果这些症状一直不缓解的话，就需要及时去做一个听力检测了。
1: 嗯，还有就是儿童啊，或者本身听力就有些偏弱的人群，更要重点防护了。像我们晚上睡觉啊，或者中午午休的时候，给自己戴一个耳塞哈。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今年你摸了多少点了棍？
0: 你看观察员说，哪里来的蝉鸣？难道不都被吃了吗？
1: 你放吃不尽呐、啊，
0: 吃不完呐、
1: 啊！真的，我亲眼见到过啊，在我们家小区里边啊，同一棵树晚上能有六个人过来打手电筒摸。就是而且每天他们都来，就感觉啊这些蝉都是每天固定刷新的，就这样每个人手上它都不空啊，有的甚至是老两口一起出来，还有祖孙一起出来的，父子一起出来的，然后我就这真的很想，当时我就想呵斥一下他们，你知道吧、带我一个。我看了我都
0: 想
1: 摸，
0: 补一补蛋白，
1: 我也想摸，就吃不吃无所谓，是真好玩啊，你就觉得。
0: 哎，我看到香儿生也说，那我也得去做做听力检测了，
1: 就每天也都在听这些哈。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庆云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那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各位回来，提醒一下大家。

0: 大家像目前湖东路双向和平路由东向西，响山路由东向西，解放南路由南向北，中山南路由北向南，苏堤路由南向北，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处于压车缓行中。各位遇到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你好，
1: 没错，希望大家下班路上的一路开开心心。我看到大家很期待很兴奋周六的比赛，因为昨天这个应该抽签就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来，因为今天早上有好多小伙伴晒出说我第一次看，不知道味道好不好，味道好不知道位置好不好
0: 啊？
1: 问了很多之前去过的朋友的一些经验我那个位置怎么样啊，大家都是在那里出谋划策，有的直接就圈出来它的具体的位置看的我们那个是一个羡慕啊，
0: 是
1: 羡慕你们能在那个场里面去看，场馆里面
0: 不用羡慕他们，我们明天是我们周六是狙击位，
1: 我们是场馆外面看
0: 我们是制高点啊，应该所有的这些参赛人员里边看的这个角度最高的啊。
1: 嗨，家有三公主说，哎，你们怎么知道我抢到了四张票？
0: 恨
1: 我天哪，怎么会这么好运气，
0: 是吧？
1: 嗯，
0: 他说要感谢家里边的话就是那人的一个支持了啊。
1: 所以幸亏
0: 我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家里边有三个公主，
1: 嗯，
0: 应该是什么呢，两位女儿和自己夫人一起，
1: 对，
0: 四个人一起，对不对？在那天咱们看球赛的时候也欢迎过来找我们萨琪玛啊，就互动互动哈因为那天我们也会出现在赛场周边
1: 我赛场周边我们有非常贴心的球迷会的摄影老师，
0: 嗯，
1: 已经提前帮我们拍了一下点位，因为萨琪玛确实第一次到那个点位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嗯，
1: 告诉我们了，就在这个小区的楼上就在这栋楼的上面，
0: 是吧？就希望那天呢，希望太阳公公对我们下手，就稍微轻一点，不要太热了。来吧，各位朋友们，在本周六的话，您还会亲自前往现场去观赛吗？也欢迎在群里面分享一下有没有中签的喜讯哦。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2: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4: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5: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0: 来吧，说点正事儿，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啊！就在8月4号，香港演员兼导演李修贤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视频了，就此前直播中点评周星驰私生活一事来进行了公开道歉，不仅呢否认了网传压榨转卖周星驰合约的说法，也说这些都不是事实。在道歉视频中呢，李修贤首次提及了周星驰最近正在上映的指导电影《功夫女子》票房突破22亿元，随后表示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啊，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讲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他也承诺此前的言论引发了不少观众和影迷的反感，对此呢也向大家致歉。此前啊，他多次称周星驰没儿没女没有朋友，并嘲讽他呀常年出门戴帽子戴口罩，是鬼鬼祟祟不敢见人。同时自己啊有游艇和私人飞机，选择及时享乐做对比。相关的录屏流出后，社交平台网络啊以及评论区出现了大量批评的声音啊。其实有过了解周星驰自己从艺生涯的人都知道，这李修贤啊曾经是他的伯乐之一，两人合作超过30年，自己也很少对外讲述具体的细节，但出现了这次的风波之后啊，也希望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啊都能够学会怎么样严谨和好好的说话。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8月3号动画电影《八仙》上映第17天，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2亿元，升至了年度票房的第6名、年度票房榜的第6名哦。
0: 是。
1: 按照目前的走势来看呢，灯塔的专业版预测八仙最终的总票房可能会接近20亿元。猫眼的专业版的预测呢是20.7亿元。
0: 嗯。
1: 如果最终票房能够突破20亿元，那么八仙将成为两部哪吒之后第3部卖座的国产动画电影。
0: 果然最能打的还是魔丸。再来关注吧，暑期档的电影市场也非常火热嘛。刚才分享了八仙 呢，他在暑期档里边狂拿12亿的票房，成为了黑马。功夫女足累计突破21亿元，暂列第一名。像漫威的新作，今天还有听友们说想晚上自己啊，老婆孩子不在家，自个儿去看一看啊。这蜘蛛侠崭新之日，聚焦彼得·帕克他的成长经历。票房也已经拿过了9亿元。像八月中旬啊，诺兰的史诗力作《奥德赛》和高能惊悚的冒险片《逃出绝命街》也会同步上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奥德赛》的烂番茄新鲜度。

0: 非常之好，口碑经过点映之后特别棒，而且现在 IMAX 版本在其他城市原价啊180的点映场次，现在这样电影票已经炒到680了，直接上升七位啊。除此之外呢，国内首部喜剧探案的国风动画《大唐妖探》《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等亲子电影啊，也会轮番上阵。七夕佳节呢，目前也定档了多部的爱情片，什么《不想失去你》《偷偷藏不住》《我想留在你身边》，覆盖了校园暗恋、纯爱、治愈等等多元风格。这个暑假你们进了电影院都看了什么样的片子呢？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继续都来关注，近日呢，在扬州有一位王先生牙痛脸肿，吃消炎药却不见好转，到医院拍 CT 发现左侧的智齿偏离正常的位置3公分，长在了鼻腔附近。
0: 哎呦，
1: 那这个位置附近呢是密布颅内神经的，如果不及时处理呢，会造成颅内感染，甚至是危及到生命。
0: 天哪！
1: 医院的口腔科还有耳鼻喉科与麻醉科联合会诊，通过微创手术呢，将智齿这个挺松成这个游离状态，之后呢，再从鼻腔内剥离拔出，
0: 从鼻子拔牙，
1: 彻底排除了隐患。医生介绍说，智齿呢是口腔最后萌出的第三磨牙。大多呢17到25岁的时候长出，一旦出现了长歪斜或者是这个长牙龈，那反复的红肿等等这种症状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尽早的去救治，去排除一些口腔的隐患。
0: 喂，老板，我想请个病假，可能说出来你不信，我鼻子里长牙了。真的是啊，还长得危险三角区啊，这还挺特别的。再来关注吧，8月3号啊，在河南为传承铸铁锅的非遗手艺啊，然后有一门师傅开出了自个儿优厚的条件来吸引年轻人入行学习。这个岗位啊，实行的是上二休一，月薪告诉大家多少好不好？
1: 好，
0: 15000。除此之外呢，每年6月到8月呢还会放2个月的假，说过年再放1个月的假。想传承铸铁锅的技艺，必须得有年轻人来进行传承。而这师傅也表示，学徒呢有补助，假期多，虽然辛苦熬夜，但是会倾囊相授，盼着更多年轻人接过老手艺的接力棒。我都想去打铁了。再来关注吧。
1: 好，最近呢，在苏州太仓，孙先生驾车发生了事故。孙先生称呢，看到了全部的妖怪趴在我车上打110，然后呢，民警到场发现他呢衣衫不整，神情恍惚，口中反复的说有隐形人。
0: 这是不是就是发出什么精神疾病了呢？
1: 民警他走访之后发现呢，这位孙先生是独居，家中呢有一盘没吃完的菌菇。家人称3天前呢是从云南寄来的3公斤见手青，孙先生每顿都吃，连续吃了3天。经诊断呢，孙先生呢是使用了野生菌中毒引发的急性神经这个精神障碍。再晚送医几个小时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了，
0: 就真给吃疯了。
1: 对，真经过这个救治呢，孙先生才逐渐的康复。
0: 云南人都没有这么吃的，
1: 所以他真的
0: 也真的是，就是虽说鲜啊，也不能这么贪嘴啊。希望大家不要看网上都说能吃到什么看小人啊特别鲜美啊，就自己随便尝试啊。再来关注吧。近日呢，南京42岁的张先生夜跑回来，一觉醒来发现自个儿咋了，脑梗了。检查显示啊，左侧颈动脉的末端在重度狭窄的基础上发生了急性的闭塞，导致了左侧大脑半球严重的供血不足。医生啊，紧急了开通了血管之后，张先生转危为安。大夫表示啊，张先生才42岁，为什么就突发脑梗呢？因为平时血压血糖控制不理想，导致血管发生病变，而闷热天气下的高强度运动也是重要的诱因。大夫提醒大家，夏季的脑梗俗称什么呢？叫热中风。近2个月来，科室已经接诊了20多名热中风的患者了，主要就是在高温的闷热环境下频繁的进出空调房的情况下发生的。多数患者呢也是有着高血压或高血糖这些病史基础。夏季脑梗的初期表现就是头晕、疲惫、困倦、肢体乏力，与中暑的症状很相似，可能会导致不少患者啊选择休息硬扛，错失黄金的救治时间。所以提醒大家，最近几天特别特别的高温，体感温度很高啊，尽量减少户外的作业时间，甚至呢，如果你有户外运动的习惯，最近也尽量转到室内。无论怎么样，还是健康为主啊。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呢？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0: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来吧，今天想问问大家，有什么东西啊家里边是你除了手机之外你觉得买的真不算亏的，对不对？用的时间最长的这些电子产品。
1: 看到很多朋友说是想来想去还真就是耳机。
0: 对，
1: 像鲨鱼辣椒提到了头戴的降噪耳机，
0: 哦，
1: 23年买了之后每天都在用。
0: 是，就你戴上它之后你可以名正言顺的不理大家，就你假如其实耳朵里边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所谓的音乐，就是戴上去之后就等于写着不要和我交流。
1: 我一直觉得这个降噪就是头戴式的耳机起到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造型上的作用，一个就是冬季的保暖作用。
0: 是，还一个作用，装傻。就反正和我以前没关系。
1: 一般就是你觉得别人看着你戴上耳机，
0: 哎，
1: 然后觉得啊他在听别的东西，我们说他听不到。
0: 对，
1: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听八卦。
0: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听到别人说，其实你能听到稀稀碎碎的声音，本来有音乐声音，听到哎在说什么秘密，把音乐一关，然后还在那里在旁边走着自己的路。
0: 对，而且呢，别人讲八卦的时候啊，明明以为他戴着耳机呢，你突然发现他的打键盘的声音也没有了。非常认真的在听，竖起耳朵。
1: 没错。
0: 还有 IT 他说买了保险，送了台 iPad mini 用了5年了，上个月不小心摔破了，去修理店啊。之前我还看了一眼闲鱼，现在啊他在闲鱼上流通价格大概在150到200块钱，我决定不修了。就留着他在那儿吧。
1: 哎，还有朋友说有问有谁是手机用了10年以上。
0: 很少啊，现在的手机其实从质量角度来说可以支撑10年以上，但是啊
1: 内存不行。
0: 对，
1: 电量不行，
0: 就是各个软件的体积都在变大，你可能会从这个微信切回淘宝，哎，你这个微信就不挂在后台了，就被杀掉了。
1: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到的是公司的键盘
0: 哦，
1: 说其他同事看了都摇头，偷用我电脑不了一点儿，因为这个键盘被磨得极其的平滑。我定位键的小凸起都给磨平了，得10几年了吧。
0: 上面所有的字母的符号都已经不存在了，甚至本来会盲打的人用他的电脑可能都不知道这些键位在哪里啊。还有怎么整天不务正业，他说我 GBASP 还在服役，甚至现在的话有点翻红了，大家都开始玩以前的这种老式游戏机了。
1: 还有朋友分享的，哎，游戏机都是游戏机啊，还有类似于插卡的游戏机，
0: 是
1: 小时候买的，然后零几年小时候
0: 花25块钱买的，
1: 25块钱买的，
0: 零几年
1: 的时候买的。
0: 对，还有呢，喵木匠他说电动牙刷呀，从高一一直用到了现在，11年了，竟然还能用，哇！什么牌子的？
1: 但你不得不说，这种是属于日常每天都要做的一个环节，这件事情也倒是闲置不了。
0: 对。
1: 还有朋友说的是 Apple Watch， 那这么说我的苹果手表也是，
0: 就这个东西买了之后你也没有什么换代的需求，只要它不坏。
1: 哎，而且我是其实在它出到游泳也能开始计数之前呢，我是觉得它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直到出了游泳也可以带那一代，买了之后确实这几年的换代没有觉得非要去替换的必要。
0: 因为这从视觉上来说别人分辨不出来你带的哪代。

0: 啊，这倒不是，这是功能上面也够了、因为我主要的用途还是来计算一下运动的时候的心跳，看是不是在人吃心率。
1: 就是你买最新的也是一天一充。
0: 对，还有这个卡路里啊、消耗，做一个运动上面的记录。
1: 对，然后呢，还说还有一个朋友就说 iPad 嘛，谁能想到我现在还在用2019年买的那 iPad， 7年整了，除了画画呀没有压感之外，剩下我没觉得有任何不好的地方。
0: 对，有一些如果是常用的电子产品，其实它只要不坏的话，咱们就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
1: 叫爱奇艺启动器嘛。
0: 哎，看到时间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呢，车厢麦咖风是邀请大家唱歌。有一条语音，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播放一下，是来自我们花姐的歌声。
1: 好嘞，演唱一些包含鹿的歌吧。
2: 漫漫长路远，冷冷又梦醒，雪里一片清静。

0: 嚯，永远的香帅啊！
1: 我们也以花姐的歌声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各位小伙伴们，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哎，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胜路到迎宾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三环南路从东向西方向泰山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站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解放路从西向东方向备站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双向在晋江南到江阴北之间都是受交通事故影响，现场车都换新，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信仰的一天往往是从炖锅里翻滚的汤菜中开始，也是在炖锅的香气中结束。炖菜在信仰之盛行，没有来过这里的人难以想象。不论街边小店还是酒楼宴席，或是家庭的日常饮食，与汤为伍，无炖不欢，是信阳人生活的底色。持续的雨季，气温骤降，当太阳再次跃出大别山，商城县的菜场就已经陆续摆上了今年的头茬萝卜。一大早，李月海、赵丽出门采购。在菜场边上的鸭汤店来上一碗入味的老鸭汤，李玉海方才觉得舒坦，这是炖培养出的习惯。品老鸭汤是信阳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生活，有一碗老鸭汤垫底，才是李玉海一天生活的开始。街边喝汤，在家炖汤， 像李玉海这样对老鸭汤上瘾的在信阳人当中不在少数。信阳人炖汤的主角相对固定，而配角却因时令季节而有序更换。
9: 老门，这个菜咋价？
10: 1.5块。
8: 春季的莴苣、竹笋，夏季的冬瓜、海带，秋天的莲藕、山药，冬季的萝卜，应季食材交替登场，是信阳人遵循不时不食、择时而食的讲究，以及他们对健康和口味的追求。选用什么样的萝卜才能炖出口味地道的老鸭汤，其中的讲究各不相同。李玉海自有主张，一菜一味绝不凑合。
9: 腊萝卜是水萝卜，这个两条吃两半，它青的多，白的少，到嘴是脆的。面萝卜的那个香脆，白的跟青的清脆相嫩。要炖老鸭汤，还是这个萝卜最好，是面萝卜。我都对鸭子老鸭汤，我都买这萝卜，好吃。
8: 四季的馈赠在人们的巧思妙手中转化成了美味。对原味的追求，李玉海没有丝毫马虎。同样不敢懈怠的，还有几十公里外的养鸭人于文刚。地处江淮流域的信阳，自然环境温润，非常适宜麻鸭的生长。在于文刚的鸭场，麻鸭被分组集中，20天成长期为一班。从幼鸭到毕业班必须严格区分。不同阶段的鸭子在自然环境下游泳、跑步、自由觅食，补充消耗的体力。
10: 我们这鸭子是天一亮了以后就开始在那个院子这个场地里头活动，它这在随便它喝谁呀，它吃点料的时候它别喝谁，它别活动嘛。
8: 为了保证鸭肉的纯正，麻鸭们的主食十分讲究。
10: 我们这鸭子吃的是好玉米嘛，就是你的玉米真是可以吃的嘛。
8: 每一批饲料都需要有专人把关。
9: 来吧。
8: 每天250公斤优质玉米，严格的作息训练，于文刚要付出时间和耐心。
11: 我们为什么控制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鸭子体重也好了，羽毛也好了。老鸭一般情况下得360天，360天是个极限。
8: 从鸭场到市场，毕业班的鸭子一定要精确到天，这是养鸭人对管理的要求，更是信阳人对食材口感的追求。市场里卖鸭子的很多，但是能让李玉海买到满意鸭子的总是那几位老朋友。
9: 老板，你咋挑两只小和鸭子？我的老鸭汤那这的鸭。
8: 虽然是老伙计，但每次买鸭子李玉海都要再三挑选。
9: 这老鸭汤讲究的这个必须是当年的鸭子，这鸭子可以毛也到齐了，这个鸭子炖起来肉是甜的香，这个鸭子好。
8: 炖老鸭汤讲究的是用逐年的老鸭炖出来的鸭汤才更为营养滋补。买到了称心如意的食材，炖汤李玉海就可以放心地交给老伴来完成。李玉海和老伴炖了一辈子的老鸭汤，季节的变化、食材的变化都逃不过他们敏感的神经。老鸭汤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这几乎是信阳所有家庭主妇的必修课。虽各家章法不一，但口味趋同，

0: 扒肉切块，沿骨缝拆解，压针的花刀，鸭血的切块可不必苛求匀称，方便入味就好。
1: 这炒鸭子有讲究，不能凉水把汤锅的水一下舔够，冷水炖的鸭子肉是白的，热水炖的鸭子出来肉是松的，吃得很饱很嫩，吃了口感很好。
0: 精选的食材往往不需要繁琐的烹制，汤水持续沸腾，脂肪溢出，待汤清油黄，香味浓郁，放入切好的萝卜，
1: 等了一个小时把萝卜炖上。过去老口语学什么话呢，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它是不气不上火，请火
0: 炖菜，吃的是菜的味道，偏重口感；炖汤，品的是汤的滋味，注重营养。炖，在老两口的食谱中被再次细分，这是经年累月炖出来的讲究。
1: 把它都放好了，吃饭。
0: 在信阳，花上两三个小时炖上一锅老鸭汤，几乎和煮上一锅米饭一样寻常。色泽清亮、味道浓郁的老鸭汤，又一次让味觉得到满足，这就是满满的幸福。
2: 哎，老妹儿，米饭泡鸭汤越吃越香啊！
0: 仅凭炖锅中的美味，便能感知四季的不同滋味。这是信阳人与自然和时间的相处方式，中国人最精于此道。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信阳炖菜讲究的是炖什么菜，用什么锅。面对潜在的巨大市场，没有哪个商家愿意错失良机。在足有500米长的市场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来自各个地方各种材质的砂锅。
6: 你好，周老板。
7: 哎。
6: 最近进来一批新货。
7: 哎，这个是咱山西的这个。
6: 山西哦，山西平定的哦，这个腕子不错，可以炖整只整鸭，味道很好。这个是
7: 咱江西的这
6: 款，哦，在江西金德镇瓷器多，哦，这个也可以，耐高温400多度。
0: 厨师王安义对菜与锅的搭配钻研了36年，对于炖锅与食材的相辅相成，他自有心得。
8: 这里长福气。
0: 信阳人炖菜喜欢用砂锅，因为传统砂锅的通气性好，吸附性强，传热均匀，散热慢，能够保持食物原有的味道。王安义要为自己最拿手的一道清炖牛肚崩挑选砂锅，这道菜必须要用老式的砂罐来炖。炖在信阳的历史可谓久远，公元前278年，秦军势如破竹，决心一统华夏，楚襄王到此避难，把城阳城作为楚国的临时国都。面对摇摇欲坠的社稷，楚襄王把希望寄托在神灵的庇护上。最终这些青铜和陶土制成的礼器并未挽回他的江山， 但同期生产的各种实用器皿却见证了2200多年前楚地顶级制陶工艺从庙堂一步步走

0: 向江湖，成为影响信阳人生活的重要器物。
1: 咱们的古人呢，把这个原材料里边加上那个草木灰、褐沙、木炭屑，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都现在我们都认识不到的一些东西，加到里边以后呢，它主要的作用呢，缓冲那个火，直接对食物的影响；再一个呢，提高保温效果，达到那个小火慢炖这种效果。
0: 高温炖煮食物，砂锅极易开裂。信阳的土质不适宜烧制耐高温的锅具。制陶专家吴修才对他们的祖先很早就掌握材料学的秘密深感惊奇。坚持用传统的手工制作生产砂锅，这是信阳人挑剔的口味所决定的。
1: 信阳这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各方面的受这个苏文化影响比较多一些，这个砂锅、灯锅一类的品种比较多，这个高矮的差别不同，但是作用也不同。敞口的呢，利于水分的挥发，收汁儿。像那个收口这种器皿呢，它那个大部分都是比较深一些，利于这个小火慢炖，利于那个食材的在这个锅里边儿那个收集它的这个自身的一些那个营养物质，味道会更丰满一些。
0: 在信阳，从端到餐桌上的砂锅的形态，就能大致猜出菜品的样式。这种技能只有当地人才能掌握，食客们的经验大多来自吃，厨师们则需要在灶台前长期磨练。
2: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找的信阳炖菜的罐子，比较适合温火慢炖。
0: 手指的触摸和敲击可以判断罐体的质地是否密实。王安忆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一切准备就绪，上好的牛肚崩被送上岸头。所谓牛肚崩，是牛腩中最具韧性的部分，不然不成崩。秋冬之交的黄牛，肌肉和脂肪的比例最为完美，这是清炖牛肚崩最好的食材。对于这块精心挑选的食材，王安忆处理起来格外用心。用锋利的刀将牛肚崩切块，大小均匀，不能有丝毫浪费。热锅放油，快速

0: 是个极限，否则肉质就变柴，难以食用。将牛肚崩迅速放入盛满清水的陶罐，温差相激之下，肉质紧缩，大火烧开，文火慢微，这是熬制鲜汤的基本技法。由于牛肚崩以筋膜为主，蛋白的纤维组织较粗，需要3-4个小时的炖煮才能酥香软烂。持续的微沸状态中，瓦罐既锁住了食材自身的鲜香，又巧妙吸收了少量油腻物质，保证了汤汁的浓郁鲜美。清白相间的萝卜是清炖牛肚崩的最好搭配。
1: 萝卜讲究就是选用本地淮河边上的萝卜，这种萝卜质地比较密，经过长时间的炖容易入味儿。这个讲究就是切法，切成滚刀块，它与汤的接触面积大，容易入味儿。
0: 经过3个小时炖煮的牛肚崩吸饱了汤汁，此时是否放入萝卜还要取决于食材本身。不同的牛肚崩对时间和火候都有精准的要求，这种随机性最难判断。此时筷子是最好的帮手，通过手上的力道，王安忆便心中有

0: 不仅是便于上桌食用，更是厨师的讲究。从初步烹饪的猛火，到慢炖入味的文火，再到上桌食用的微火，都是为了鲜味的转化达到极致。几种炖锅共同完成一道美味的接力，在信阳人的厨房里再平常不过。炖锅与食材的相得益彰，他们深得要义。
1: 炖了以后，口感都是萝卜里边牛肉味，牛肉里边有萝卜的味道。
0: 汤汁清澈，牛肉筋道，是食客们品鉴清炖牛肚崩的标准。轻咬一口，筋肉分离，齿间的弹牙之感犹在。在食物异常丰富的今天，沿袭传统的技法，老炖具重回餐桌，是信阳人追求质朴味道的讲究，也是无菜不炖的信阳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今天的中国，丰富的食物造就了多样的饮食文化，而相似的生活环境却因风俗的各异，让人们有了更多的体会。有朋自远方来，李太府用信阳的待客礼仪盛情款待。
2: 各位朋友，你们从全国各地到信阳来看我，别替我多高兴了。
0: 对信阳民俗文化颇有研究的李太府并不是本地人，多年在信阳生活的经历让他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常言道，无酒不成席，可是对信阳人来说，无炖菜也不成席。请客吃饭，不论是在家还是酒店餐馆，桌上没有几锅炖菜，主人就会觉得有怠慢客人之嫌。五花八门的信阳炖菜，传递着人与人之间不断叠加的温情，也能窥见这座城市的过往。
2: 以菜命名的地名，你到武汉吧，对吧？它有粮道街，信阳也有很多地方，以菜、以饮食来命名。信阳有一条街巷就以炖菜命名了。
3: 哦，
2: 在信阳西关有一条街巷，叫什么呢？叫老汤锅巷，这就是信阳的炖菜，可以说久负盛名。
0: 一个地名，一段历史，中国人用这样的方式记录生活。曾经的汤锅巷子被高楼林立的街道所取代，一份地图和不变的味觉记忆在沸腾中得以传承。席间的热闹离不了后厨的助力，作为宴席最后一道大菜，四喜来财不仅用料精致，制作和摆放也十分讲究，是信阳人宴请宾客不可或缺的地方名菜。为了以示隆重，这家饭店的主厨秦明义都会亲自出手。裹上面糊的五花肉已炸至酥脆，寓意舒心顺意。铺在砂锅的底部，然后加入熬制好的鸡汤，为整锅菜品提供厚重的味觉基础。新鲜的鱼肉以刀背剁成鱼蓉，鲜味充分释放。将鱼蓉搅拌上劲，制成寓意团圆的鱼丸，铺在砂锅的中间。

0: 取用上好的五花肉和虾仁做成蛋饺的馅料，将搅拌均匀的鸡蛋液倒入猪油润滑过的汤勺，稍微加热，趁半熟放入馅料，用筷子夹成金鱼的形状。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秦明义对火焰温度与炊具的导热性能几十年的经验积累。黄金鱼的摆放尤其讲究，头内尾外尾尾相连，它们为整个菜品提供鲜香的同时，也是视觉美感的主角。
1: 现在的一般的都是四个座的，就是四个，八个座的呢有16个，一人吃2个，这个最低的一人要吃1个。
0: 最后，作为点睛之笔的海参被放在了整个锅体的中心位置。再经过简单的加温，这道寓意吉祥的四喜来财方告完成。
2: 很漂亮，很漂亮。
3: 四喜来财，好了。
4: 这个小金鱼啊，可是有讲究的过程。过去物资比较短缺的时候啊，这个来几个人，上几只金鱼儿。
5: 哎呀，还是讲究。
4: 改革开放以后，现在人们都富裕了。就是上了满满的，多多的。来，你先尝一
5: 口。来来来，谢谢了，伙计。
4: 这是个什么意思啊？金玉满堂。
5: 哎，这寓意特别好。
4: 来，吃。
0: 宁穷百天，不穷一顿。这句在当地流传的俗语，反映了信阳人的待客之道，最能体现当地淳朴厚道的民风。对于来过信阳的人来说，门类繁多的炖菜足以令人印象深刻。在依山傍水的商城县，炖菜的味道已经令陈阳家的小院幸福满意。今天是陈阳与相恋3年的女友杨淑娟大婚的日子，他们不打算铺张浪费，但信阳人最看重的圆房酒却不能省略。圆房酒是一对新人开启新生活的重要仪式，10道菜皆为炖菜，寓意十全十美，可谓信阳人给予炖菜的最高礼遇。每道炖菜包含一种寓意，新郎新娘在一句句吉祥话的祝福里品尝美味，分享幸福与甜蜜。
6: 一粒蜡烛亮堂堂，红木方桌摆中央，一粒人参炖竹心，步步高升永同心。二品清炖老母鸡，心想事成笑嘻嘻。三品萝卜炖老鸭，万事如意笑哈哈。
0: 对于陈阳、杨淑娟夫妇来说，这些熟悉的味道此时变得异常美妙，这种美好的感觉将会伴随他们的一生。把炖当成日子来过，用炖记录成长，见证人生的重要时刻，炖菜早已成为信阳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最为眷恋的舌尖记忆，最为妥帖的乡愁慰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跟着学长走四方，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0: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的互动话题很有意思啊，叫带娃暑期游。已经有很多趣宝呢在和我们留言了，那我来看看
9: 啊。看到趣宝笑笑，他说带8岁的娃去山西大同，真的是选对了。这里呢还请了儿童专属讲解啊，盯着佛像看了半小时，回家呢主动翻起了历史绘本，连我都跟着长了不少知识。
10: 这个是边玩边学啊，寓教于乐。还有这个野生探险家趣宝就说呢，带娃去了云南大理，不用赶景点，每天租个小电驴环着洱海游啊，吃这个烧烤，在稻田边追蜻蜓，晃晃悠悠的3天。娃连作业写的都比平时快了。
9: 看到我们的趣宝青春公车，他说本来呢是想带娃去草原感受诗和远方，结果娃盯着路边的羊群看了半个小时，非要留下来当小羊的好朋友。
10: 其实有些时候发现没有，就暑假游啊，带着孩子去游的时候，并不是说非要去多么高大上的地方，住非常豪华的酒店啊，环境多么的优美，其实一片田地啊，一个蜻蜓，一群牛羊，甚至是路边的那
9: 一朵野花
10: 啊，一朵野花，泥巴地、沙地，都可以让孩子乐在其中。其实孩子是最喜欢亲近大自然的，这可能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带娃暑假游当中可以考虑的一个点，就让孩子在大自然中释放自己的天性和他的热情和他的能量，等他在各个地方封好了一天之后，睡得都
9: 轻松了。
10: 对，睡得都很香了。
9: 好的，那么说到自然美景啊，那么有一座藏在镇江的小山，凭着课本里的千古名句，成了今年暑期亲子研学的黑马打卡地。它就是辛弃疾写下“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北固山。
10: 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北固怀古，让我们跟着学姐周敏华走进镇江北固山。
1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走进江苏镇江，去探访素有天下第一江山美誉的北固山。 再漫步于充满岁月沉淀的三国古道，去触摸那饱含烽火记忆的明代古城墙，还有《三国演义》中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刘备与孙权妹妹招亲之地的甘露寺，一起去品读三国风云，感受一下天下一色的壮阔，再和我们一同去欣赏充满着童趣的小朋友们用画笔所描绘的鼓楼江景。这里为什么会叫做北固山呢？那是因为这座山是一面紧邻着滚滚长江，像刀削一样的悬崖峭壁，它的山势险要坚固，易守难攻。我们顺着一阶阶的青石板路向上走，脚下所踏的可是当年东吴时期所留下来的古道哦。这条古道在此已默默地守候了1800多年。我们一边走着，也一边遥想，当年孙权就在这条古道上来来回回的，已经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当然可以确定的是，运筹帷幄恐怕才是他真正最重要的心思，因此他大概也就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可以轻松地欣赏着眼前这片美丽的风光了。在我们身旁的这段古老又厚重的城墙，距今也已经有400多年了。当时沿海和长江一带倭寇十分的猖獗，总是不断地来骚扰百姓，明朝于是就修筑了这段城墙来抵御倭寇。行走在这个古道和古城墙间，不禁让我们不断地去联想当年这里只有日夜守候的将士，还有那沿

这一带的防备。国道所承载的是三国的金戈铁马，城墙所扛住的是明代的烽火硝烟，而如今我们却反而是个悠闲的旅客，享受的竟是如此的岁月静好和安稳，这又是何等的幸福啊。这里有一座始建于唐代中晚期的魏公塔铁塔，这是当时的宰相李德裕为唐穆宗祈福所修建的，而当时原本所建的是九层的石塔，但是到了唐朝末年，石塔已遭到了损毁，所以到了宋代又重修而成为了九层的铁塔，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铁塔已剩下了四层了。尽管今天的铁塔也只剩下四层，但是它的风骨却丝毫不减，它的气势也依然是那么样的雄壮，而围在铁塔周围拍照的旅客也特别的多，这绝对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华丽，而恰恰是因为它的古朴之美是那种经历沧桑以后所沉淀下来的一种从容和淡定。我们再继续往上走，便会望见在北固山的廊壁上刻着天下第一山。说到这六个字，它可是大有来头的哦。话说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在登上北固山顶向外眺望时，见到江水奔涌，海潮倒灌，江与海在此碰撞，浪涛如山，潮声似雷，汪洋一片，直通天际，那个场面特别的壮观。当时的梁武帝啊，看着心中顿时澎湃不已，于是就忍不住的挥毫写下了天下第一江山六个字。后来宋代的书法家吴鞠又根据了梁武帝的题字重新题写，已刻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石刻其实是清代康熙年间所重新翻刻的。这六个字的气势仍是可以将当年梁武帝心中的澎湃表达得非常到位，所以围观在这里拍照打卡的也就像刚刚经过铁塔一样，真的是特别的多啊。如今站在北固山上，也再也看不到当年梁武帝所惊叹的惊涛骇浪了。因为地势的变迁，长江上游经常冲刷大量的泥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这里堆积，久而久之，江中的沙洲也就越来越大，陆地也就不断地向东延展，长江的陆海口也就一步一步地远离了镇江而向东，所以今天站在北固山顶上登高望远，所能望见的则是一片江天一色、平静辽阔的长江江面了。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8: 微信、
9: WeChat、
8: 微博、
9: Microblog、
8: 脸书、
9: Facebook、
8: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10: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看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是带娃暑期游，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很多朋友已经留言了，我们来看看啊。
10: 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我的暑期日常呢就是带着弟弟。

0: 以出门游玩。
1: 嗯，
0: 作为热爱地理的女孩呢，出门特别喜欢观察路况、地貌和风景。
1: 嗯，
0: 那么带娃出游，看遍夏日山河，就是最美好的暑假呀。
1: 嗯，哎呀，这个
0: 弟弟，
1: 这个父母省心啊，
0: 省心
1: 啊，
0: 弟弟有个好姐姐，
1: 带弟弟出去玩啊。
0: 嗯，
1: 还有呢，这个有人就说啊，锁定威海。23度的海风不粘人，国际海水浴场沙滩特别的平缓。娃呢，从早挖沙子到傍晚，连游乐园都不想去了。我们大人就坐在旁边，吹着海风，玩着手机，喝着饮料，太爽了。
0: 看到我们的心柔，他说、暑期带娃打卡张北坝上草原，走天路观看草原最美风光。
1: 还有呢，这个。别人暑期亲子游啊，包括什么地质探索呀、雨林研学呀、天文科普啊，我的暑假亲子游在景区长椅上陪孩子蹲了半个小时看蚂蚁搬家，其中回答了25个关于蚂蚁搬家的问题。
0: 嗯，挺好的，长知识了。
1: 你这个知识储备还是可以的哈。
0: 对，看到无心依旧呢，他说暑假带娃回我的老家呀，让他体验我儿时的游戏，山林溪水间游玩。
1: 对，其实去到老家还是非常舒服的哈，就这个田园风光啊，有山有水，而且特别亲近大自然。就是大为觉得让孩子亲近大自然，真的是可以让他在这个环境里释放自己的天性哈。还有人就说这个带7岁的娃去了神农架，选对了，跟着导游夜观昆虫，第一次看到萤火虫和各种的小虫子，然后记了满满的一本自然笔记，比看10本的绘本都有用，在大自然当中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笔所记，那肯定比书上得来重要深一些哈。
0: 还有一个好去处，就刚才吴静有提到的，可以带孩子去博物馆，在凉爽的环境里学习知识。
1: 这各大博物馆都值得各位家长和孩子们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大卫前两天去了这个自然博物馆啊，里面全是孩子啊，都是孩子啊，带着各种各样的设备在听这个讲解啊。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志愿者，我问了这个志愿者他大概多大，还是初二。初二就是北京的中学生，然后给这个外地的小朋友呢来讲这个动物啊、植物啊、动物啊，他们的演变发展的过程，孩子们听得非常的认真。对于这些来参观的孩子们呢，他学到了知识；对于这些讲解的小的志愿者呢，他们在社会实践当中积累了如何和对方交流相处，同时让他的知识更加的稳固了。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也是博物馆，在山西省太原市，不少人，特别是放假的青少年学生，在暑期来到博物馆参观学习，不仅能够增长见识，感受文化魅力，还能避暑纳凉。当然呢，博物馆也推出了多样的暑期文化活动，为大家开启了暑期科普文化之旅。
1: 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位于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背靠玄瓮山，以古柏、清泉、古殿构筑起天然避暑园林。博物馆内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0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精微：
3: 太舒服了，好吗？对，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圣地，还是很震撼的啊、我觉得就是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
2: 游客王女士：
4: 这边的文化给人扑面而来的厚重感，感觉值得一来，非常值得。
2: 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漫步晋祠，在感受古建文化底蕴中纳凉避暑。太原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5: 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晋祠迎来了明显的客流高峰。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 最近，山西自然博物馆也迎来青少年参观热，走进博物馆，清凉感就扑面而来。馆内丰富的自然标本和科普展览深受大家欢迎，青少年们穿梭在各展馆内，参观非洲草原、极地冰川动物标本， 以及远古孔。

0: 融化石骨架，感受大自然奥秘，游客曹越。
1: 从生物到这个恐龙，像他3岁这个小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单纯兴趣之外，在这个知识方面科普方面也能多一点了解。
0: 山西自然博物馆还推出暑期小小地学家、自然小精灵等研学活动以及手工体验课程，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探索自然。山西自然博物馆自然资源科教部主任郭然：
2: 暑期的客流量呢是较平常有所增加啊，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将近2000人左右，简化的这个入馆参观的流程啊，除了在网上预约呢，观众来了现场拿上身份证进行一个扫描以后啊，就可以直接进馆参观。
3: 山西应县的木塔呢，承载着近千年的营造技艺和历史文脉。今年暑期呢，景区呢迎来了游客客流的高峰，各地游客研学团队是纷纷前来参观。
4: 景区呢同步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全新推出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应县木塔始建于辽代，依靠精妙榫卯结构屹立近千年。木塔古朴雄浑的建筑形制，精美壁画与造像，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的珍贵瑰宝。随着暑期文旅市场升温，这座古塔成为游客出行研学实践的热门目的地。大批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专程前来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传统古建筑的独特魅力。北京研学学生武希元：
6: 我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佛像特别壮观，而且也很庄严，就感觉像奇迹一样，纯木的，榫卯结构做的。
5: 北京研学团队带队老师魏娜：
7: 整个这个研学呢，就是一趟文化之旅。我们都知道山西整个的历史文化非常的悠久，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来到这个应县木塔，千年的历史，包括它整个的榫卯的结构，所以带孩子们来触摸一下历史的脉搏。
5: 面对暑期持续增长的客流量，景区创新文旅体验形式，全新打造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弥补游客无法登塔观赏的遗憾。借助数字化展示手段，清晰呈现木塔内部结构、斗拱形制、壁画与造像细节，为游览增添全新看点。山西应县木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家俊介绍，在应县木塔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里，游客无需佩戴任何设备就可以沉浸式游览木塔，城管配套交互系统，游客可以通过互动体验进一步加深对木塔历史文化的了解。
8: 我们全新开放了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丰富了游客游览体验，可以让游客通过数字式沉浸式体验空间更加深入地了解木塔的内部构造、斗拱结构等。
5: 深厚的历史底蕴搭配全新数字化游览项目，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河北游客王女士：
9: 因为之前也有看过关于应县木塔的宣传，然后这次趁着假期就专门来这边，满足期待，感觉挺好看的，很古朴，很庄重，然后里面的壁画很惊艳。
5: 浙江游客叶先生：
10: 感觉历史特别悠久啊，很震撼，这个木结构、榫卯结构了，感觉这个工艺很精细，很精密。
5: 山西应县木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家俊介绍，暑期来临前，景区日均接待游客8000人次左右，进入暑期旅游旺季，日均接待量可达13000人次。
8: 我们全面充实了一线的工作人员，实行全员上岗，全力做好就是游客那个秩序维护、购票服务、停车指引、应急帮扶等各项工作，全力的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4: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5: 人到中年的 R 先生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每年在他生日的时候，家中的桌子上总会出现一束白色的玫瑰花。 R 先生从来不知道送花的人究竟是谁，也无意去深究，只是在他41岁生日的时候，他没有一如往年的收到白玫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不光是 R 先生想要知道原因，我们也会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八卦是我们的天性，而答案就在这一封信里。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今天要读的这封信，就是收录于这本书里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22年，时年41岁的作家茨威格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写下了这篇轰动一时的中篇小说。由于茨威格在生活中也收到过2封陌生女人的来信，所以有人说这部作品也可以看成是茨威格的自传。在小说中啊，对少女的心事的描述，哎呀，那可以称得上是细致入微啊。我们来分享一段，他写道： 我时刻为了你，
14: 时刻处于紧张和激动之中。
15: 可是

0: 你对此却毫无感觉，就像你对口袋里装着的绷得紧紧的怀表的发条没有一丝感觉一样。怀表的发条耐心地在暗中数着你的终点，量着你的时间，用听不见的心跳伴着你的行踪。而在它滴答滴答转动的几百万秒之中，你只有一次向它匆匆瞥了一眼。是不是觉得写得太细腻了？我相信我们许多中国读者对这个故事的了解，其实是来自于徐静蕾在2004年自编自导自演的同名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除了将故事的背景从小说中西班牙大流感流行的一战嫁接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前后的旧中国之外，电影的情节几乎全部照搬于原著。陌生女人在弥留之际饱含一生痴情，给她唯一最爱的男人写下了一封凄婉的长信，信中深情地袒露了自己绝望的爱慕之情。这女人从13岁那年R 先生搬来做了自己邻居之后，就开始了疯狂的暗恋。长大成人之后的女人经过一次次的努力，最终与 R 先生温存缠绵了三夜，随后暗结珠胎。陌生女人不想让自己纯粹的感情被误解，于是独自养育这个孩子。她所做的就是在 R 先生每年生日那天给她送去一束白玫瑰，寄托自己的绵绵爱意，直到孩子夭折，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女人才鼓足勇气写了一封信，将这份感情向R先生彻底表白。听了这个故事啊，您可能会觉得在现在的互联网语境之下，这个陌生女人的故事也可以被说成恋爱脑。但是在某种意义上，100年前茨威格写出的这部小说其实是先锋的，是女性主义的。虽然她卑微地爱着这个男人，用一种近乎宗教般信仰的狂热，但她将生命的意义投射到了感情上，是如此的纯粹而且有力。于是女人的自我在这场悄然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暗恋中得以完成。在女性导演徐静蕾的电影中，她把这种女性主义的调性啊放到了最大，因为这个女人是按照歌德所说的我爱你与你无关。其实这种态度在女主角的信里有一段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她写道，但是我要保持我的自尊心，我要让你这一辈子想起我的时候没有一丝忧虑，我宁可独自承担一切，也不愿让你背上这个包袱。我要使自己成为你所钟情过的女人中独一无二的一个，让你永远怀着爱情和感激来思念她。可是当然，你从来也没有思念过我，你已经把我忘在九霄云外了。我们看这段独白，它有非常独立的一面，但是它同时也有很幽怨的一面。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故事，它究竟算不算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表达呢？对现在的女性，这样的一个故事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请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来分享一下她的看法。
1: 我个人会认为这部作品当中的主人公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呢，在表达女性在情感当中的一种独立思考跟自我成长。可能有的人读了这部小说之后哈，会说这个女主人公是个恋爱脑，她把自己全部的生命还有情感都倾注在了这个陌生的男人身上。但是我觉得恰恰相反，女主人公她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保留自己内心对这份情感完美的一个追求，为此她付出了一切。与其说呢她爱上的是这个男人，不如说她爱上的是这份执着、炽烈而且非常极致的爱。她实际上就为我们现代的女性提供了一个自我审视的角度。情感其实并不一定要依附于恋爱对象，情感呢其实是属于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自身的独立 才能够让情感变得更完整也更完美。
0: 好，谢谢葛老师。个人觉得在影片中最感人拍的最好的就是影片结尾，就在北平寒冷的清晨，在古朴的四合院，在一刹那，老仆人认出女人来了。虽然这个老人只见过女人小时候一面，老人用惊讶的眼神洞穿女主人公的一生。
2: 早啊，小姐。
0: 对此啊，小说里是这么描述的，他哆嗦着，不胜惊讶地注视着我。在这一瞬间，他比你在一生中对我的了解还多。所有的人都很娇惯我，大家都对我很好，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把我忘掉了，只有你，只有你从来没有认出我。随着女人眼里涌出的泪水，一起涌上的还有一种哀怜和感伤。连老仆人对她的了解都比阿尔先生多，而这个感情炽烈、生性健忘、一见倾心、爱不忠诚的作家阿尔，直到故事的最后，读完了这封令他震惊的信之后，才意识到他错过的究竟是什么。他的目光落到了他面前书桌上的那只兰花瓶上，花瓶是空的。多年来，在他过生日的时候，第一次是空的。他感觉到一次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一时间，他的心里百感交集，他思念起那个看不见的女人，没有实体，充满激情，犹如远方的音乐。感谢共读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0: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各位好，我是李潘。我们先来分享中国原创绘本精品榜上的这一本绘本，叫做《鄂温克的驼鹿》。它是由接力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格日乐奇木格黑鹤和画家九儿。这部绘本呢，将史鹿鄂温克人带入了我们的视线。中国的少数民族鄂温克族的一个部史鹿鄂温克人，他们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广袤森林中，以饲养驯鹿、狩猎为生。几个世纪以来呢，他们都是崇尚自然，应时应季的狩猎，从不捕猎繁殖季节的雌驼鹿和幼鹿。我们来看这本书的前两个跨页，从远景到近景呈现出了故事的背景，用的是单一的色彩，表现出了北方荒野的辽阔与幽静，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这座森林，开始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环境。渐渐的，我们看画面，随着一只小驼鹿的出现，画面开始渐渐有了颜色，有了色彩。它从林子里探出头来，如朝阳一般走进了老猎人的生活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跨页，小驼鹿乖乖地跟着老猎人回到了营地。直到这里呀，绘本才慢慢展现出了飞页。哎，我们就这样跟着作者的节奏，继续走进了小驼鹿和老猎人的故事里。您看，将飞页设计成故事的一部分，真是充满了创作的巧思。我们再继续翻下去，哎，就会看到小驼鹿在老猎人的照料下慢慢长大。我们能看到画面的色彩越来越温暖活泼了。而当小驼鹿长大成大驼鹿的时候，老猎人却日渐苍老，绘本的颜色呢也开始变得厚重和沉静。就这样啊，一场漫长的别离，在我们的画家细腻的笔下和作者温柔的文字间铺陈开来，我们仿佛真的走入了史鹿鄂温克人的生活，心情呢也随着小驼鹿与老猎人的命运而起伏。这本绘本一经出版便斩获了2020年 IBBY 荣誉名单、2021年美国伊索荣誉奖、2021年俄罗斯图书印象奖原创绘本奖，还有2022年瑞典小飞侠短名单等众多的国际奖项。看来，这个人与动物生死相依的故事，真的是跨越了国界和种族，打动了全世界的读者。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本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绘本，书名叫《喜鹊窝》。在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原创绘本《喜鹊窝》中，作者海飞，他以巧妙的故事设计，将人与自然的这种宏大的主题与生活在当代的孩子的情感相

真美啊。喜鹊窝呢更是让沙娃着迷，他太想看一看喜鹊窝的样子了，为此费了不少心思，架梯子、捅杆子、扔石头，而沙娃想的各种办法呢，在后来呀，都被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给化解掉了。妈妈拿走了杆子，爸爸搬走了梯子，爷爷捡走了石子，奶奶留下来给沙娃唱了一支歌谣。家人呢，用不同的方式呵护着喜鹊窝。哎，这一组小图读起来是生动又自然，充满了温情。在画家杨博细腻的笔触下呢，我们看到了沙漠的豪迈与绿意的柔情，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流动的真实的自然。你比如我们看沙尘暴那一页，作者并没有对沙尘暴的威力多做笔墨，而是通过四幅组图从不同的风向表现出了沙尘暴的肆虐。我们仿佛听到了风吹断树枝的声音，看到了四下逃散的鸡群。紧接着这一幅跨页呢，刚刚还很吵闹的画面突然一下子变得安静了，沙尘暴离开了，倒下的白杨树边静静地躺着喜鹊窝，沙娃的家园也如同倒下的白杨树变成了废墟。这种安静和留白啊，有着震撼心灵的强大力量。这一刻，沙娃和喜鹊的命运是彼此呼应的，这一刻绘本也建立起了与小朋友们之间的情感链接。作为中国治沙故事的一个缩影，喜鹊窝它通过很生活化的表达，给孩子们种下了一颗关注现实的种子。好，我们再来读第三本绘本啊。其实绘本说起来是给孩子看的书，但是我觉得优秀的绘本它的读者是没有年龄的界限的，因为它所触及的主题或者说它的情感其实是跨越了年龄的。这样的一本书《夏天的故事》就是以别离啊这样的情感作为题材作为主题的一个绘本。这是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文字作者是魏杰，图画是李晓光。那么该如何同你现在的生活告别呢？特别是你要告别的是一座大山。我们翻开书就可以看到，孩子们自有自己的告别方式。先听一听爸爸种的大冬瓜说话的声音，看看是谁当上了种子大王，再和伙伴们去河边玩一玩，站在石头上，跳进河里，和浪花比一比谁先到达远方，呼朋唤友，再去爬一次熟悉的山头，再去林子深处探一次险，和弟弟妹妹躺在一起，透过屋顶看星星，在葡萄架下再写一次作业，再走一次险峻的山间小道，去热闹的集市逛一逛。你看啊，大山里的每一处都留下了兄妹三人快乐的足迹。在全景大幅跨越的画面里，我们仿佛置身于绘本之中，与即将搬家的主人公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难忘的夏天。您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看到现在这本绘本全是黑白色的呢？其实啊，这是一部用木刻版画的方式绘制而成的绘本。要知道用木刻版画的方式来绘制绘本成本高，技艺要求更高，即使在全球范围内用这种方式来创作绘本的也并不多。我们今天看到的薄薄的这部绘本啊，它的创作历时5年，其中木板的刻制就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画家李晓光，他以全景式的构图，在方寸之间描绘出了大量的细节，虽然是黑白两色，但是却呈现出了堪比彩色图画书的效果。如此精湛的创作工艺，其实也诠释了我们中国式的工匠精神。分享完了这三本咱们中国的原创绘本，您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咱们中国原创绘本独有的一种魅力呢？动物、自然、童年，这些绘本中常见的主题和情节，在中国式的表达中呈现出了自然真挚、质朴温暖的情感特点。与此同时，在主题思考的深度、讲故事的技巧以及图

跟叙事的把控等方面，咱们中国原创绘本的创作者呀，也都展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使得这些作品扣人心弦，深受孩子们喜爱。好的，感谢您和我一起共同分享好书。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世双亲仍如稚童。

0: 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2015年的1月8号，由王家卫执导的电影《一代宗师》3D 版已经正式和大家见面了。除了 3D 版本之外，《一代宗师》还有3个版本，分别是在柏林电影节公映的国际版，内地公映的国内版，在北美上映的北美版。而这4个版本在时长和内容上都有差异。导演王家卫一直以别树一帜的电影触觉和细腻的感情刻画而闻名。在2000年，王家卫凭借着《花样年华》先后获得或者是提名5个国家电影界的最高奖的最佳外语片，是到现在为止欧美影评界综合评价最高的华语电影之一。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港台珍藏单元和大家一起来重温《花样年华》的电影故事。这部影片最能反映20世纪60年代我国香港的特质，昏暗的灯光，古朴的留声机，女人们身上的旗袍，而又以张曼玉的旗袍为最。影片中张曼玉扮演的苏丽珍更是换了20几身旗袍，令人炫目的旗袍秀使得一代影后时而忧郁，时而雍容，时而悲伤，时而大度。每一件旗袍都展现出了女主人公不同的心境。在幽暗的灯光下，当女主角不断变换着旗袍和颜色以及款式的时候，人们仿佛看到了东方的古典气质绽放，为影片营造出了那个年代的氛围。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花样年华》的故事。《花样年华》的故事发生在1962年的香港，一名报馆的编辑周慕云和妻子租住了一间位于上海人聚居地的房间，邂逅了一名和丈夫刚刚搬进来的美丽少妇苏丽珍。苏丽珍在一间出口公司当秘书。

0: 而苏丽珍的丈夫则经常要到国外公干。朱慕云和苏丽珍迅即成为了好友，并且经常和房东打麻将。后来两个人分别发现自己的配偶正跟对方的配偶有不寻常的关系，但是周慕云和苏丽珍这两个伤心人却并未跟自己的配偶挑破这层窗户纸。只是有一天，周慕云突然把苏丽珍约了出去。
1: 曾茂伟约你出来，其实有点事情想请教你。昨天你拿着皮包，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
2: 你为什么这么
1: 问？哦，没有，只是看到那款式很别致，想买一个送给我太太。
2: 周先生，你对他也真细心啊。
1: 哪里，他这人很挑剔，过两天是他生日，也想不到买什么送给他。你能帮我买一个吗？
2: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他可能不喜欢的。
1: 对了，我倒是没想到女人会介意的。
2: 会啊，特别是隔壁邻居。
1: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颜色？
2: 那得要问我先生了。
1: 为什么？
2: 那个皮包是我先生在外地工作时买给我的，他说香港买不到。

0: 其实我也有件事想请教你。
1: 什么事？
0: 你的领带在哪里买的？
1: 我也不知道，我的领带全是我太太帮我买的。
0: 什么？
1: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他公司派他到外地工作，他回来的时候送给我的，他说香港买不到。
0: 你会这么巧？
1: 不是，
0: 其实我先生也有一条领带跟你的一模一样，他说是他老板送给他的，所以天天都带着。
1: 我太太也有个皮包跟你的一模一样。
0: 我知道，我见过。你想说什么？
2: 抱着这个疑问，两人在回家的路上开始彼此扮演对方的配偶，演绎他们开场的情景。
0: 你这么晚不回家，你老婆不说你啊？
1: 已经习惯了，他不管我。你呢？你现在也不说你吗？
0: 我想他早就睡了。
1: 今天晚上别回去了。
0: 我先生不会这么说的。
1: 那他会怎么说？
0: 反正他不会。
1: 总有一个人先开口吧，不是他会是谁啊？
0: 你这么晚都不回家，你老婆不问你啊？
1: 都习惯了，她不管我。你先生也不说你吗？
0: 我看她早就睡了，我真的说不出口。
1: 我知道，事到如今，谁先开口都无所谓了。
0: 你知道你老婆是个怎么样的人吗？
2: 就这样，两人在配偶背叛的阴影下，各怀心事的靠近，难分难舍，但是却又不愿像自己的配偶那样生活。这时两人的配偶都因公事出门了，而且他们配偶办公的地址是同一个。受到这件事的刺激，周慕云和苏丽珍两个人开始经常秘密相约，在优势里静静的相守，但同时他们又畏惧别人异样的眼光。有一次，周慕云为了避人耳目，只能冒着大雨独自守候在楼下，因此患了重感冒。苏丽珍想上前关心，却又怕别人说闲话，最后苏丽珍也只能默默地煮了一大锅芝麻糊请所有人吃。而几天之后，周慕云和苏丽珍两人

0: 再次在楼下相遇。
1: 那么巧。
2: 是啊，你出去啊？
1: 不是，我整天都没吃过东西，想出去吃碗面。你饿不？一块去吧。
2: 不了。
1: 这么晚才下班，公司很忙吗？
2: 不是，就是没事干，看场电影。
1: 是吗？好不好看？
2: 马马虎虎。
1: 我以前也爱看电影。
2: 你以前也很多嗜好啊。
1: 一个人的时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结了婚就不一样，很多事情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说对不对？有时候我在想，要是还没结婚的话，不知道现在会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
2: 可能会开心一点吧。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婚姻是这么复杂，还以为一个人做得好就行了。可是两个人在一起，但是自己做得好是不够的。
1: 不要想得太多了，也许他很快就回来呢。
2: 你没事吗？
1: 其实我跟你一样，只是我不去想的，又不是我的错。为什么老是要问自己做错什么呢？何必浪费时间呢？我不想这样下去。
2: 那你有什么打算？
1: 这几天我躺在床上翻武侠小说，我想再写，已经开了头了，过两天给你看看。
2: 好啊。
1: 你这么爱看武侠小说，我们一块儿写吧。
2: 哪行啊，我只会看哪会写啊。
1: 你可以试试看。
2: 那好吧，试试看。
1: 还没谢谢你的芝麻糊呢。
2: 不用客气，反正我正好煮了。
1: 说起来真巧，那天我刚好想吃芝麻糊。
2: 是吗？真巧啊。
1: 就是这么巧。我吃东西去了。
0: 其实两个人都心知肚明，事情并非巧合。而从这一天开始，周慕云也真的开始写武侠小说，苏丽珍也经常到周慕云家，陪伴在他的左右。但是有一天，就在两人一同创作小说的时候，房东就突然回来了。苏丽珍因为惊慌变得局促不安，而房东却在外面打起了麻将，直到第二天都没有散场的意思。苏丽珍在周慕云那儿待了一晚上之后，也变得更加焦躁了。
2: 有没有帮我打的公司请假？
1: 我有啊。
2: 你怎么说的？
1: 说你病了。
2: 他们有没有问你是谁？
1: 没有，可能他们以为我是你先生吧。
2: 何先生知道他出门了？
1: 那就当他已经回来了。
2: 都是自己吓自己，我平时也常常过来的，有什么好紧张好怕的？
1: 这倒也难说，他们突然间回来，谁知道他们会怎么想。
2: 所以真的一步都不能走错。
0: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苏丽珍在周慕云的陪伴下熬到了晚上，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没过多久，周慕云提出要在外面租一间公寓，房号是2046，来供两个人创作武侠小说，结果却被苏丽珍拒绝了，随之周慕云也消失了。不能相见的痛苦让苏丽珍辗转难眠，终于他鼓足勇气联系了周慕云，并且来到了那间公寓。有了彼此的陪伴，两人再也不用孤零零一个人吃饭，但是他们却始终不能逃离配偶的牵绊。而苏丽珍也把周慕云当作自己的丈夫，想象着可能发生的场景。
2: 你老了试试告诉我，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了？
1: 你有毛病啊，谁跟你说的？
2: 别管是谁，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了？
1: 没有。
2: 你不要再撒谎了，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问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了？
1: 是啊。你是怎么回事？

0: 是啊，他已经在你面前承认外面有个女人了，你还打什么亲？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6: 我没想过他会这么回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再来一次吧。啊，
6: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了？
0: 你有毛病啊，谁跟你说的？
6: 别管谁说，你是不是有女人呢？
0: 没有。
6: 不要骗我，你告诉我，你看着我，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呢？
0: 是啊。是吧？
6: 我没想到原来会这么伤心。
7: 说着，苏丽珍扑进了周慕云的怀中。
0: 事实而已，你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他也不会承认。没事的，那这样、啊、
7: 就这样两人彼此慰藉，但是这种慰藉却被苏丽珍的房东打破了。由于苏丽珍经常早出晚归，房东当着苏丽珍的面说了闲话，因此苏丽珍便拒绝再到公寓会见周慕云。但是最终苏丽珍还是没能忍受住心中的撕裂，便在一天下班后独自静静地等候着周慕云。
8: 刚下班？
6: 是啊。
8: 这雨下得好大。
6: 谢谢。
8: 你在这很久了？
6: 站了一会儿。
8: 我看还得下一会儿，你等我呢。
7: 说着，周慕云到楼上拿下了一把伞。
8: 我送你回去吧。
6: 不好了，让人家看见又话多了。
8: 那你先回去。
6: 他们见过你的伞，我打算回去先退进去。
8: 说的对，我帮你想到。
6: 你先回去吧，我待一会儿好了。
8: 那我陪你。
6: 你找过我？
8: 还以为你同事忘了告诉你，本来想找你买张船票。
6: 你要到外地去吗？
8: 阿炳寄了很多信来，说他那边缺人手，要过去帮他。

0: 打算去多久？
1: 不知道，去了再说吧。
0: 怎么会突然间想去新加坡呢？
1: 换个环境，省得听那么多闲言闲语。
0: 我们自己知道没什么不就行了。
1: 本来我也这么想，所以不怕别人说什么。我相信自己不会跟他们一样的，可是原来我会。我知道你不会离开你先生，我想走开一会儿。
0: 我没有想到你真的会喜欢我。
1: 我也没有想过。以前我只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现在我知道很多事情不知不觉就来了。我还以为自己没什么，但是我开始担心你先生什么时候回来，最好的别回来。不知道我怎么想不对，能帮我个忙？
0: 什么？
1: 我想有点心理准备。
2: 这时两人便又开始演绎苏丽珍丈夫回来后的情景。
0: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1: 你先生回来了？
0: 是。我是不是很没用？
1: 也不是。那我以后不找你了，好好守着你先生。
2: 说完，周慕云松开了苏丽珍的手。尽管这只是一种假设的场景，但却已经让苏丽珍泣不成声了。难以抑制情绪的苏丽珍在雨中紧紧抱住了周慕云，并且说出了他曾经无法说出口的那句话：今天晚上不想回家。后来周慕云准备远赴新加坡，并且向苏丽珍道出了真心，但是两人却最终没能成行。1966年，周慕云再次回到了香港，但一切都已经褪去了。1962年，那个陈旧的秘密，不管当初是为了报复或者是单纯的慰藉，到最后只剩下了眷顾。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流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重温的是王家卫执导的《花样年华》。《花样年华》是王家卫导演的第7部电影，这部电影曾经获得英国独立电影大奖最佳外语片、法国凯撒电影奖最佳外语片等奖项。主演梁朝伟凭借着该片获得了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影片中关于男女主角两人的关系，导演给观众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但是观众却可以窥见一段没有名言的真相。一个雨夜，苏丽珍说今晚不想回家，于是2046房间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儿。王家卫在影片中删去了这一片段，将两人的感情表达得暧昧而又隐晦。只是影片结尾，苏丽珍带着名叫雍生的儿子。雍生或许是指60年代著名武侠作家金庸和梁羽生的合称。戏中周慕云和苏丽珍有写武侠小说而越陷越深，或许暗喻雍生是周慕云和苏丽珍的儿子。王家卫最初曾设计了苏丽珍和周慕云的重逢，在这个备选的结局里，周慕云偶遇苏丽珍，聊起同事阿炳，也聊起了两人的现状。两个人在短暂的谈话后告别，临走的时候，周慕云叫住远去的苏

问他是不是曾给他打过电话。苏丽珍略略的迟疑，轻轻的笑意充满了内容，却淡淡的说道，我不记得了。也许这就是女人选择遗忘的方式吧。好了，花样年华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师点点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水捉几条呗。
1: 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老狼模范情书，后来我们再也不会提笔写情书，不是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而是再也遇不到可以让我们心甘情愿化作橡树书卷烛光的那个人。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动，那些藏在心底的惦念，全部变成了青春里一封永远封存的模范情书。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鲁冰花，曾淑琴。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1989年，音乐人陈扬在为电影配乐的同时，还在制作曾淑琴的专辑。原本只是影片里一段简短的童谣，在姚谦的提议下，被扩写成了完整的作品。说起演唱者曾淑琴，六岁那年父亲离世，母亲独自抚养一众子女，无力照料全部孩子，小小的她住进了育幼院。生离的滋味，她从小就体会得透彻，也让她的歌声里早早沉淀了超越年纪的克制与感伤。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Piano Man 钢琴师来自 Billy Joel。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张惠妹记得林俊杰写这首歌的时候是17岁的遗憾，安静内敛，像独自和过往对话。张惠妹唱他的时候，把隐忍的委屈和释然都释放出来，把藏在心底的自问唱给所有有过同样经历的人听。一首歌曲，不同的人会拥有不同的心境，也让记得拥有了跨越时光的共鸣，安慰着每一个停在回忆里的人。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都是你，光良。

光良都是你。光良把宏大的爱意放在了平凡的小事里，他写独处时的弹奏，写无人知晓的文字，写独自仰望天空的瞬间。当生活里的点点滴滴都和一个人绑定在一起，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满眼满心都是你。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

0: 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沙滩来自陶喆。沙滩总要经历潮起潮落，我们也总要在失去与怀念里慢慢长出韧性。下次再去海边，不妨试试抖落鞋里的沙，对着海浪笑一笑。那些过不去的终会过去，那些忘不了的就让它留在沙滩上，成为风景的一部分。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Every time 每一次，来自 Britney Spears。

Every Time 每一次，来自 Britney Spears。 舞台上的她热烈耀眼，无坚不摧，钢琴前的她卸下所有光环，变得渺小敏感，充满愧疚。 Every Time 让我们看见光鲜的流行偶像也会在感情里跌倒，也会有遗憾和软肋，也会在离别之后安静地和自己的心事对话。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暗香来自沙宝亮。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绝不能失去你 F4。 一听这首歌，仿佛那些年追剧的名场面就瞬间历历在目，它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直白而炽烈的歌词，坚定而温柔的旋律，唱出了爱情中那份近乎执拗的守护欲。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伊能静，一千遍我爱你。

一千遍我爱你，伊能静。年少时总觉得说一千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是矫情，可后来经历了真正的心动，才懂那份爱意有多浓烈，浓烈到再多言语都无法完全表达。真正的爱情大概就是如此，不追求轰轰烈烈，只求细水长流，能与爱人相伴一生。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陈晓东，比我幸福。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他的名字叫做吴克群，那时候大家记住的是舞台上写歌唱歌的音乐人，而这些年当他放下舞台的聚光灯，一步步走进大山深处乡野田间，越来越多人以另一种方式记住了他的名字。吴克群走到云南怒江的山区小学，搭建起无人机教室，用科技给大山里的孩子推开望向外界的窗口。在贵州的乡间地头，他放下明星的身份，陪着菜农果农一起劳作，用一场场田间拍卖会帮山里的物产走出闭塞的山野。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徐若瑄，姐你睡了吗？
1: 姐。

0: 姐，你睡了吗？徐若瑄。很多心事我们不会对着白天的人讲，只会留给深夜，留给远方最亲的那个人。成长就是这样，我们背着约定独自赶路，一边怀念小时候并肩前行的时光，一边学着祝福亲人，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想念，都化作深夜里轻轻的询问，不必立刻得到答案，只愿远方的人平安安稳。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1: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为爱存在，来自罗中旭。199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打断了罗中旭蒸蒸日上的演艺事业。漫长的休养时光里，他在黑暗里和自己对峙，没有被伤痛困住脚步，选择把伤痕沉淀成底气。歌声里那句去爱就别怕伤害，去爱就别怕失败，不是轻飘飘的鸡汤，是他从低谷里熬出来的答案。看过命运的无常，依然选择敞开心扉，带着初心卷土重来。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爱我你怕了吗？来自姜育恒、李翊君。

爱我你怕了吗？来自姜育恒、李翊君。前几年前后，韩国流行音乐在华语乐坛逐渐成为风尚，姜育恒也推出了一张韩国音乐作品的翻唱专辑。早年在韩国旅居生活的经历让他十分擅长表达韩语歌曲里的隐忍与炽热，那些歌词中欲言又止的牵挂与他自带忧郁之感的嗓音格外契合。这首《爱我你怕了吗》就是其中的一首佳作。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Listen 聆听我心，来自 Beyonce。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毛宁、张信哲点一首歌。当毛宁与张信哲的声音在耳畔响起，仿佛置身于一场温暖的老友聚会，他们用干净的声线诉说着真心的交流。友情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一首歌，一句问候，就足以让我们在孤独的时刻感受到温暖与力量。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挚友，用歌声传递爱与关怀。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独唱情歌 Tank Selina 任嘉轩。

唱情歌 Tank Selina 任嘉萱。何为独唱情歌？两个人拥有同一段回忆，却再也无法彼此相拥。旁人听来是合唱，只有两个人明白，这一生往后的思念永远只能一个人默默唱完。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戴佩妮，你要的爱。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衢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衢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衢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锦绣二重唱情比姐妹深，友情是锦绣二重唱早期作品歌颂的主题。姐妹间即使彼此没有对话，用眼神也能一问一答。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 Bee Gees。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BJ's。 你的爱有多深？这份追问不是不自信，而是想从对方眼里找到我们属于彼此的底气。这个问句其实是在说，有你在，我才敢对抗全世界。这份确认远比任何华丽的承诺都更加动人。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后悔，来自娃娃金志娟。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3: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

0: 刚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尤克里林 Just for you。 尤克里林的歌带着90年代独有的干净与温柔，轻轻诉说一段陈年心事，尘封的回忆依旧亮丽，只是我们再也看不清故人的眉眼，那些受过的难过最后都变成了不愿轻易提起的过往，化作一首安静的歌，只送给远方的那个人。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猪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容颜苏芮。

苏芮《容颜》。1998年，苏芮录制了迄今为止他的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爱就这么来》，收录这首《容颜》。走过了昨天的千山万水，我多想好好停靠安歇，好像是对曾经的总结，也像是对未来的预告。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让泪化作相思雨，南河文斗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住在隔壁，来自彭羚。一直觉得彭羚是90年代香港乐坛里被低估的实力派女唱将，她没有喧闹的话题与张扬的曝光，仅凭浅浅细腻的声音表情、婉转清亮的嗓音，在华语歌坛留下独一份的质感，温柔却有着直抵人心的穿透力。许多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Wonderful Tonight， 今夜迷人，来自 Eric Clapton。

Wonderful Tonight， 今夜迷人，来自 Eric Clapton。 夜晚的尾声，褪去一身疲惫，转头对爱人说一句，亲爱的，你今晚真美。 Eric Clapton 用沙哑的嗓音把对爱人的深情娓娓道来，看见你眼中的爱意，便觉得世间万般美好。这样的情感纯粹又真挚，跨越语言的隔阂，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暧昧，来自杨丞琳。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会这样残忍。
1: 敌人，郑中基。听懂敌人的人都在爱里受过伤，那些拉扯、沉默、倔强与不舍，都是我们曾经爱过、痛过的模样。我们都抱怨这段关系太累，却又固执地不肯离开。其实最让人放不下的不是快乐，而是深入骨髓的习惯与不舍。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刘若英，光。

刘若英光。刘若英说，在她心里，光就是爱本身。那个人没有陪我们走到终点，却把暖意留在了漫长的黑夜里。不必怨恨离别，只在心底默默祝愿，如果有幸再次相逢，对方依旧是当年灿烂的模样。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洋葱，杨宗纬。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客。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5: Something's telling you.

爱我爱我，任贤齐，莫文蔚。这首歌的作词人是许常德，他跳脱出当时情歌的套路，直白地告诉我们，爱就勇敢的爱，专注当下，爱我就在这一刻，爱我不要什么承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曹格，寂寞先生。

寂寞先生，来自曹格。这是曹格在面临生活中的突然变化，感到束手无策时写下的私房歌。因为歌曲相当赤裸地讲述虚弱晦暗的自己，曹格一开始并没有准备好发表。经历一段时间沉淀后，曹格觉得可以通过这个体验来传达他对生命的期待与对爱的希望。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I believe, 我相信，来自 Brosis。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北京时间0点整。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
3: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
2: 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4: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

0: 我们幸福的生活。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天空。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北京时间五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

0: 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政治化，水手。这首歌唱出了很多青年人的心情和梦想，政治化身残志坚的形象激励了许多在人生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给到了他们失落之后奋起抗争的力量。可以说这首歌从精神层面上影响了一代人。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快乐的人请举手，来自彭佳慧。

彭佳慧，快乐的人请举手。彭佳慧既能演绎深情款款的情歌，也能驾驭这种节奏欢快的歌曲。在这首快乐歌里，她独特的嗓音优势尽显，将歌曲中的快乐与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一辈子一场梦，来自张卫健。

爱了就算，来自苏慧伦、成龙。这首作品是苏慧伦与成龙的第二次合作，收录在苏慧伦1996年的《鸭子》专辑。和整张唱片的编曲风格相比，这是一首略显老派的对唱情歌，没有花哨的包装，但两位的默契配合和深情演绎依然让人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温暖与感动。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Every breath you take， 你的每次呼吸，来自 The Police。

Every Breath You Take， 你的每次呼吸来自 The Police。 这首剖析情感、控制与自由的歌曲，唱出了人们既向往亲密无间，又害怕失去自我的真实感受，却意外成为全球婚礼的热门 BGM。 当新人在 I'll Be Watching You 的旋律中交换戒指时，他们或许没意识到歌词的深层含义。 Sting 曾在采访中表示，歌曲诞生后他就不再属于自己，这反而赋予了作品超越时代的生命力。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痛快来自 SHE。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

0: 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张国荣，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听上去是多么委曲求全的一句话啊。当然，作词人林秋离真正想要表达的是，爱最需要的其实是勇气和智慧。真正的爱情既不需要牺牲，也不需要委曲求全，而是两个相爱灵魂的共同成长。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看海来自周迅。

周迅，看海。周迅的声音特质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她的嗓音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但却充满了个性和情感深度。歌曲中的深情和痛楚完美契合，给人一种历经沧桑故事丰盈的感觉。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 Walk On 来自陶喆。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亭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回家的路仿佛太远，来自张学友。回家的路太远，不是因为山水迢迢，而是当年陪你看枫叶的人早已在记忆里远远地站在岸上。时光流转，我们都已不再是当年的少年，生活的变迁让我们与过去渐行渐远。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梁静茹，暖暖。

暖暖，来自梁静茹。这首暖暖从歌名到歌词再到旋律都有着温度，一首甜蜜而温暖的情歌，让每个人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两个人相互依偎，那才是真正的暖。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My Love 我的爱来自 Westlife。 And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晨电再见。
1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4: 7、6、5、4、3、2、1，点火。
12: 20年后，他 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6: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7: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0: 年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小宝。
1: 大家好，我是萨萨，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的前锋时段，我们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没有想到吧，又是开盲盒的一天。
1: 没有想到吧。
0: 而且我也没有想到。怎么都有哭腔了。
1: 开心的。看到一大早我们上班，也有小伙伴陪着我们一起上班，我就很
0: 感动。
1: 感动。
0: 令你更感动的是你下午还有两小时呢。
1: 我为什么大老师可以独立的，对不对大老师？
0: 我以为你已经产生了错觉，以为你旁边睡的是大老师。
1: 那是不可能，那是万万不可能。你要这女生坐在旁边，那都是香香软软的。那男生我就不说了。
0: 哎，真的，我上了两期节目，含大老师的量还挺高的。
1: 大老师现在非常的傲娇啊。他说虽然你看嘛，我不去上早班，但你们早班从来都离不开我。
0: 是是是。
1: 而我甚至我要跟苏总和保总去申请一下，
0: 申请上早班。
1: 我就是不上早班，你们也得给我一半早班的钱。
0: 提到他了就算钱。
1: 对。
0: 这么以后报工作就这么报。上班路上苏苏小龙提大旗提五次啊。单算钱。
1: 单算钱。那如果这名我这个名字就是很贵的。
0: 那今天是咱俩是不是？
1: 对，今天就是
0: 小宝萨萨。
1: 小宝和萨萨。
0: 原来我们叫萨，哎不对，你们是宝萨组合。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的话题是有什么食物好吃还不会胖人的。
1: 没错，因为大家知道吗，
0: 因为我代表了好吃，萨萨代表了不会胖。
1: 我们叫好吃不会胖组合。
0: 对，好吃不胖组合。我们今天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家一听到健康的食物下意识就会给它打上两个标签。难吃。
0: 对，其实我觉得就实践下来也没有那么极端。还是可以有点味道的。
1: 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是主要是心态问题。你放平了心态，你不要给这个食物打上固定的标签。
0: 是
1: 啊，你品着品着品着就品出甜味来了。
0: 比如它是个很苦的东西是吗？
1: 彩椒。我说真的，我以前好讨厌彩椒啊。我就记得去年
0: 我看到它，就是我觉得辣椒这玩意儿是甜的，这件事情
1: 不能够理解。
0: 对，
1: 去年的时候小谭要结婚之前一直在紧急塑身。有那么几天他中午的时候好像就在那里啃彩椒。然后他还递给我一个说来点吧。我当时是生吃了第一口。我完了，这东西它真的不能不炒着吃啊。
0: 这是什么，就有那种生了吧唧的味儿。
1: 对，它明明是水果椒，但你觉得它只是椒，就觉得水果不沾边儿。但今年因为看到了很多的就是减肥博主健身博主都在推荐大家早上第一口不是先吃点纤维嘛。但是你早上要是懒得起来也没有时间炒菜，你就先生啃一根彩椒，
0: 然后你就给自己洗脑成功了，就觉得它还挺好吃的。
1: 是，然后当然我知道博主是带货的，就卖着他手里那个长长的彩椒，就跟我们做饭用的那个胖彩椒还不一样
0: 啊，
1: 因为特别长的那种。
0: 在他购物车里有这种东西，
1: 然后我下单了。哎，你别说，感觉吃起来跟胖胖的是不太一样。越吃越香，第一口是辣椒味儿，再吃两口水果味儿。
0: 就是也不用蘸什么东西是吗？就是
1: 完全不用蘸。我今天早上就吃了三个小彩椒来的。
0: 哎呀，大早，我现在的去早上确实也就是也愧对我这个米线女儿的称号，
1: 不吃米线了。
0: 对，已经好长时间不吃了。早上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鸡蛋就搞定了。
1: 我感觉只吃一个鸡蛋比我吃彩椒还要苦。
0: 这不都是为了瘦吗？
1: 所以到底有没有什么食物真的是好吃还不会胖人呢？
0: 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或者你们就是有没有这个急速的瘦身期的时候都会吃什么
1: 吃什么东西。而且他还能接受。像宝姐说的这个鸡蛋，我能吃鸡蛋。但我真的不能只吃鸡蛋。
0: 水煮鸡蛋你吃不了。
1: 水煮鸡蛋能吃，但我就觉得寡淡。我觉得哇，大早上我热量最盈余的一顿，你只让我吃一个鸡蛋。
0: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原来觉得早上多吃点没事儿吧。但事实证明是有事儿的。我早上容易吃太多，一碗米线或者是早上就是包子辣汤，就这种特别徐州的早餐。但我觉得哎，我早上我确实我早上容易吃多了之后，我中午就吃不下了。 但是我晚上还是会吃，就整体一天的热量还是不会少。
1: 哎，我那天看到就是两个对比的小伙伴，第一个早餐第一顿吃的是麦当劳的简餐啊、嗯，说你别觉得是麦当劳，但他早餐其实热量没那么多。
0: 他说人家说有还有吃汉堡减肥的。
1: 对、嗯，然后旁边那个人呢，哎呀没食欲，我不吃了。然后中午呢，哎正常吃汉堡那个正常吃说哇食堂午餐也不错，正常再吃一个大概600大卡吧。嗯，旁边那个人说，哎呀。不饿、哦、太忙了就喝点水吧。
0: 那一天靠什么续命？
1: 哎，就靠晚上那外卖的一下子怼进2000大卡。
0: 真的，我现在就很想跟萨一起拍一个 vlog、就是跟瘦子一天，就是学瘦子一天的吃法，我一个月能掉多少斤。
1: 那可能还得再等半年姐，我目前还是一个微胖界的代表。
0: 好吧，
1: 我还在努力当中。但是我目前对于我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节律，我觉得还是算是比较健康的。哎，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我刚刚看到有小伙伴说到，你们说好吃不胖食物，捞汁小海鲜算不算？
0: 算，
1: 算。嗯，我也觉得，
0: 我也觉得就是，可能会有一点咸，如果太咸的话，可能会有点锁水，是不是？但是这个水分排出去还好。
1: 我觉得特别棒，
0: 热量不高啊。
1: 就是有一个问题，嗯，你无论里面的海鲜是什么，它都一个味儿。
0: 啊，那火锅不也是这个道理吗？火锅不管你涮的什么菜，它都是一个味儿。
1: 火锅咱们可以吃不吃牛油锅吧？咱们可以吃个什么番茄锅啊？贵州红酸汤锅，什么海南的那个糟粕醋底料，然后可以吃个什么泰国的那个就是那个奶奶的那个汤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这到嘴边又忘了的那个，那有椰香又有酸酸辣辣的那个口味，咱们可以换锅底啊。
0: 就是你这些你都能接受，就不能给牛油锅一条生路是吧？
1: 牛油锅吃了容易出水。
0: 天天说，宝姐你可以跟着我拍，我能让你拍出来什么叫跟着一个瘦子吃饭，一个月能破多少？就便宜代谢好呗。但是真的、就是、
1: 天赋，我最恨这种有天赋的人了。
0: 我觉得就是男女生首先代谢就会有差距，但有些人他真的就是瘦子的基因的体质，
1: 对，
0: 他吃啥他就是不胖人，你这生不生气吧？你就
1: 别看道老师那个体格，咱们要是跟道老师吃一天，他瘦咱胖，他基础代谢放那儿了，对不对？他那一身肉量，怎么也得就是2500卡的基础热量起吧？我们要天天跟他吃，我们1500卡的基础，我们每天徒增1000卡。
0: 小小五说，我正在吃早饭。你俩说这个好吗？你的早餐部分是那个什么米线、
1: 煎包、
0: 辣汤，
1: 随机淹死一个
0: 小笼包，
1: 把小笼包变成灌汤包，
0: 没关系，就早上大家正常多摄入一些碳水也是很正常的。
1: 你就是你就最多一会儿犯困。哎呀，哎，看到了很多小伙伴们来了，也很惊讶，说今天居然是小宝和萨萨。
0: 还是我猜的，你猜的真准，太厉害了。
1: 哎，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到底目前好像除了捞吃小海鲜，还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什么食物真的好吃还不会胖人。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把，比如说减肥期觉得没有那么好吃的东西给它变好吃的。
0: 我觉得凉拌菜就是徐州对于这个减肥圈最大的贡献。那徐州的凉拌菜太好吃了。
1: 凉拌，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太聪明了。
0: 对，这就是中国的蔬菜沙拉。
1: 对呀、你说这个西方沙拉有什么区别？就是。

0: 我们酱汁还比他低卡。
1: 对，反正他们就无非就是什么千岛酱，什么什么蛋黄酱，什么那个油醋汁，他们可能最低卡的就是油醋汁。
0: 对，低卡油醋。
1: 我们你想加什么才加什么，酱油醋，然后什么，当然你不要加麻酱哈。哎，就是呀，我的那个凉拌菜的一个配方就是，不管我觉得。不管到哪一家，都大差不差，挺好吃的。因为我的秘籍就是让它多放醋，少放一点点糖，提鲜。
0: 哦，
1: 哎，然后你就是多那个菜多，种类多一点，再切这么二两的那个酱牛肉。
0: 哇哦，
1: 就是很绝。
0: 你主要是靠那酱牛肉，
1: 主要是酱牛肉，
0: 主要是酱牛肉提的味儿啊，让这一餐变得有滋有味了。
1: 必须有蛋白质啊，对不对？
0: 那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吧。
1: 哎，夏，我想问你个事儿，你昨天几点睡的？
0: 我昨天应该是11:30。
1: 哦，就是也挺早的，是不是？
0: 对，等等，
1: 我比你早一点，我是11:50睡的。
0: 啊，等等，然后我10:30，10:50，是啊，是比我早20分钟呢。原来咱们是这么算是早一点儿的。
1: 但是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熬夜选手来说呢，就提前10分钟，我觉得就是胜利
0: 啊。
1: 不过说真的，我昨天晚上我就翻来覆去，我睡不着，我脑子里就想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就是今天吃什么。因为自从你昨天晚上跟我说了这个话题之后，我就在想，有什么好吃但不胖的早餐？
0: 是不是啊？我有的时候啊，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最大的盼望都是第二天早上睁眼那一餐。这早班真的是没有毁掉我其他的，毁掉了我一天的幸福感，主要是集中在早餐，我没有办法就是大刀阔斧的去创作了
1: 啊。就是你要自己做是不是？
0: 哇，天哪，我之前晒我的早餐跟我的同学们，他们说天哪，这就是早上不用早八的这种人的这种奢侈是吗？哎呀，你那哇，真的，你半夜想这个能睡得着吗？
1: 那我睡不着，越想越睡不着。
0: 那早上最后吃了吗？
1: 是，就是想象想吃一碗那个豆浆，两个油条。
0: 我早有准备，我知道你早上来不及，我特地准备好了这个 BGM。咱们就是说，别人是望梅止渴，我们是听林俊杰的豆浆油条止渴。
1: 小小五现在可以了吧？舒服多了吧？
0: 舒服了，饱了吗？小小五。但我说真的啊，就是现在很多大家早餐就是一个轻食主义，配一点这个水果胶啊，像苹果啊，外加一个黑咖啡，或者帮宝姐吃一个鸡蛋，再加一杯黑咖啡。
1: 对，就是说好听点轻食主义，说难听点懒得做饭。
0: 不要瞎说大实话。不过说到这吃，我们就今天聊的这个话题真的就是很应景啊。咱们就聊一聊这个上班族最大的问题。哎，到底吃什么？
1: 对，
0: 哎，看到了卧龙居士说，宝总早上喝米线，东区有哪一家？你能给我推荐一下？
1: 我其实刚说了，我都已经很长时间愧对我这个米线女王的称号了，真的很久不喝了。
0: 那不喝不能推荐吗？你都不喝，你还他要是喝上不开心。
1: 哎，东区好像还真没有什么我经常去的。你算新城区算吗？
0: 新城，你来新城区吧。
1: 新城区现在就是惠民这边还挺多好喝的米线的。
0: 对，
1: 我们现在比较喜欢喝的是那个川南米线，还有那个香味米线。
0: 啊，香味米线这么做，就之前还大家还在那里面偶遇贾冰的。
1: 哦，对对对，是的，
0: 偶遇
1: 就每家的特色不太一样。川南可能是清淡一点的，然后香味可能稍微更浓郁一点。
0: 你看看，这就是行家，
1: 然后小料丰富一点对吧？自己去尝试吧。
0: 我觉得
1: 也受不了什么新鲜的东西了。
0: 我感觉既然都吃米线了，那肯定就得来个口味重的。对吧？你要吃，你都吃米线了呀，吃清淡的。
1: 不一定，不一定。如果当早餐吃的话，川南更好一点。
0: 卧龙居士，我们宝总给你建议来新城区吃川南，不知道顺不顺路，顺不顺路啊？他什么香妹子，那刺妹子啥的，是那个吗？
1: 啊，对对对，刺妹子香味米线，
0: 对，刺妹子香味米线，这个我觉得很好吃，
1: 好像跟人打广告似的。没有啊，
0: 没有啊，
1: 为什么不想说的很清楚？是因为没有收广告费，
0: 明白
1: 吗？再重复一遍。
0: 好，还有我们小伙伴 Jason Lim 说要看看小宝，我们广告期间在抖音直播间见，好不好？
1: 好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小宝。
1: 大家好，我是萨萨。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的前锋时段，我们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呀，没有想到这段词我也不用念了。
1: 我们就没这个词儿，永远都是就是老妖了。
0: 我们应该串起十年。
1: 行，哦，那我们一会儿来一个剪刀石头布。
0: 对，一会儿就是我们下一段谁念，就说明
1: 谁输了。
0: 小鹿宝宝说，贝贝南瓜加鸡蛋加牛奶是好吃不胖的早餐哦。
1: 哎，我最近看了好多，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开始研究健康的早餐，而且你又希望它健康又美味，你会看到很多健身博主分享的视频。贝贝南瓜真的是出镜率非常高的一个创意碗碟。
0: 我以为贝贝南瓜只会出现在小孩的辅食里，
1: 就是因为它很小嘛，它正好跟一个碗是一个大小，
0: 然后
1: 可以
0: 把它里边都挖了，然后放东西。
1: 对，我觉得就是看着就很让人有想尝试的冲动。
0: 贝贝南瓜说：“原来我是个碗，你们不应该吃我的瓤吗？
1: 吃完你还不用洗碗
0: 啊。”
1: 主要还是懒。
0: 你这么一说我心动了一点。
1: 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我觉得贝贝南瓜好吃的会很像栗子
0: 啊，就是像面的那种。
1: 对，但不好吃的也确实难以下咽。
0: 怎么说呢，就是南瓜这个东西我本身就是不哎，但是昨天食堂确实让我一惊又一惊，就我们食堂就是你如果想一道我们说中式菜啊，就是南瓜，用徐州话说南瓜熬什么，你会正常会想到第一时间想到
1: 鸡啊，栗子烧南瓜烧鸡，
0: 对不对？
1: 对，
0: 南瓜熬鸡。然后让你想第二个南瓜会什么熬什么菜，
1: 南瓜除了烧鸡毛豆，
0: 是不是？再怎么想不到南瓜熬肘子这件事情。
1: 我们食堂用南瓜和肘子放在了一起。
0: 对，那当时我看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像辣子鸡一样，我说你给我来一份这个，他说这是鸭子，
1: 鸭子，
0: 鸭子算了吧，鸭子算了，虽然说鸭子可能还更贵啊，但是就不爱吃。然后旁边一个南瓜熬鸡，给我来一份，这是南瓜熬肘子。
1: 没有想每一个都猜错了。
0: 对，就是我最后点了一个韭菜走了。
1: 不得不说食堂也是拼实力啊。
0: 对，我们食堂老师非常创意。

0: 喜欢去创业一些菜，
1: 每到一个季度都会有一些新菜。
0: 对，我对食堂老师的建议就是你不要有创意，正常做都挺好吃的。
1: 哎呀，明明本来应该很健康的一道菜，加上肘子之后，感觉这个热量一下子爆棚了。
0: 但是真的想象不出来，它可能也很香嘛，肘子本身就很香啊，这难怪得借它的味道。
1: 对，很多小伙伴问到说，到底是为什么早班的两个主持人都不见了？都不见了，
0: 锁起来了。
1: 了解情况的小伙伴知道小龙是休年假了，
0: 对，
1: 然后苏姐也是有工作，看到很多小伙伴就开始给我们秀起来自己的假了，有人说我也可以休这个十天年假了，再等三年。
0: 那现在就是五天，其实五天也够了，对不对啊？五天再加，如果说你们周末不爱加班的话，前后加起来九天的时间，
1: 五天嘛。本来是够的，你要去一个地方两地近的话，甚至两三个地方是够的，它不够在哪儿呢？
0: 不够在哪儿？
1: 就是你刚回，你就是一年你就出去这一次，你本来是收住的心放开了，你还想再出去
0: 啊？
1: 不够是不够在，他把你的野心放开了，但他不再给你出去的机会了。
0: 好，
1: 十天刚好，
0: 十天他那个野心不能不，他就直接飘了吧？
1: 就是
0: 上什么班还上？
1: 你这
0: 我要去周游世界，我
1: 真的有这个想法。我就在想，当我有十天年假的那一天，我高低得去个远的地方，别人都是分两开，
0: 什么七国游？
1: 对，我这十天，我再加上两个周末，我十四天，我一口气给他休了。
0: 那你从现在开始攒钱吧。
1: 再加上最好再连上一个十一，然后你像今年十一跟中秋中间差三天，很多小伙伴都在琢磨着就三天班能不能请个假。就是七天加三天再加三天加十四天，我能休一个月。
0: 这么都这么疯狂吗？
1: 王总同意吗？王总，
0: 这个不归我管，吓得我都结巴了。
1: 还有朋友说还有20多天的探亲假呢。
0: 那可能是外地的朋友，可能。
1: 来，然后领导说你不要来了。安静说我没有年假，但我请假，我请了五天，我再加上周末，我也能休九天。
0: 你单位人都领导的人都挺好的，可能
1: 同事也都挺好的。像小龙也是在合法休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他休了那么多天之后，突然就是感觉，
0: 他人不怎么样，
1: 对，突然就对他有点脾气了。
0: 这就是岗位叫一个萝卜一个坑。
1: 还有看到有小伙伴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跑题了。所以当事人跟大家聊是有什么食物，
0: 没事，我们经常跑题了。
1: 对，我们什么食物是好吃还不会胖人呢？大家可以一起来出出主意。小鹿宝宝这个刚才那个早餐建议就不错，
0: 是就是怎么说，早上没有胃口的时候吃点这个香香的南瓜，配个鸡蛋配个牛奶，不好吃。
1: 我就觉得这个还差点什么呢？差一根烤肠，
0: 就是蛋白质不够是吧？
1: 不是，少点味道。我觉得就纯补蛋白质配姐你那个酱牛肉，配酱牛肉肉就不错。
0: 我觉得牛肉确实是就是很让人很欣慰的一个食物，
1: 对，
0: 又好吃。
1: 而且我就觉得酱牛肉们，你如果干吃是干吃的风味，你泡在那个面线的汤里、米线的汤里面，它又有另外一份滋味。
0: 所以说徐州为什么是牛肉米线、肉酱米线，那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太出圈了。
1: 哎呀，布达拉宫这位朋友说不批假怎么办，我好惨呐、啊。
0: 怎么就从这个美食聊到了放
1: 假？我们早知道大家有这个诉求，我们今天就开一期主题，我们就说一下，
0: 所以没有假怎么硬请？
1: 对，有什么好的请假理由，大家可以支支招，也不是不行。我之前甚至看到有朋友说自己家里的宠物生病了，心情不好，没有办法上班，这个理由来请假。
0: 但宠物生病了，给大家去治，我觉得也是一个合理的理由，
1: 很合理。
0: 心情不好，这有点过分了。
1: 去治完之后，医生说你的宠物需要在家里休息那么几天，并且它不能单独在家，它需要陪伴。
0: 我以为说你的宠物需要在家里休息，不要被人打扰，你可以上班吧。
1: 八友4612他说，我同事的加班调休已经累积到300多天了。
0: 什么意思？是他是加班300多天，还是说放假300多天？
1: 就是能休300多天。
0: 能休300多天？
1: 对，
0: 他这玩意儿还能累积呢。
1: 那能一次修完吗？能带薪一次修完吗？
0: 这你这样一说的话，如果真的说累积就放假300多天的话，我选择再让他提前退休。我提早一年退休行不行？
1: 哎，还有朋友说大老师真不来啊，简简单单问道。大老师据我们所知，他现在正在梦想着早上到假青上早班。
0: 不是，等会儿他不是人家不是招的是晚下午班和夜班吗？
1: 对，他就梦想着假青可以在早上也招工
0: 啊，就是人家又赚钱，早上又没啥事儿，
1: 对，
0: 还请他一个人去看店。
1: 就是其他的人干到凌晨1点，他可以接着早上就是5点多钟就起来去看那早班
0: 啊，干啥去了？去给人打个招呼，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1: 我感觉他主要是想早上第一顿就吃烧烤。
0: 人家不干了，没有烧烤了早上。
1: 邓可可小姐姐告诉我们，她说我妈今天早上做的是南瓜粥，估计喝一天，还好呢，我姑娘爱这个南瓜粥，
0: 小朋友爱又甜甜的嘛。
1: 哎，南瓜粥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所有粥类料理里面，最友好的了
0: 啊，
1: 因为它好美味啊，它南瓜本身甜甜的，但你如果空口吃它，你可能要慢慢咀嚼才能品味到
0: 啊。
1: 那放到了粥里面，就是熬煮的时间已经就感觉是代替了前面你需要品味的时间，所以到嘴巴里它直接就是甜的。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胖了150斤吗？
1: 不会就是喝南瓜粥喝的？
0: 不是，因为我就不爱喝任何甜的东西，甜的东西，就稀饭啊。然后就是甜品，我偶尔也吃。我吃甜品的这个前提是我吃了一个很辣很咸的东西，我需要中和一下。
1: 咸甜永动机。
0: 对，但是蛋糕是两口，吃到第三口的时候就开始腻了。
1: 啊，
0: 对，我对甜味这个东西，
1: 那你这是天选减肥人。
0: 对，是就是没有胖到150斤的，但是我碳水不行啊，碳水我是爱的呀，
1: 但是其实碳水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0: 对对对，大家就是减肥啊，或不管是那什么，都不能说太极端，不能说不吃碳水，真的容易掉头发呀，真容易就是情绪很暴躁。
1: 大瓶子说今天宝藏组合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还有小小五说要祝冯队生日快乐。冯队也是我们这个粉丝群里面的队长了。每天都是帮助我们，仿佛是我们的一员。
0: 对，
1: 我们提到什么呢？转手就会把相关信息发到粉丝群。
0: 是冯队的那个名字叫啥来着？萨萨维粉是吧？
1: 星空下的朋友。
0: 啊，
1: 星空下朋友，我们今天把这首歌也送给他吧，祝他生日快乐，就来自张韶涵的《一路生花》，
0: 生日快乐。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人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小宝。
1: 大家好，我是萨萨。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的前锋时段，我们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忘了个事儿，刚忘串食吃了。
1: 哎，没关系，习惯了，这惯性。我感觉这一段虽然长，但是它非常的有意义，
0: 是吧？
1: 就是因为告诉了大家，电信千兆那上网是真快啊，哎，是不是？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
0: 没事，八点呢还有更长的等待着你。
1: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了一些关于食物啊，关于假期的问题。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
0: 看出来了吗？都不想上班，聊的都是好吃的和去哪玩。
1: 哎，你知道吗？刚才我觉得我们这个不地道
0: 啊。怎么？
1: 我们在苏总的这个时段里，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请假理由，最终我们会把它用在苏总身上，
0: 这不挺地道的吗？
1: 哎呀，欢迎大家可以来给我们支支招啊！你们说一说，你们平常都是用什么样的理由进行请假？刚才我看好多小伙伴安静，他们都说了，说这我们没有年假没有关系，我们就正常，我就请
0: 啊，我就硬请，
1: 对，硬请，
0: 我就硬不来，你爱咋咋地，
1: 就有多硬。
0: 然后领导就说：“对，你别来了。
1: ”哎，还有关于这个好吃不胖的东西啊，我就觉得很多小伙伴说的很对，像咱们徐州羊肉串，白肉。白串
0: 不白串就不减肥了。
1: 不白串的话，因为佐料太多了。哎，但是我发现咱们这佐料真是出圈了。昨天我在上海的小伙伴去逛上海的河马的时候，专门给我晒了上海的河马出了徐州的这个
0: 甜醋
1: 烧烤调味料。就在那个调味料包装那地方，专门写到徐州特色，就徐州本地特色的什么姜黄烧烤料。
0: 对，我现在已经刷到好几个，就是拿甜醋蘸。就下面条啊，还有什么甜醋蘸这个吃蘸那个吃的。
1: 哎，太骄傲了，没有想到我们是为我们的美食出圈而骄傲。
0: 对，你是确实这个现烤的羊肉串你带不走，但是烧烤料你可以啊。
1: 那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这真的是，如果是要吃烧烤，在徐州还是要到假期哦。没错了，就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如果你真的特别的喜欢假期哦，平常并且在暑期没有什么事情想要去找个兼职，那么现在是贾青他是在招这个晚班的员工的，在招夜班工，什么服务员啊、传菜员啊、上探工啊，下午2:50才上班，特别适合年轻人的作息，一觉正好睡到2点起来，收拾一下去上班，对不对？
0: 正好上到夜里1点，
1: 对，然后还能赚一些外快，而且据说福利待遇还挺好，只要你是这个踏实能吃苦、听从安排、责任心强就行，
0: 然后有6家门店。就近的分配，但是那6家门店，但是东区也有，对吧？
1: 有的，有的，6家门店，我们来听听哪6家。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6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没事，都在市区啊，都不远
1: 。大家感兴趣可以记得一个电话号码13585386539，记不住没关系，找二妮儿。二妮儿也会把这个招工信息发给您。不然的话找我们接手心也行，我们冯队也会发给您。反正我们群里呢有很多管理员啊，大家一进去大家就会看到了，就你想要什么信息这里都会有人回复你啊。你的另一半不回你信息没关系，进入一路好心情的粉丝群，总有人会回应你。
0: 是，我们这儿总有人喜欢提供情绪价值。
1: 那很多朋友就是说烧烤，我有时候晚上去吃烧烤就也是因为一个问题，就是

0: 睡不着啊，
1: 就
2: 饿的睡不着，
1: 饿的睡不着。但是有的时候又发现，我哪怕一天睡够了8个小时，我也巨累。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知识就跟睡有关系。
2: 你睡得不对呀，你睡够8小时也不行啊。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睡得太碎了。
1: 碎，
2: 就现代人睡得就真的太稀碎了。嗯，就我们新来的那个，我们那个小朋友
1: 小妹妹啊，
2: 思雨，
1: 嗯，
2: 他说那天说姐，我回到家，快7点了，回到家倒头就睡。睡到了就是说11点，11点起来又玩了一会儿，玩到了2点，然后又睡了。我现在好困啊。
1: 我说句心里话，就是睡到晚上回到家7点倒头睡到11点，你确实起来是很难正常再入睡的。
2: 对，
1: 你看咱们现在大家正常时间嘛，比如说6点半下班，吃完饭回家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咱们再刷一会儿短视频，你再看时间，早上12点20了，
2: 早上凌晨十二点二十
1: 了，对，你就赶紧，你再爬起来，你再想醒还够，0点20。
2: 但是
1: 我睡8个小时
2: 啊，
1: 那醒来为什么还巨累？
2: 因为你打开你的这种睡眠监测的那个 APP， 你看一下，就会发现自己原来睡得很碎，频繁的监测到清醒时间，就会就是深度的睡眠不足1个小时。
1: 哎，我
2: 你可能都在浅睡眠当中。
1: 我最近也发现了，我最近每天晚上都带着这个手表，就想看一下自己到底几点入睡，醒了多少次
2: 啊。
1: 那他经常告诉我睡眠时长够，但是由于夜间醒了太多次，所以今天你的分数较低。
2: 你中间也会醒吗？你会因为什么醒？
1: 不知道，就感觉在做梦。
2: 哦，
1: 有时候做着做梦突然就醒了。可能最近醒是因为上早班压力比较大，怕起床起晚了。
2: 我没有往这个方向引导你，这是自己说的。
1: 还有很多人会以为本来觉得睡够8小时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它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睡眠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2: 而且低质量的碎片化的睡眠呢，会极大的减少深度睡眠的占比，使得睡眠曲线会向上漂移。
1: 对，
2: 因为整个睡眠它是分为浅睡期和深度睡眠期，还有最深的非快速眼动睡眠期，还有快速眼动期。
1: 对，你就得每个都得轮一遍，你每个轮完之后就像工厂轮班一样，你才能保证你这个睡眠是完整的。
2: 对，就像我们成年人，他是因为你要是深度睡眠比较少的话，你会很疲惫。
1: 对，
2: 小朋友的话，你没有深度睡眠，他可能就是不长个，不分泌那种叫生长激素。
1: 对，就是你想想，你本来要你碎片化睡，你本来要进入到这个快速动眼期了，你醒了重新睡，你要核心睡眠了又醒了重睡，就你打断了之后，你这个顺序全部都要重来一遍。
2: 是，这个深度睡眠它是在帮你清理你大脑里的一些废物啊，然后这个重新的去整理你的这个状态。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就是这个睡觉没有起到一个休息的去充电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对，那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建议，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夜晚还给到睡眠。就是还是大家就是首先呢，喝酒不能帮助真正的入眠，所以少喝点酒晚上。另外下午4点钟之后咱们就减少咖啡还有茶的饮用吧。
2: 真的朋友们，我原来喝咖啡没有任何的就是影响睡眠，但我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又喝了第二杯咖啡之后，还是有点影响的，半夜1点没有睡着。
1: 再有就是咱们睡前2个小时，咱们减少一些饮水，不然你夜里可能容易起夜。
2: 又中招了，我是临睡前吃了半个西瓜。
1: 这些建议呢也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用吧。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

0: 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0: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锁屏143-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依然是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那我们都是非常喜爱逛姗姗奥莱的徐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12: 是的，姗姗奥莱这个月还有那个会员的活动，
11: 对，
12: 非常的精彩。
11: 对，本时段还是要特别感谢电信对我们的冠名播出啊，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快带，上网快，上云更快。那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姗姗奥莱的最近的一个活动啊，8月6号到8月9号呢有1年1次的专属会员的超值狂欢，那88可以团100，450可以团500，900可以团1000多档的这个劝大家任选，还有阿迪、李宁、斯凯奇、NB 啊等等80多家品牌可以折上再叠加用券，会员呢还可以再叠加至高享到30倍的积分，还有一些专属的会员礼遇。
12: 是的，恰逢这个全国全民的健身日，8月8号到8月9号，徐州首届的鹏城运动体育嘉年华也会重磅的空降姗姗奥莱，有非常很多的活动啊，
11: 对，
12: 蹴鞠啊，投壶啊，推铁滑啊，等等等等的，
11: 包括喜欢篮球的、匹克球的，还有滑板的小伙伴们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这里热血开赛的氛围。
12: 哎，
11: 那精彩也不止于此呢。8月14号还有萨洛蒙的盛大开业，专门为户外爱好者而来，也是期待着大家可以一起去逛一逛喽。
1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